0: 公司市场部专员杜静，欢迎刘老师。
1: 老师们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通用区融媒体中心的于诗
1: 逸。欢迎于老师。来，杜老师。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通州融媒体文化有限公司的杜静。
1: 我们今天呢也开通了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可以打开天天 FM 的首页，搜索城市广播，进入运河之上聊天室收看节目直播。今天啊，我们有个有趣的互动问题，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一下。我们今天的问题是：服贸会您最想打卡哪个展区呢？大家可以分享感受到我们的听听评论区。我们的服贸会啊，今年的服贸会是即将呢在9月9号到13号在咱们的首钢园举办。首先呢，我们想先请杜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今年副中心文旅展区是在哪个馆，这面积大概有多大，这个整体的展区是以什么样的主题来进行呈现的呢？
3: 咱们今年的副中心文旅展区呢是在咱们首钢园的7号馆，然后呢展厅的展位呢是 S7T022，整体的面积是140平方米，主题定为运河上的通州，然后整个展厅的设计呢也是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叙事线路。从入口我们特意设置了一个10年叠变的打卡拱门，然后呢到我们的整体的宣传片推介大屏，然后呈现了整体的一个文创市集，然后还有OPC AIGC 的一个工具体验区，还有我们的特别设置的招商角，然后呢还有我们整体的一个15规划的一个文旅规划展示墙。然后虽然只有140平米的这个面积啊，但是融合了文化展示、文创展销和数字科技体验和产业超商的多功能区域，不仅能静态看展板，观众也可以看影像、逛文创、上手体验 AI 设备，客商还可以现场坐下来对接项目。
0: 能问问这个 OPC 是什么意思吗？
3: OPC 是咱们这边的一个个人工作室的一个这个简称。
0: 就不光是有我们整体的，还有这个咱们副中心的很多工作室在这边去展示啊。
3: 也可以这么理解。
1: 听起来实在是太丰富了。其实去年的时候我们当时的这个展区就非常的热闹，活动也特别的多。我们来听一段音频，感受一下去年的情况。
4: 服贸会热闹开场，卡卡报道组波儿来报道，带您直击副中心两大展厅。今年的服贸会热闹非凡，哇，好多的人。万州骈集，二水汇流，可爱的冰箱间就在通州展厅，
5: 一个和喜。
4: Nice one，它随着我的手上下挪动，手势的控制、声音的识别以及吹气的这种实感，多维度生成韩美玲大师设计的 IP 首秀和和喜对话，穿越千年大运河，让我们一起聊聊燃灯塔的故事吧。城市部中心快速发展，走到对门，这里的视听无界活力广电北京大视听，通过 AIGC 的应用，让我们对视听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元宇宙展厅内骑行和谐就是我，非遗建人手作改良为的新版唐娃娃，百年好合。听我的，服贸会之后一定要来大运河畔看一看。在这座运河之舟之上，指尖轻触，549亿绿色信贷数据，400项金融专利，城市副中心一直在不断的探索绿色发展先进的模式，在这里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数据以及各种实际互动案例，来了解城市副中心的金融高质量发展。多元的体验讲究的是服务，当然还有顶流泡泡玛特、星星人啊，星星人双棒，叫上好朋友一起逛服贸会，分成2半，你一个我一个。从各国使领馆到中国银行，主打的就是一个国际化。南美、秘鲁、欧洲、斯洛伐克以及非洲、尼日利亚各国大使馆现场展陈。从文旅到金融，我们感受到了城市副中心用科技点亮文化盛宴，美好生活。
0: 哎，这服贸会不仅是我们商家交流的一个盛会，也可以是普通市民到这儿去游玩啊、逛逛、感受一下咱们城市变化的一个聚会啊。那杜老师，今年是15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了，也是咱副中心建设10周年，这逢五逢十都是大日子哈。那和往年相比，今年这展区策划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这时间节点对咱们展区的这个设计思路产生了什么影响？您能给我们介绍介绍吗？
3: 往年呢，展区更多偏向的是项目成果的一些展示，
0: 商家的这种聚会居多啊。
3: 对，然后今年呢，我们紧扣了这两个关键的时间节点进行了一些升级。然后第一个是我们结合副中心建设10周年，把这个10年的城市发展变化融入到此次的展厅设计里。然后呢，第二个是借着咱们这个服贸会的这个平台，然后对外集中展示副中心文旅商体融合空间的一个格局。以及咱们网络视听2廊计划，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们落实了这个 展产融合。
0: 怎么叫展产融合？您给说说。
3: 就是我们利用这个展厅的这个展示空间，然后呢，来和我们的这些产业进行结合。

0: 专门落地的这个洽谈区就是我们的一个展成这个展产融合的这么一个的展示。
1: 就是我有意向了，当时在这个展区就可以跟你们签合同，是吗？
0: 对，当然是可以的了。
1: 啊，太好了，
0: 没问题。
1: 那普通的市民比如说到咱们这儿参观，那看什么比较好呢？
0: 我们在对于普通市民这块，除了有往年一直都有的这个文创市集，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互动体验，然后同时还有一些科技体验，数字科技，咱们前沿的这种 AI 的体验呀，还有这个 AIGC 的工具平台，其实现在的老百姓也可以就是很多的使用，都可以来现场体验的。
1: 就是当那个市集那么逛也成，是吧？
0: 对，没问题。
2: 我们来听听大家的心声啊。我们今天的问题是，福茂会您最想打卡哪个展区呢？玉溪云城呢就说了，我想打卡的展区啊，分别是旅游观光区以及特色文创艺术展区。
1: 这玉溪云城还给我解惑呢，说这个 OPC 啊，就是英文中人数少的工作室的简称，俗称艺人公司啊。
2: 对，感谢陈明迪啊，给我们发来了我们这次的时间，说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是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那么同时呢，叶玲也说了，说这个文旅融合、数字赋能，拓展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重点推出了这个文旅加科技、文旅加体育、文旅加商业等融合型的消费场景、体验空间以及特色的产品，生动呈现了咱们北京文化产业在数字化转型、科技创新、文化传承等领域的经典案例。其实我们这次我们副中心这块的展区也是融合了我们的 AI 呀，还有文化呀等多种的这个内容。像我特别感兴趣的就是我们这次展区入口的时候就有一个十年蝶变的一个主题打卡的拱门，据说是结合了我们燃灯塔的造型和蝴蝶的元素。这个设计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呈现？大家是看到是一个什么样子？想表达什么？想让大家就是能感受到什么？来，于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介绍。
3: 其实非常直白，就是燃灯塔呢，我们都知道有一句古话叫一枝塔影任通州嘛，那肯定是通州最著名的一个文化地标，所以燃灯塔放在那儿，大家就知道我们走进通州了。给大家呈现一个大运河千年漕运繁华和历史文化根基的这样一个展现。那蝴蝶呢，代表的是蝶变。那我们都知道，副中心今年是规划发展第十周年，然后想给大家呈现出一个蝶变式的发展状态。所以通过这两者结合呢，就是希望观众们或者是普通老百姓们一进展区就能直观的感受到副中心的变化。然后呢，通过装置呢就可以感受到千年运河之上这个拔节而起的这样的一个千年之城。
2: 对，一说到副中心啊，我们就是现在觉得文化活动真的是越来越丰富了。像我前段时间去参加了咱们的一个户外展演，是在停车场里面的一个音乐会，包括咱们端午节还有这个金龙巡游，当时然后包括还有这个水上的音乐会等等一系列的内容。据说我们这次展区顶部还有一个环形的大屏，会循环播放咱们这个金龙巡游的一个动态的影像，
1: 那特震撼啊！
2: 对对对，
1: 好多船连成一块儿，在咱们那个千河泄露桥底下那大片水域里边，
3: 哎，对，
1: 形成了一条那种晚上的金龙啊！
2: 对，就是当时端午节的时候在咱们这儿上演的。我们来听一下当时的一个情况是什么样子。
4: 这个超级端午，大运河上来了一个特别的朋友，从桂林阳朔玉龙河跨越2000公里来到通州的金龙，36艘竹筏串联，240米长，是阳朔当地村民融合本土龙文化首创的竹筏金龙巡游，这是他第一次在大运河上亮相。不多说了，我们走近看看。金龙巡游晚上7:50才开始，但大运河畔从早到晚就没断过人。白天这里有龙舟嘉年华、北京市运会龙舟赛、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龙舟赛、岭南龙舟表演轮番上演，岛头的端阳市集也是满满当当。
5: 金龙起航了，龙头高昂，龙身灯带在水面拉出一条非常长的金色长椅，比两个足球场还大。而且我们可以看到筏工协同操筏，金龙时而穿桥而过，时而昂首前行，两岸站满了人。

0: 特是为了进京，然后把我们阳朔本土的山歌带入我们的北京，然后让两地的那个文化隔空对应，我们的岭南水上民俗和我们的北京的厚重的历史一个文化隔空进行一个对话，
1: 也希望通过这样的端午节的这样的契机，把咱们阳朔的一些非遗的内容引入到咱们通州这么有活力的一个城市中心来，这样的话其实主体体现还是以文化为带动，然后提升活力的一个方向标吧。
2: 感觉挺震撼的，第一次看金龙巡游，今天我一个人来的，明天我带着家人朋友一起看那个赛龙舟还有金龙巡游。
3: 当然通州这个端午还有太多可以玩的，西海子公园有水上扁担加独竹漂非遗绝技，三大文化设施有只子青绿非遗月会，环球度假区有环球酷暑夏日主题活动，月亮河小镇还有400多个摊位的市集等着你。金龙巡游端午假期每晚7:50准时上演，最佳观赏位置在我所在的北关闸七孔桥到千河泄露桥之间，这个端午通州大运河等你。
4: 哎呦，听着就很震撼啊，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这个阳朔的这船到咱们副中心千河泄露桥底那片水域，端午节的时候特别震撼，
5: 是吧？对对对，
4: 当时我也看那个视频了，没有亲眼去看，但是我感觉也更有那个风味，因为它是用那种无人机拍的，
5: 对对对，
4: 从空中航拍。
5: 对，
4: 那咱们这回据说在福茂会的这个展区有一个环形的大屏，也把这个航拍的景象，这循环播放这个金龙巡游的动态影像，是吗？
5: 是的，是的，因为整个这个金龙巡游呢，也是我们当时打造的一个超级端午系列的文旅活动，然后融媒体中心呢，也作为这个活动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承载方向。然后我们也对这个场活动进行了实时直播，然后您说
4: 我们去呢，
5: 错过了这个机会，下次一定邀请
4: 明年端午啊。
5: 然后呢，当时我们就正好作为实时直播的时候，我们也是录到了一些很高清的这个素材。那我们觉得这个既然是一个出圈的一个文化，也是大运河文化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展现形式，我们就希望呢把这个延续下去，然后推广出来。那我们就把这个素材呢精心的一个精心的剪辑，然后放到我们那个环形大屏上，因为也金龙巡游嘛，跟环形的一个大屏也是呼应的，然后让当时没有感受到的这些的游客们或者是外地游客们呢，来到这个通过展会呢感受到我们通州的运河文化的一些变化和一个晚上的运河线的一个场景的震撼。

0: 体呢颜色呢也是哑光白色作为打底，然后搭配了暖橙色的这个造型来进行一个点缀，然后还有湖青色做一些细节上的这个花纹点缀，然后呢这样形成整个展厅的一个比较大气的一个环境。然后呢暖橙色呢我们也是对应着咱们运河两岸的这个点点灯光的这个寓意，然后漕运繁华，然后来凸显一下这种的这个感觉。然后湖青色呢也对应咱们的运河河水呀，然后蓝绿交织的这个水城共融的一个生态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实现了这种传统元素和现代化的一个表达。
1: 就是它很含蓄很简约，不是那种说烈火烹油似的特别浓艳啊。
0: 对，
1: 但是给人的那种感觉就是现代和中式进行结合了啊。那据说咱们展区里还穿插了很多有层色化的这种绿植啊，通过绿植造景，据说也是为了还原咱们大运河蓝绿交织的这个水域生态啊。在室内展区做这种绿植造景，是不是得花费很多的心思？
2: 是的，因为刚才杜老师也提到了，就是蓝绿交织、水城共融呢是通州区的特色，而且呢，绿色发展呢也是通州区比较重要的一个战略布局。那我们通过这个绿植，然后移入室内，因为室内展陈的话它是比较硬性的，然后呢在室内空间又比较密闭，我们希望通过这些绿植的摆放呢，增加一下那个空间的活力，然后降低一下。
1: 这绿植选取是不是也得有这一定的这种心思？要不然它黄了、蔫了也不太好。
2: 当然，我们也是花尽心思去布局这样，然后希望通过这样一个生态氛围的营造，可以软化或柔化这个硬质展陈，然后给大家一个新鲜感，然后也是能感受到活力，就是把通州的活力、展区的活力给展现给来访的这个老百姓们。
1: 都选了哪些那种绿植？您能介绍一下吗？就是一般都是比较耐弄的那室内的那些，就什么万年青啊，什么这些东西是吗？
0: 对，我们有选取这种大叶的绿植，然后也会做一些花的造型，然后呢真假穿插，因为有一些咱们这个花也不是特别应季嘛，就没有办法，只能做了这种的花艺造型。整体还是期待大家来到现场一起去探秘一下。
1: 对，
3: 而且据说我们今年不仅是这个布景好看，我们还有实打实的内容。我们今年的参展的企业和展品据说也有很多，也想问问我们的杜老师，大概有多少，涵盖了哪些类别？而且听说我们这次有这个通州礼物的文创市集，还有什么送装礼物，那这两个品牌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
0: 我们本次组展呢一共邀请到了14家的参展企业来进行就是文创市集的售卖，然后一共展出超过了500多样的展品。
3: 哇哦。
0: 然后呢涵盖了我们通州礼物这种官方的 IP 的这个文创品，然后还有非遗手作、潮流玩品，还有特色的一些轻食也在里面，就让大家可以可逛可玩可吃可品的一个状态。然后通州礼物呢是咱们副中心官方重点打造的一个核心的文旅 IP， 主要是围绕的咱们是和喜和水韵儿这两个文创 IP 在进行围绕它的做一些周边打造。
1: 和喜就是那个古建筑侧面的那个龙纹是吗？那叫和喜是吗？
0: 对，和喜。然后呢它就是根据咱们的大运河的文化呀，然后通州八景啊，然后一起形成了60多套的这个文创产品的一个矩阵，在主要打造的是这个通州礼物的品牌。然后我们宋庄礼物呢是立足于宋庄这个艺术集聚区，然后呢由艺术家们打造出来的艺术衍生文创，它是有一些这个定位上的区分的。然后还有我们其实还有一个那个本土的 IP 是咱们的大运河礼物，也是
3: 前段时间刚来节目介绍，就是落地湾里的。
0: 对，然后他也是我们服贸会的一个常驻嘉宾。然后他今年也是，就是咱们你想24年我们带过去的运茶，25年我们带过去爆火的那个鸽子盒冰
3: 激凌，鸽子盒奶茶，今年能不能见到？
1: 有一年去那服贸会我还喝过，确实挺好喝的。
0: 这些都会在这个市集上有所展示。
3: 哇，太期待了。
1: 这次展陈受欢迎的这种礼物受文创产品是什么呢？
0: 当然是通州礼物了。
3: 对，
0: 我们的这个和喜水韵儿的周边，比如说我们这里面他今年研发了就是现在很火的那种叫流光的那个冰箱贴，流光的这个钥匙扣，然后潮流的手机链，然后还有那个胖墩墩杯，还有口袋保温杯，都是它的系列周边
3: 啊，就是更加多元和丰富的，不只是两个 IP 立在那儿，
0: 也不光是玩偶这种的形象，
3: 就是把实用性跟它结合在一起了。
0: 对，
3: 那么我们今年展出的这个文创产品当中，有哪些是第一次亮相的呢？能不能给我们提前透露几件比较有代表性的？
0: 就比如我

0: 刚才提到的这个河西水韵儿的这些文创产品，它都是第一次来到这个服贸会现场。
1: 这个 IP 是去年出现，但是它跟这些实用性内容的结合是今年首次出现。
0: 对，是的。然后还有我们今年就是邀请到的一个非遗企业荣金文化，然后呢他家今年是拿到了这个草木染的这个非遗传承，然后也会把这个非遗带到现场，然后呢和大家也可以有互动。
1: 哦，现场可以体验吗？还是
0: 可以的，可以的。
1: 哦，可以体验。
0: 然后还有我们这边邀请到了香肉处的香文化，杏林药业的中医药这个饮品、就是那种袋装的饮品，
2: 这回不光有鸽子盒了啊，那奶茶还有这个饮品，中药的饮品，
0: 对，有打造一个这个抗氧系列的这种的这个作品，然后还有我们达斯奇 3D 裸眼技术的他家最新的立式音响，也带到了现场。
1: 可以现场感受一下这个 3D 音乐环绕的这种感觉。
0: 对，是的。然后还有一些科技企业最新的那些科技产品，然后呢这个赋能 AI 赋能文旅的一些产品都会带到现场。
1: 哦，太期待了。我看好多朋友在问啊，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河西和水韵儿，去年的时候这两个运河 IP 文创产品当时就是首次亮相我们的服贸会，能不能再给我们朋友们解释解释这个 IP 背后是有什么样的含义，而且这两个 IP 今年是跟这个这种实用性不是大大结合了吗？可以给我们稍微再详细的具体的介绍一下会有哪些，比如是围巾、杯子还是什么？于老师。
3: 可以的，没问题。这个河西呢，其实顾名思义，我们拆分字面意思，那河呢就是大运河文化的一个脱胎，然后一个呈现。那喜呢，其实就是平安喜乐的一个状态，就希望呢把这个大运河两岸的这个百姓安居乐业的人间烟火气呢，这样凝聚在一个玩偶上，然后给大家展现一下。那水韵儿的话，其实就是来取自于这个千年漕运水韵的一个历史，然后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展现呢，可以把咱们这个回望古代码头繁荣的一些记忆呢给大家展现出来，这是他们两个 IP 背后的一个寓意吧。那今年刚才杜老师也说到了，但今年呢整个的这个围绕这个 IP 会进行一个多元化的开发，大概会有60多套的特色文创和相关的一些展示展现就带到了现场，比如说刚才说到了这个冰箱贴啊，然后这个潮流潮玩呀，以及手机链啊、抱枕呀，还有这些比较火的这个徽章，这些都可以去现场体验，但是我们这还是欲盖弥彰一下，希望大家能来现场直接的感受一下这60多个多元化的开发。
1: 对，那么其实关于河西和水韵儿，他们有一个自己的第一人称的介绍，我们来更多对他们来进行了解一下。
4: 大家好呀，我是河西，来自大运河的小神仙。河是大运河的河，千年流转，连通南北。喜是欢喜的喜，代表着和美喜乐。我是大运河的守护者，也是润泽万物的开心果。我的设计灵感来自中国传统的镇水兽，但我可不凶哦。看我圆圆的脑袋像一颗露珠，眼睛亮亮的，就像倒映在河中的星星。我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在大运河的水波里翻滚玩耍，听水声讲述千年的故事。我通体水碧晶莹，胸前的太极图腾代表着大运河的交融和生生不息的力量，还有这条水运飘带，它是运河浪花的化身，还是连接你我的舟楫。以后大家在运河边赏水游玩的时候，河西都会陪伴在身边。河西在此，万事河西。京杭对话大运河吉祥物河西正式报道。
5: 我叫水月儿，是大运河里最灵的一滴水，大运河水自我保一，这里藏着千年的运河记忆，一卷在手通古今，千年文脉轴中线收。我的使命是守护大运河的平衡，防止水脉紊乱，同时探索那些被遗忘的水脉传说。五方水系神通聚，水运归一成古今，长江浪花探舞，黄河泥塑成林，淮河锦鲤吐珠，钱塘潮作电音，海河波化声乐，跟着我水月儿一起探索运河文脉吧。
1: 我们今天问题是服贸会您最想打卡哪个展区呢？像我们的7720这位朋友就说了，说前几天呢是刚去了首钢园溜达，那去年的时候服贸会呢主要是看了这个机器人展区、北京各区的展区、文创区，还有各国的文旅区，今年的同样让人值得期待。
2: 陈明迪也说了，说通州展区真是挺让人期待的，正好是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十周年，期待从这个经济社会文化旅游等多方面展示咱们通州发展的成果。另外刚才我这个河西还理解错了啊，人不是那个古建筑侧面那河西彩画，是那个河水的河，
1: 对，
2: 欢喜的喜，
1: 欢喜的喜，
2: 是那个镇水兽的那个名字是吗？
1: 没错。包括我看很多朋友，包括玉溪银城的说有幸在这个端午节的这个期间啊，去咱们通州大运河观看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阳朔的这个金龙巡游，当时还感到很震撼，然后到这个千河泄露桥打卡，被他们的声光电光影的效果所打动。那么其实关于我们的服贸会展区还有更多的内容，我们节目下半段再见吧，朋友们，我们一会儿见。
2: 一会儿见。
6: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

0: 活，
1: 减少塑料制品依赖，让生活满载自然关怀，
0: 奔赴绿色出行新风，用低碳唤醒城市脉动，
1: 玩转旧物改造潮流，以创意解锁循环

0: 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0: 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0: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0: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0: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0: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1: 调频，
6: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2: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6: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2: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7: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由 FM 102.5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制作的《运河之上》，我是主持人钱月。
8: 大家好，我是张七葛。运河之上每天早8点到9点播出，晚8点重播，欢迎您的收听。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要感受到的是服贸会遇见副中心运河文脉与数字未来的双向奔赴。
9: 金秋九月，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首钢园拉开帷幕。作为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展的重要组成，北京城市副中心展区将以运河上的通州为主题亮相。今年的通州展区将带来一场关于运河的完整叙事。现场集中展示副中心15/5文商旅体融合发展空间格局与网络视听两廊计划，大运河文旅、唐人房等企业集结亮相，宋庄礼物文创市集同步呈现，国家级非遗北京绢人创新转化的唐娃娃也将亮相。展区还专门设置了独立的招商洽谈角，依托服贸会国际交流平台，面向海内外客商推荐文旅、网络视听、艺术创意等重点产业赛道。本期运河之上，我们将邀请通州展区相关负责人做客直播间，带我们提前探访这场运河上的通州的完整叙事。从千年文脉到数字未来，从文创好物到产业蓝图，看副中心如何用一场展览讲述一座城的文旅新故事。
8: 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也特别邀请了两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们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规划发展部干部于诗意，以及北京通州融媒体文化有限公司市场部专员杜静。再次欢迎两位老师。我们今天呢也开通了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可以打开天天 FM 的首页，搜索城市广播，进入运河之上聊天室收看节目直播。今天我们有个有趣的互动问题，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一下。我们今天的问题是，服贸会您最想打卡的是哪个展区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分享感受到我们的听听评论区。
7: 哎，我们这个服贸会有很多展区啊，不光是给商家聚会准备的啊，也有很多我们普通的市民逛景的地儿啊，您可以当成一个市集这么逛。哎呀，我是头几年去参与这个服贸会的这个访谈啊，去过咱们现场，这几年不去村里来新人了啊，好多这个吉祥物都有了自己的名了，什么和喜呀、啊、水运儿啊，据说咱们这个通州传统的一个非遗项目叫绢人，他们那儿也出了一个吉祥物叫唐娃娃，是吗？杜老师，这个唐娃娃是咱们绢人的一个吉祥物的名字，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年轻人喜欢它吗？
10: 是这样的，咱们北京绢人呢是咱们这个国家级非遗，传统的绢人呢它的这个工艺呢是比较繁杂的，然后呢多也偏向咱们这种更像收藏艺术的这样的一个展品。
7: 我记得当初那个绢人的老师来我们这儿做节目，给我们送了几个这个吉祥物，放到我们那个展区里边，被我们好多同事都给拿走了，就特别好看啊，大家都喜欢啊。
10: 对，但是为了更迎合市场和更让就是大众来接受它，我们就把它就是更多的去改良了。 然后呢进而产生了我们这个糖娃娃的这些系列产品。然后呢而且今年呢也是迭代升级，更倾向于把这些 AI 智能的这些对话功能啊加入到这些糖娃娃的元素里边，
7: 还能跟他们对话是吗？
10: 对，今年糖人坊的一个新的产品叫做马小吉，他家就是这个新产品就加入了这个 AI 的功能，然后可以实现这个简单的一些对话呀，然后讲讲故事呀这种，然后还有一些符合潮流的一些就是那个影视角色，当时的那个哪吒特别火的时候，他们也是同步的去设计了一款这个敖丙和哪吒的这个造型出来，都会紧跟着是潮流，然后更倾向于年轻化的这种的体验。
7: 这个糖娃娃是他们整体的名，他们具体还有什么马小吉啊、哪吒啊、敖丙这种名，
10: 对，每一款都有它的这个名字。
7: 嘿，
8: 那么其实在去年的这个服贸会上呢，这个副中心展区的文创产品当时就非常的受欢迎，那么今年咱们在文创产品的这个选品和呈现上有没有从去年的经验当中学到一些什么？
10: 那这个可每年都有不同的经验可以学习。今年我们就是不仅是把展品做得更丰富了一些，比如说我之前说的我们今天多了一些轻食，除了我们可以喝到的运茶呀、咖啡呀，然后我们还有加入了这个怡丰源家的那个熟食，椒麻鸭翅啊，然后那个肘子呀这种的，对，都可以在现场。
7: 你这食肉动物到那儿也有的聊，有的吃了，是吧？
8: 是最香的展区了。
10: 对对对。然后我们在这个展陈的形式上呢，也进行了一个变化。往年呢，我们在展陈上就是普通的展台，可能更趋于平面。然后呢，根据展品他自己商家来搭建这种这个错落的感觉。那我们今年呢，就在展台上就给它设计成了一个环视的岛台，然后每家都是一个环视的岛台，然后呢有了一个简单的高低错落的感觉。同时呢，我们在展墙上也直接把壁龛打出来了，打出来之后我们在墙上也把就是放上了展品，
7: 我们打卡更好了啊，照相更出圈了啊。
10: 对，然后包括有一些这个整个的展品它是从这种年轻可接受的这种的轻量化的什么冰箱贴、手机链啊这种的东西，我们还要升级到了一些可收藏的艺术摆件，然后这种艺术展品也是同步的，这些等于是从低端到高端的产品都有体现。
7: 就是我们普通市民如果到这儿去看中哪个摆件、哪个冰箱贴也可以买，是吗？
10: 对，是的。
7: 是不是还会比那个去那商店要相对优惠一点
10: 啊？那肯定的，我肯定是要把价格打下来。
7: 对，给家人把价格打下来啊。
8: 今天最感兴趣的就是我们的 AI 这个板块了。据说我们今年的展区还有这个 AI 的互动体验专区，据说包括还有这个中医

0: 完成这个一次互动呢？具体有哪些内容？于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介绍。
1: 对，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下，就是我们这一个整个 AI 互动区呢，我们是汇集了六家科技企业的一个成果，然后其中大多数呢都是在通州，我们通州本土落地的企业，然后也是给我们本土企业的一个展示展示的机会。那 AI 的话，我们前期宣传的话也是非常结合这个策划上，也是结合这个老少咸宜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可以轻松方便体验互动好玩这样的一个准则，比如说 AI 问诊，中医问诊

0: 有没有问题。
1: 老中医跟你说你湿气太重印象不深，
0: 对，
1: 小丸我跟你说那印象就特别深刻了，
0: 对、
1: 啊、
0: 所以也欢迎大家来我们这个福猫会首钢园
1: 感受一下、啊、
0: 馆来感受一下，
1: 让小花生给你把把脉啊，看看气色，这确实挺有意思啊。据说咱们展区里还有一个叫 AIGCOPC 工具展台展示区，这个神是什么神是世界传神联合、啊、
0: 神力世界，
1: 神力世界传神联合等等这企业的名字，哎呦，就集中亮相到咱们这个展区里边了。那么这些企业带来的这种技术和文旅产业之间会产生什么样的这种连接，然后您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 AIGC 是什么？这个 OPC 刚才我知道了，是那个艺人工作室啊。那这个 AIGC 到底怎么回事？
0: 啊、是这样，就是我们这些这个再过来，在这个 AIGC OPC 工具体验这里，主要是神力世界他家带来的这个松果 AI 的什么这 AIGC 的一个工具平台，
1: 嗯，
0: 它是对于我们这个做网剧、漫剧，咱们就是平时刷的这些网剧、漫剧，它是制作是怎么生成的呢？它其实就是用这样的一个 AIGC 的一个工具平台，然后来实现生成的。那我们可能在普通的百姓眼里，就是我们只是看到了这样一部漫剧，但实际上呢，我们这次把这些工具平台都带到了现场，那我们让老百姓就能看到一部漫剧是如何在短时间内生成的
1: 啊、哦，我们能上手做一下那种，
0: 对，都是也是可以直接来操作的，
1: 嘿，
0: 嗯，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这边就是云影科技，然后也会带来一些这个 AI 大模型与这个地理围栏的一个结合，就比如说我们现场在这个扫码看到了它的这个小程序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展厅的一个布局，
1: 嗯，
0: 然后呢，我们点到了这个企业相关的这个点位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介绍，实现了一个文旅地图的一个功能。
1: 嗯、这我知道，这小孩那电子手表就那电子围栏是吧？
0: 对对，有这个意思。
1: 他出那区域了，然后家长就会报警，那手机嘟嘟嘟嘟的，就是这个意思啊。
0: 对，
2: 嗯，我们注意到这次展区啊，还有一个全景的水景诗乐宣传片，就是《韵上行》也会这个循环的来放映。那么这个片子主要讲的是什么？为什么会选择用水景诗乐这种形式来呈现运河呢？杜老师，
0: 是这样，是我们今年通州区重点打造了这个运河西岸的这个水景演绎、
1: 嗯、
0: 然后呢整体的一个体验叫做运上行，然后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坐过这个晚上的这个游船，然后呢它是一个也是一个声光电的一个体验，坐在游船上你可以就是在这个沿线中体验不同的景色的一个声乐表演，
1: 就类似于那个云南印象只有红楼梦什么的那种感觉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它是一个实景演绎的一个演绎内容，然后呢、
1: 嗯、
0: 我们把这些演绎内容呢去通过 AI 的这个工具，然后呢给它制作了这个宣传片，然后呢也是带到了这个福猫会现场给大家推荐，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运河上坐船看它的实景表演。
1: 嗯、
2: 哦，运上行确实这一直还没有去打卡过，之前我们台湾有记者静文当时就有去做过这个探

0: 声光电的配合，
1: 声光电的配合、
0: 啊、
1: 然后去给你营造那个实景的氛围，把这些运河上的故事演给你看。
0: 也会天上飞下一个凤凰啊，来个飞天神女啊，就这种东西都有是吧？啊，它是结合故事的，不是玩杂技啊。
1: 对，
0: 所以你看着就更有沉浸式的那种体验。
1: 嗯，
0: 所以那今天的这个展区可以说是相当的丰富了。
1: 嗯、
0: 据说还专门设置了一个独立的招商洽谈角。那往年这个设置有吗？杜老师，那还是今年新增的？为什么在这个展区里边会规划出这么一个招商角？
1: 往年是没有一个独立的招商角，
0: 嗯，
1: 今年是我们专门设置的这个洽谈角，招商洽谈角，就是为了把我们的这个产业和这个展厅的各种资源去进行一个结合，
0: 嗯，
1: 然后呢，把更多的就是利用好咱们服贸会的这样一个平台，然后把更多的企业和更多的资源展示给大家，或者说是跟大家让了解更多的这个服中心资源。
0: 就真像我刚才说的似的，当时我要想签合同就能签了，是吧？
1: 对，你了解好我们的政策，觉得我们好，那没问题，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空间也展示给你，然后我们把我们的这个资源也可以带到你觉得合适，那我们随时可以签。
0: 嘿，太棒了啊、
2: 嗯！那我们这个招商洽谈角主要是面向哪些企业和机构呢？包括我们通州希望借助服贸会这个平台重点推荐哪一些产业赛道呢？于老师，
3: 嗯，其实主要呢就是通州首先希望打造的是网络视听的生态圈，所以网络视听相关的像上下游企业呢我们都是非常欢迎的，而且我们也是出台了专项的政策，然后有一些扶持，我们也可以现场进行了解。那可能主要面向的企业呢，大概可能是海内外的网络视听相关企业， AIGC 内容生产制作的企业，以及我们数字文旅相关的 IPV 开发运营的艺术创意类的企业机构呢，我们都欢迎来到现场，然后我们进行现场一个，如果他很想来通州的话，想了解通州的一些文化背景呀，以及政策解读呀，我们都可以现场进行解答。然后希望的话，主要产业赛道呢，我们可能就是网络视听、文旅商融合和艺术创意三大赛道吧。
2: 嗯，
0: 让我们这个服中心越来越美啊。
2: 对，而且咱们现在网络视听发展确实越来越好了，之前还去宋庄参加咱们微短剧的这个创股，
3: 我们还碰上了、
2: 对、而且现在这个微短剧在咱们那儿也是发展的非常的好。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叫做副中心网络视听两廊计划，我们先通过一段音频先来了解一下这个两廊计划指的是什么内容。
4: 副中心两廊计划到底是什么？今天一条视频告诉你，这第一廊呢就叫做温榆河网络视听产业走廊。什么意思呢？就是在通州打造一个技术大本营。它在地理上呢连接了紫光卫的与步长国际卫的园区。紫光卫的呢有成熟的产业公共服务体系，而步长国际卫的园区呢有完善的办公环境与办公空间。两大园区一握手，资源互惠，目的就一个，定向招引网络视听相关企业来副中心安家落户，打造副中心的硬核引擎。这第二廊呢叫做宋庄新视听产业廊道，简单来说就是在宋庄打造出一个开放的超大片场。它沿着鲸鱼旧线，将东谷里实景拍摄基地、宋庄未来视听谷、梨花渡戏剧村文化产业园、宋庄艺创云街文化产业园以及宋庄微短剧基地这五大特色园区呢串成一条走廊。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以前你拍个片子找剧本、找场地、找后期要跑断妥，现在呢你只需要在廊道上走一圈，就可以将从零到一的全产业链条直接凑齐。所以说两廊合璧意味着在通州你不再是单打独斗的雇佣者，而是生态共赢的合伙人。技术有依靠，灵感有碰撞，场地现成用。
2: 嗯，刚刚呢我们听到的这个音频呢其实也是我们于老师来介绍的这个两廊计划、
0: 啊、
2: 对对对、嗯、我们也想请于老师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两廊具体指的是什么，而且对我们副中心的文旅的产业发展到底意味着什么。
3: 嗯，好的，没问题。这个两廊计划呢其实不是说我们就挨着的两个廊道，是空间上的感觉布局了一个两个廊道、
0: 嗯、
3: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挨着大运河相关的，就是温榆河网络视听产业走廊，它也是位于在我们通州比较著名核心区运河上午区附近，它是挨着温榆河的，然后它左岸和右岸、
0: 嗯、
3: 这样的话呢它左岸有这个有一个步长国际位
0: 的、啊、
3: 还有一个是紫光 产业园区，这两个产业园区布局共同组成了这个温榆河网络视听产业走廊。它的核心定位呢，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硬核产业引擎。我们在这个园区呢，我们主要是也经过两三年的一个打造，然后主要引进的是我们相关的一些科技类的产业，比如说超高清的产业呀， AIGC 产业呀，微短剧的产业呀，沉浸式的一些视听产业，把这些影视科技的上下游企业聚集在这两个区域内，希望能通过他们的集聚，然后比如说我们一站式的服务做一个片子，我们又有这个可以在后期就全部解决了，可以在这里面呢，在这个产业温榆河网络视听产业走廊里，把这个硬核的一些步骤科技难关全部都攻克掉。
0: 嗯，
3: 然后另一条走廊其实就是宋庄新视听产业廊道，它的一个定位呢就是创意磁场。为什么呢？宋庄我们都知道它是艺术家的集聚地，它可能有就整个艺术空间在宋庄就有45家。
0: 他们出创意啊，
3: 对，他们出创意
0: 运上行，这个创意我想把它落地怎么办，就上
3: 我们去，对，就去温榆河产业走廊走一圈，没准就落地了。然后呢，宋庄这边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一点呢，它除了这个内容创意之外，它还有好多艺术家的 IP。 如果你要是想用 IP 开发的话，尤其是 AI 漫剧的 IP 漫改，这些其实在宋庄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艺术内容的生产空间，所以它就叫做创意磁场。那希望这个两廊握手呢，就是又有硬核引擎，然后又有创意磁场，这样两廊一握手，就可以把整个的这个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通州的网络视听产业生态就打造了全了。对。
0: 另外，今年我们这个155文旅发展空间还总结出一句话，也简单易懂啊，说今年的展区依托一心统领、两区支撑、两代串联、三镇突破、全域融合，哎，这是我们这句话啊。能不能您简单的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布局啊，它对咱普通市民的文旅生活意味着什么？于老师给解释一下吧。
3: 可以，没问题。我们放一个展区方案的展板呢，我们其实想直观的不光是展现一下我们这个一个整个的通州的一个产业发展的布局，还是一个希望对整个市民未来生活蓝图的一个展望。那我们再按这个一个字一个字解释呢，就是这个一心统领的一心呢，其实指的就是绿城市绿心，它也是副中心文旅商体融合的一个战略核心，而且绿心公园也在那个里面，它也是城市的一个绿肺，所以它也是一个绿色呈现，
0: 这么个一心啊。
3: 对，然后呢，它除了这些呢，比较我们现在知名的一些地标建筑，比如说三大文化设施，然后福园、京华福满园都在这附近，他希望通过这一心，以这个一心为核心，然后变成一个圈，让市民在这里既可以观演，又可以参加一些文化活动、一些演唱会啊，把这个一心的这个生活圈打造出来。那两区呢，我们指的就是文化旅游区和运河商务区。那文化旅游区呢，主要全力打造这个高品质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像我们知道的一些环球影城、北京环球度假区啊，以及马上有开园的这个顶点公园，
0: 这是花钱的区。
3: 哎，对，就是希望你来花钱，然后希望能留住你，希望展示整个的游玩的一个状态。
0: 那挣钱的区叫什么呀？
3: 挣钱区叫运河商务区。

0: 的这个北京海上海洋公园啊，然后和已经盛大开业的湾里都在这个文化旅游区里，就是吃喝玩乐娱购一体化的都在这个区里给你解决掉了，所以呢它是我们整个承载了通州的一个重大项目的一个集中区域，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主要的核心区。另一个核心区就是你说的挣钱的核心区，就叫运河商务区。运河商务区呢它的地理微优势比较好，它又临水，
1: 对，
0: 然后也企业家们也比较喜欢，这个也是比较一个福地的一个象征，然后也是运河文脉的一个呈现方式。然后呢它因为它临水呢，所以它主要就是依托这个滨水空间，然后和这个交通枢纽，因为它的附近是有这个我们亚洲最大的 TOD 亚洲综合枢纽也在这个区域附近，所以它就是有这个

0: 两代串联呢，指的就是最主要的就是大运河水岸的经济带，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六环高线公园融合发展带。大运河水岸经济带呢，其实就依托我们刚才说的通州比较好的这个蓝绿交织、水城共融的一个文化底蕴，串联起周边的这个文旅资源，重点发展体育啊、商业呀、旅游啊这种融合的业态，打造宜居宜游的乐活水岸空间。然后六环高线公园呢，其实主要也是我们现在目前比较火的这个福源的所在区域。这个它整个融合发展带呢，长约14公里，那串联起了就是我们有五大核心板块区，然后融合的这种功能，其实打造的就是世界级的公共活力空间。
1: 就是你到哪儿都能看到那种公园的感觉，开始
0: 说
1: 就觉得哎呦，这是个
0: 公园。而且您可以去感受一下，现在那个福源有一个骑行步道非常好，您在那儿走一走看一看，一骑一骑，旁边就是三大建筑啊，就是水啊，就非常优美，有很多骑行爱好者喜欢去那里。
1: 我们副中心的这个绿化部门的朋友也到我们那儿做过节目，也说过这个公园确实不错啊。
0: 对，然后他最近还有这个燕京啤酒节也在那儿正在举办着，
2: 哦，
0: 也可以去感受感受。
2: 看到有个微醺的 party，
0: 哎，对对对，可以周末的时候去感受一下。
2: 还有一个三镇突破，这是哪三镇呢？
0: 这三镇呢，可以重要说一说，主要呢就是宋庄艺术小镇，也是我们刚才说的宋庄新运亭产业廊道的一个区域。第二个就是台湖演艺小镇，最后呢是张家湾设计小镇。那宋庄艺术小镇呢，其实是想实施这个艺术家的这种跨界，就艺术加上 AI， 比如说 AI 呀，艺术加上文旅啊，这样的一个产业的跨界融合，然后联动的主要是其中的比较好的这个艺术家的资源，然后希望成成一个文化创意的集聚区。那台湖演艺小镇呢，我们知道有这个国家大剧院台湖区，台湖院区其实它主要想发挥的就是这个院线引领的作用，就是国家级战队的这种引领作用，想推进就是文旅加演艺，我们来台湖走一走，又可以欣赏好的那个文旅啊，也好的 live house 啊，其实这种好的场景都在台湖，想打造这样的一个演艺看台湖的文化新地标。那张家湾设计小镇呢，其实主要它就在字面意义上，它是一个时尚研发与创意设计的一个集聚，而且自从北装服装学院然后搬迁到张家湾设计小镇的时候，也把这个时尚文化呀、服装设计的这些相关企业和文化呢，也是引领到了这个张家湾镇。最后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全域融合，指的就是呢，其实想持续更多给大家提供这种惠民便民的一个文化场景，让普通市民在家门口就可以感受到这种多元文旅的体验，然后一个副中心是学习的变化，
1: 这是我们的一个愿景了啊。
0: 哎，对，然后同时呢，还想给大家打一个小小的一个提示，就我们之前呢有好多，今年也是这个花海项目，也是各种在副中心也是比较火的，尤其是我们人文体中心还特意打造了一个城市微度假的一个花田微综艺，叫花田喜事。然后这个呢，其实你要来展区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地面屏幕上进行一个展现，就可以感觉到副中心，哎，不光是科技硬，不光是项目多，其实在那个生活空间和这个环境优美的一个方向上也可以。以微度假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2: 对，我们之前还请这有那个秋千啊、画框啊，打造的特别好看。好，那我们今天
0: 期待一下秋天的花海，
2: 对，可以期待一下秋天的景象哈。那么今天我们也特别感谢两位老师呢，能够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感受到从十年蝶变的打卡拱门，再到金龙巡游的环形大屏，从 AI 问诊到张双洽谈。那么今年的服贸会的副中心展区，把一条河的文脉、一座城的产业、一群人的创意浓缩在了140平方米的空间里，这不仅仅呢是一场展览，更是一次关于运河上的通州的完整叙事。那么9月9号到13号，首钢园的7号园，大家可以不妨去走走看看，在运河文创里触摸千年文脉，在 AI 体验中感受数字未来，在招商洽谈中看见产业的蓝图。那么今天运河之上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结束了，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到运河之上节目的回放，也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张七葛钱月，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那么也感谢各位朋友啊，跟随着我们运河之上提前探访服贸会副中心的展区，也愿您在运河上的通州里看见这座城的下一个十年。而且现在副中心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3: 北京城市广播。

0: 粉丝了。
1: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2: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3: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4: FM 102.5，老年之友，
3: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

0: 坐享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
2: 8月中下旬，第14届桃李杯全国青少年舞蹈教育教学成果展示活动举办。41年来，桃李杯始终与中国舞蹈教育同向前行。本期节目将围绕第14届桃李杯，从专业视角、成长视角、未来视角展开访谈。专业视角聚焦本届桃李杯活动的教育教学成果特色，成长视角关注桃李杯的美育育人路径，提供服务舞蹈生、艺考生家庭的实用内容。未来视角关注学院开设的机器人舞蹈微专业，探讨艺术与科技深度融合。本期教育面对面，我们一同关注。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今天呢，我们跟各位共同来一起分享的话题就是关于这一次第14届桃李杯的这样的一个舞蹈的育人啊，这究竟怎么样去写出他在新时代的一个新答卷。今天请来的几位嘉宾，再来介绍一下，来自于北京舞蹈学院的党委委员、副院长肖向荣。肖院长你好。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嗯，另外一位呢是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系的教师武帅。吴老师
4: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好，刚才呢其实我们简单去给大家普及了一下究竟什么年龄适合开始学舞蹈。那个肖院长的建议是，就是孩子尤其女孩啊，3-4岁就其实可以开始接触舞蹈这样的一个教育了。然后呢，但是我觉得从吴老师那看到呢是他七岁半开始学，说明也不晚。也来得及啊。为什么说也来得及呢？其实跟桃李杯也有关系。刚才在底下我们在沟通提纲的时候，肖院长向我透露了一个信息，叫七桃是吗？这个那个吴老师
3: 是七桃的金奖得主。
2: 七桃金奖得主就拿了七届是吧？拿了
3: 第七届。
2: 第七届啊，第七届，我还拿了七届。吓死人了啊，拿第七届的这个桃李杯的金奖其实很不容易。这个因为全国学舞的孩子很多，能够站到这个舞台的中央，然后拿到这个其中的桂冠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现在呢，其实桃李杯已经变成了全国青少年的一个舞蹈教育教学的一个成果展示的活动了，所以跟原来的这种竞技又有点这种比赛又不太一样。
3: 对
2: 啊，其实大家各美其美的一个舞台。这样我觉得先用一句话吧来去形容一下您心中的这一届桃李杯。肖院长，
3: 因为我全程参与，从筹备啊到现在，其实我有很多感受，但是我更愿意用我们北京舞蹈学院党委书记刘兰书记的一句话，叫做有高度、有深度、有温度。对，有高度是代表着我们这初选是193个院校共同参与的，这样代表最高水平的一个教育水平。有深度是一个我们舞种最广，然后水平前沿探索最深的一些全员的这样的一个参与。有温度，我觉得这是桃李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桃李不言下之成绩，它是一个传承师生之间、同行之间的一个交流的平台。所以我更愿意用有高度、有深度、有温度来形容这一次的桃李杯。
2: 嗯，那吴老师呢？吴老师这次是不是也深度参与了我们这一次桃李杯的比赛？这样一次展演活动？
4: 其实这是一个学校重大活动，我们这些老师跟学生是始终关注，而且参与其中的。对于我个人而言，我觉得原来是一个参与者。现在是一个旁观者，那从旁观者的角度、观众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给我的感觉是看到了好多优秀的人才和教学成果。那其实就像小日出生，霞光万里。我觉得可能对于他们而言，对于我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能看到我们的舞蹈未来有希望，能看到这冉冉升起的星星一个一个展现在舞台上。我们当老师的啊，参加过这样桃李杯这样的一些选手，我们就特别的开心。
2: 正好我这次也我真的还挺关注这次桃李杯的。我看到很多媒体在报道的时候也谈到来自于我们这个祖国的一些这个少数民族的地区的这样一些舞蹈的演员们、小演员们也站上了这个舞台。正好这吴老师也是民族民间舞啊，我特别好奇，就是究竟这一次的这个看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舞蹈的表演。

0: 点，对于你来说，有没有一些让你感觉印象比较深的？
1: 就像刚才那个肖远说的一个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在中国民族民间舞和中国传统文化上面，我们看到的应该是百花齐放，而且看到的作品应该是各美其美的一个状态。所以作为中国民族民间舞的这个能看到各个地方选上来的代表区域性的教学成果，首先无论它是什么样的城市和样貌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作为这样的一个从业者都很开心。给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有一个普高生跳了一个朝鲜族舞蹈啊，因为朝鲜族大家都知道可能会很难气息的调整和训练，需要长时间去强化它，但是呢这样的一个孩子呢他能跳得如此之好，如此之流畅，而且编排上面还有新意啊！据我了解，这个编导可是我们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学院培养出来的优秀研究生、毕业生，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长辈也好，或者作为一个走过桃李杯一路走来的演员也好，再回望过来看到这个节目，再看到演员，我觉得对我是震撼，同时我觉得也是向他们学习。
0: 哎呀，天哪！这个您对他们这个评价这么高，我觉得孩子听见应该是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开心的。到时候我要把这期节目啊，看能不能转给他们听一下。
2: 因为还来了几个特殊的，刚才主持人说到的这个，就是像西藏那曲，像青海文化职业学校，还有像新疆。他们都带来了我个人从学术上来看，它离传统桃李杯这种纯竞技的文化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景象，就是他们比任何一支代表队跳的都快乐，
0: 有生命力。
2: 他们这个在舞台上跟他们在家里在广场上跟在这个山头上跳舞的状态是一样的，就是其实看了这些他们是一个邀请展，我们不让他来，其实对于我们一个高校的这个舞蹈教育者来说，其实对我最触动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教舞蹈，我们为什么要跳舞，这个又回到很原始的这样的一个初心，就是快乐。这些孩子，新疆的孩子是我记得是跳了一个这个绿茵梦踢球的舞，他们把这个足球里的足部动作跟新疆舞融合在一起，非常有创意。然后拉曲的那个作品也是他们且唱且跳，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非常愉悦的一种享受。我想这都是回归了艺术的本身，这也是非常，这是也是在桃李杯舞台上今年的一个新气象。
0: 其实这段时间我觉得最近几年吧，我觉得北京舞蹈学院其实给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美育教育提供了特别好的这种范例跟素材。为什么这么说呢？不管是从高老师也好，还是徐老师也好，你看他其实都是引出了一个风潮，他不只是一个网络的一个热潮，实际在落地的过程之中你也看到了，
2: 是
0: 这他们在跟着一起跳，对吧？
2: 对，
0: 这其实是非常快乐的一件事儿，
2: 是啊，
0: 也让我们能感受到这种快乐。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再回到这次桃李杯啊，因为这次桃李杯其实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覆盖面特别的广，包括了我们看到媒体介绍是60多所学校，然后1600多名学生，然后还设立了研究生工作坊，然后呢，就是原来是中职、高职、本科，然后现在到研究生了。那肖远。那这个设置就是究竟是我们的初心是什么，他希望填补什么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空白呢？
2: 桃李杯1985年它的始建之初就是由一群北京舞蹈学院的在一线教课的老师们，我们的老前辈老教师们，他们为了检验自己的教学标准而设立的这样的一个实践的平台。所以桃李杯归根结底它的本质就是以实践来检验教学水平。所以我们从最早的中国舞蹈教育的摇篮，就是北京舞蹈学校开始，到北京舞蹈学院，从附中中专教育到大专教育、本科教育，到10年前的研究生教育，在现在的这个专业博士教育，实际上北京舞蹈学院和中国舞蹈界已经走过了一个教育的全链条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在今年特地把研究生作为专业研究生 MFA 这样的一个 巨大的种类和人群也渗透进来，然后共同来放到我们这个教育实践评价这样的一个教学链上，所以它是一个非常能代表中国舞蹈教育一个全链条的这样的一个教学水平的检验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就像您刚才说的，它不是一个名次，是各美其美，但是呢又要回归教育的规律本身，就是它要从这个活动里边去凝练我们整个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整全链条的对于中国舞蹈人才培养的一个见证，或者是它是一个参照的一个系数。我觉得这个它可能远远胜过了在舞台上的它的表演性，就它的教育属性可能要大于以往别的一些纯粹的国家的那种比赛的平台。
0: 所以你看啊，它其实能够让孩子们没有负担的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去，我管它叫耍起来，
2: 对
0: 吧？
2: 对，尽情的享受。而且就是刚才您说那个，比如说到研究生平台，我们还专门设立了研究生的论坛环节，就是研究生的讲课环节。因为中国舞蹈已经从它的表演的性质已经转上了教育性质，和从原来的经典精英性质的教育已经转向了大众美誉的这样的一个时段，所以我们希望有更多热爱舞蹈的人给他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啊，这样呢去同样在一个高水平高质量的这个层面上去发现人才啊，然后托举人才。我想这个就是对我们整体的艺术教育从舞蹈这个层面上去完成它的一个教学闭环。
0: 其实你看，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像北京舞蹈学院，大家如果学舞的话，从附中也好，然后到我们的这个本科的教育也好，再到研究生的教育也好，其实是一个全链条的教育。而这个教育体系，之前我在做我们教育面对面的艺考面对面的时候，我们的教务处的这个程宇处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在介绍的时候也是非常自豪的去向这个广大的考生来去介绍我们的这种培养体系的这种连贯性。它其实在不同的阶段都有不同的我们自己的优势。其实很简单，就是一句话，就是我们这个石碑上那句话，舞蹈家的摇篮。
2: 是，
0: 对，就是舞蹈家的摇篮。这样那个我们继续来去谈这次的比赛，这次的展演桃李杯。因为这次的另一个变化呢，就是在音乐剧跟国标舞上，上一届呢叫做特邀展演，这次呢是独立组别，这个是什么意思？然后包括对舞蹈教育教学的导向会有哪些影响？因为单设组别以后，是不是就是意味着我们在这块的人才培养上会更加重视起来？音乐剧、国标舞，因为同样的很多兄弟院校现在也在开音乐剧的专业，比如说中央戏剧学院，
2: 对
0: 吧？我很好奇。
2: 是的，这个主持人这个非常关心，感谢，非常关心我们桃李杯的一些变化。在十三桃上一届桃李杯的时候，我们加入了现代舞，进入一个独立组别，就是让桃李杯更具有国际性和更具有当代性，让更多喜爱舞蹈的孩子从古典的艺术的那个限制里边，然后出来以后能够发现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人才。今年我们又加入了音乐剧和国际标准舞，我觉得这两个都是外来舞种。音乐剧以它的歌舞性和它的综合性和它的表演性风靡全世界，而且越来越受到今天社会观众的这个喜爱，而且年轻人的喜爱。所以音乐剧我们也虽然他在学科分布上他在戏剧影视学，但他实际他的那种歌舞性和那种能动性是非常符合这个现在面向社会需求的这样的一个教育。所以我们加入了一个音乐剧中间的歌舞环节，这样的且唱且跳来完成他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剧的组别。然后国际标准舞一直是我们北京舞蹈学院通向黑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我称它为一把利器啊。我们金奖银奖啊，就是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国际语言，它里边有竞技性。

0: 加进来，虽然我们累得半死啊，不是，因为他们太受到观众的这个追捧了，但是呢，实际上它的传播性和流传性，其实我们是非常欣喜的看到它。从教学层面，从文化传播的层面，已经深深的有了很大的群众基础和很强的这种国际传播性。所以今年我们加入以后，我们整体看起来我们是非常满意啊，非常的这个欣慰，看到这样的一种结果，就大家来参与来交流。
1: 我就想到啊，今年这个徐老师他的这个火热啊，就是那次国标舞的比赛，
0: 对，
1: 在现场
0: 教练舞，
1: 教练舞，
0: 对对，
1: 然后才开始，
0: 那个也是即兴的啊，在后台几分钟，然后这个
1: 大家对了一下动作，
0: 对了一下动作就上来，所以他就是群众基础，就是其实从一个侧面也能看到我们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人民美好生活的这个提升，就是大家非常有强烈的需求，他们想动起来，也不满足简单的这个撸铁或者是广场舞制式化。其实这个国标舞带来的更多的是一种潇洒和一个节奏型的这种自我的愉悦。我觉得这个都是今天城市文化，因为以前是这个广场舞更多是这个我们乡土文化和这种，但是它这种城市文化，是越来越成熟的一个标志啊。
1: 所以大家的审美也出现了一个。变化，原来你看在北京的晚上，你会在这个街头巷尾看到老年人在扭秧歌，
0: 对，
1: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0: 是，
1: 但现在几乎很少能看到，但是开始跳交谊舞的，
0: 对，
1: 逐渐变多了，变多了。然后自从
2: 他也不是少，
1: 也不少，
2: 跳的好的会很多，
0: 对，
2: 就是质量的一个提升。
0: 这民间我还在维护民间传播性，
2: 真的看你们跳的太专业了，
0: 是，
1: 就可能是因为这个锣呀镲呀声太大了，所以大家到这个不在人那么多的地儿跳了啊，挺有意思。我觉得刚才正好吴老师这个说到关于这个跳舞这件事儿，您刚才我们也说您是这个七桃的这个金奖的得主，所以原来那会儿它还是一个比赛，它是一次
0: 在2015年之前，
1: 是一次比赛。但是现在呢，其实我们更强调的是教育教学的展示，甚至现在还会有那种教师的示范课，让大家来看。那所以作为一线的教师，您觉得这种转变，您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尤其是作为北舞，我们现在做这个民族民间舞的教学，是怎么把这些非遗啊，或者是各个流派，然后转化为这种课堂内容的？因为我知道，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兄弟院校，像中国音乐学院，他们可能在采集这些民族音乐的时候，也要做这种融合，但这种融合其实并不容易。啊，这个各地方可能十里不同音的这种状态，对吧？可能我们都说是，比如说蒙古舞或者藏族舞啊，这个但是每个地方还是不一样的，所以您能给我们讲讲吗？
2: 其实就谈到这个，我觉得可能就是两点，守正和创新的问题。对于这个我们专业院校培养育才育人的这样的一个职责范围内的话，我们其实没有过多的去想到这个非遗的课堂化，因为在整个的舞蹈学院传承教材过程当中，我们是奔着职业舞者和专业舞者去从业者去训练，所以我们就会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从建校初期的教材到教学的办法和方法，我们从中去提升去改变啊，其实就是从这次桃李杯的这个展示来看，我觉得这个课程的一个体现的多面性和专业性，它会倒逼教学不停的反思，不停的自我反思、自我成长、自我改变，因为这个变化与以往我参加桃李杯的时候又不一样了。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宽泛、全方位、全层次一个覆盖，让我们老师也是从这个展演过程当中来思考自己如何育人。如何教学，如何让自己这个职业化的教育更具有一个广泛的宣传性和大众能理解的层面，所以这个是桃李杯这几届桃李杯给我的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感觉。然后至于后面这个教材的问题，其实在就从我自己这个学科而言来说的话，我们一直遵循就是走下去，请上来啊，就是说我们要深入到人民群众的生活当中去感受传统文化，特别是非遗，因为非遗舞蹈在中国很多很多，其实即将消失的和快要消失的和已经没有的有很多 啊，就比如说我们这种挪舞啊，或者当地的，其实各种民族都有自己的非遗舞蹈。那我们如何来看待它？首先我们要了解，这是要走下去。如何请上来？就是我们要根据自己学校的学生接受情况，以及符合于我们北京教学这样的一个标准审美概念下的汲取的情况，我们来吸取相应能训练学生的这么一些内容来进行转化。这可不是一个看到就要转化的这样的一个概念，而是要经过一个科学的论证和学院以及国家层面对于我们这个高校办

0: 再到个别课堂的形成，最后返给学生，学生如何给我们，我们要经过庞大的系统的一个验证，才能真正转化为教学。这个不是简简单单的就是我看到了说觉得这个特好就必须得拿到那个课堂上进入教材当中，没那么简单。所以舞蹈学院自建校以来，特别是刚才肖院说，我们是见证了舞蹈教学历史的每一个阶段和每一个流程。为什么这次肖院说我们舞蹈学院看到高兴，就是说看到了那么多其他舞种和各种作品出现在这个舞台上，就会觉得桃李杯已不再是以前那样的一个竞技为主的啊，体现教学层面的单一的一个作品演员的和编导的展示了。它面向于全社会，面向于各个舞种，面向于国际语言、中国语言和如何用我们中国语言讲好国际故事，国际故事转化为我们中国语言的一个载体，这个都太重要了。因为如果你要传播，你要不思考这个的话，作为教学单位，作为艺术创作者，它是有一点
1: 闭门造车，
0: 哎，有一点点、对，所以希望看到这个层面也是觉得打开了。
1: 打开门去办学，这一点对于艺术院校来说太重要了，尤其是如果觉得我就是天上地下唯我独尊，我是老大的这种心态去做教学的话，可能就会越来越固步自封。
2: 是的，
1: 相反这一次北京舞蹈学院，所以您刚才说这次桃李杯它变成了展示活动，我当时还有点可惜。
2: 嗯，
1: 因为每一次如果带竞技的话，你会觉得
2: 可看性更高了、
1: 对，觉得有金银铜奖对吧，
2: 刺激。 对，
1: 但实际上我们的目标不是这个，而且我们通过展演也可以发掘苗子，不是说因为没有这种金银铜奖了，他就没有苗子出现了，他仍然能看到。相反，他们能够在更好的状态下，在诠释作品的状态下去呈现自己的基础条件，他的艺术表现力。我的感受是这样的。
2: 是的，因为他在，因为今年这个展示平台，我们很重要的出现就是除了作品的展演，还有课堂的展演，其实是把幕后的老师们拉出来。这个日常的教学拉出来练了练，所以这个是其实对于每一个学校来说，是把自己的最底层的教学逻辑拿出来亮相。
1: 教学基本功大赛，
2: 教学基本功大赛，您说的特别对，就是在一个选手，我可以以全校之力，我们封闭训练让他一鸣惊人，但是你日常教学，很难看到他，所以我们把日常教学也搬上了这次展示的舞台，我们可以看到，发现了，不但像以前武帅老师刚才说的，我们发现好演员、好舞者，我们现在还能发现一批好老师，就他们在一线教学的时候总结的经验，那个是各个学校刚才您说那个要防止闭门造车的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线，就是他课堂各美其美的课堂教学的多样性，导致了我最后人才的多样性，我这样才能完成我们这么大个多民族国家的这样的一个舞蹈文化的展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论坛和这个工作坊我们随时进行，就是每一个舞种展示完了以后，比如中国古典舞完了以后，所有中国古典舞的这些院校的院校长们和学科带头人要坐在一起，让他们，我们给他们开设了一个论坛，让他们就畅聊。像中国民族民间舞一口气聊了三个半小时，就是对于各个学校，这样对于一个教学乡长的过程当中，它的价值远远大于了谁出了名儿，说哪个作品或者原来是哪拿了奖，所以它是一个，刚才我回到说，它就是回到教育属性，回到这个展示平台，它的收获其实反而远远大过于在这个2015年之前的这种评奖。
1: 所以其实这几年逐渐开花结果，但是我相信就是2015年这次的转换，内部其实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声音。
2: 那肯定。
1: 对，大家肯定还是在想究竟要不要把我们这样的一个传统的这种比赛转为这种展演的形式。但是现在我相信这个大家的状态会更统一，思想也更统一，知道这确实是一件好事，由北京舞蹈学院去办这件事儿，由老大来办这件事儿，对吧？然后办完了以后让大家一起看到，共同进步，这样才能够变得更好，否则的话就是舞蹈会萎缩，不是说它不会萎缩，它仍然有，作为一个艺术的种类它也会萎缩。但是这几年呢也正好赶上了，包括很多爆款的出现，像只此青绿也好，
2: 对，
1: 然后包括这个很多，真的是太多了，这种包括这种网红，
2: 对
1: 包括一个，我记得有一个胖胖的

0: 姑娘跳国标，我不知道您看没看过，有点体型不太像跳国标的一个女孩，
1: 对，
0: 跳国标，然后呢那种状态，
1: 嗯，
0: 精气神儿啊，我觉得所有的这一切其实让我们知道，就是舞蹈这个艺术门类，它仍然是拥有着蓬勃的生命力的。而且像陶立威这样的一次这样的一次展演活动，也是让我们能够看到，就中国的舞蹈教育也是在迭代更新，它不是说我拿这套东西一直延续下来。下一个三年第十五届陶立威也会继续，那我们非常期待啊，就是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呈现。我也很好奇，萧远，那你对未来陶立威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咱们一分钟讲一下。
1: 实际上我觉得就我特别有感触，这次是全程参与了陶立威，从组织者到整体跟下来三年1000多天，他们真正来北京就8天，能站在舞台上就那么8分钟都不到，每一组其实他们用生命在做一件非常非常这个让人记忆深刻的事儿。所以我想对未来的这些就是我们年轻的舞者说，我觉得就是要做最好的自己。陶立威是一个最高平台，但是更重要的一句话是要做独一无二的自己，也无论在哪个平台上都要做最好的独一无二的自己。我们期待着他们3年以后再见。
0: 那对现在的年轻舞者有没有一些寄语？一句话，
1: 就是刚才这句话，就是我就要做最好的自己，也要做独一无二的自己。就是从现在就准备好，陶立威不是一个公式，它是一个发现人才、托举人才和这个展示文化多样性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0: 好的，再次感谢两位今天做客教育面对面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跟收看。我是姚迪，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节目再见，拜拜。
2: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3: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4: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儿啊？
5: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4: 我忍不住了。
3: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2: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6: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2单呢。
2: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3: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7: 黄灯了，冲过去。
3: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2: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0: 北京时间的早上9:31，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大塔，大家上午好呀。
1: 如果你想感谢我，请你去帮助别人。大家好，我是编辑郝爽。
0: 今儿呢是9月3号，是周四，也是九月刚开头的第三天。今天我们带给大家一些物品转让的消息，看大家有没有需要的。当然，今天还是延续了我们周四的惯例，会请到一位银发长者、银发达人，让他来给我们展示一下他的才艺，说说他在生活日常里的那些动人点滴。
1: 是，今天的这位要走进我们直播间的这位大姐呢，她其实不仅仅是有自己的才艺，她还是一位热心肠，而且呢，她特别可以用自己的视角啊，看到我们城市副中心的一个变化。
0: 是的，
1: 稍后就请她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交流。那首先呢，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吧。今天出门真的感觉昨天好像还挺凉爽的，但今天感觉热起来了。
0: 对，从早上这个8-9点的气温就能够预判到中午和下午的这个热度了，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今天呢，北京的晴天将持续再现，白天的气温呢有所升高，白天的最高温度是32摄氏度啊，午后出行体感炎热，昼夜温差较大，最低气温呢来到了20度以下，是19摄氏度，所以也是可能为数不多的低于20摄氏度。大家晚上睡觉的时候，包括遛弯的时候，一定要多穿一点或者多盖一点。气象部门呢也提醒，北京阳光持续在岗，紫外线强，出门注意防晒，同时呢昼夜温差加大，最低的气温就像我刚才说的不足20度，早晚出行时呢一定要多多注意。
1: 除此之外呢，还是要提醒大家，现在正值夏秋季的这样的一个交替的时候，
0: 换季时节最容易生病了。
1: 没错，而且呢花粉浓度呢也有所升高。那致敏源呢 是以草本植物的花粉为主，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您是过敏人群啊，要及时的关注本地的花粉的浓度和种类的变化，提前采取这个防护的措施，
0: 戴口罩什么的。
1: 没错啊，家里面呢定时通风吧啊。
0: 是的，别通太勤，通太勤的话就是您鼻子过敏也受不了。同时呢，个人建议啊，就是大家也准备一些抗过敏的药，尤其是那些就是那个不用太专业的，当然也要遵医嘱啊，就是没有那么危险的药，比如说氯雷他定好像就是一个不错的抗过敏的药，当然也得在医嘱的情况之下吃啊，当然最好是不生病啊，大家早睡早起啊，吃饱啊，那个睡得好，免疫力提升上来就不容易过敏了。同时今天
1: 我们的生活小妙招啊很多，而且呢我们的帮友们也都是一些生活家，他们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智慧，如果您在这个夏秋之际呢有什么样的这种生活小妙招，也欢迎大家随时的和我们一起交流互动，因为我们今天开通了多种的渠道。
0: 是的，您可以通过 BRTV 京城帮帮团微信公众账号关注以后呢，就可以和我们发送消息了。您的物品转让信息啊，征婚交友信息啊，都可以发送过来。同时，您的法律和政务方面的困惑也欢迎您发送过来。我们是一个24小时几乎都在线为您服务的平台。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您在首页找到京城帮帮团的图标，点击一下以后。再在这个直播间里右上角找到小摄像头的按钮，再点击一下就可以实时观看视频直播，与我们互动了。推荐大家呢带上话题词与我们互动，这样可以让更多人看到您的话。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与我们一同互动和观看直播。
1: 当然了，在物品转让的同时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个话题。今天的话题是，您喜欢什么跟声音有关的事情吗？我觉得这个小塔特别有发言权，因为好像一直都在跟声音打交道。
0: 就是话痨呗，我能说就是其实也是因为之前的工作关系跟这个是有关的嘛，
1: 息息相关。
0: 我们说日常的这个生活交流叫日常语言，那它还有一种舞台语言，像我们这个现在您听的广播就叫工作语言。所以说可能相比于日常的朋友们，我们要多一份对于声音在不同场景下的理解。
1: 原来声音也是这么有力量的。
0: 是的，就比如说那跟孩子说话它就又不一样了，就是一个妈妈的母亲长者的语言。
1: 那如果你跟孩子说话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
0: 想不到，还没有呢。
1: 那你比如说跟小朋友说话呢？你把我当成一小朋友。
0: 对，也有口才这个事儿啊。会稍微柔软一些。然后跟小孩说话，我个人的建议啊，就是语调有的时候稍微拎高一些些，但不要太造作，而且语速要快一些。还有就是要吸引他的注意。当然最重要的是，跟大家都体验过带小孩的话，纪律是最重要的，吸引他注意力不是最重要的，把小孩能纪律管好，这是。所以你看，这个跟不同人讲话就有不同的节奏处理，尤其跟长者说话，这个是我其实在我个人的表达过程当中觉得我需要提升的一个部分，因为我是个急性子，包括广播的语言节奏也偏快的，但其实。

0: 很多长者呢，因为咱听广播的观众啊，是适应这种快语次节奏的，
1: 它是比较缓慢的。
0: 哎，对，其实跟长者说话呢，要声音又大，然后语速又慢，还要关怀他的情绪，照料他的感受。
1: 嗯，
0: 这些个人建议。
1: 是，
0: 你肯定对语言也有很有研究啊，毕竟在东北那个地方，二人转，包括各色的小品、语言类的才艺。
1: 其实说到二人转，这人特别逗啊，因为就是我进大学的时候，因为你也知道，大学里面五湖四海的人都有嘛，
0: 各种社团。
1: 对，一听到我是东北人，都会说：“哎，给我唱一段二人转。”
0: 骑马射箭是一个道理，地区刻板印象。
1: 是，但是我确实不会，而且我在上大学之前也没怎么听过，没有了解我们的地方的这种戏曲的或者地方的艺术文化，
0: 只是耳濡目染一下。
1: 对，所以呢，二人转可能我不太知道，但是我的确跟声音有关，是我从小就听广播，
0: 哎，是的，
1: 结下了一个跟广播的不解之缘。
0: 哎，是的，还真是，因为那会儿的话，其实电脑也很匮乏，包括家里有电视的家庭，那个电视也不一定那么高档，看起来也特别小。我记得当时那个电视可能比现在电脑屏幕都要小一些，
1: 对，
0: 就好几人凑在一起坐在炕头上，还得远远的看，离近了又说那眼睛不想要了。
1: 嗯，
0: 哎，对，就变成这样。
1: 其实那时候特别有意思，就是当然这不能模仿啊，这个我这个是反面教材。我写作业的时候把一根这个，因为当时现在可能蓝牙耳机啊，各种耳机都特别，当时的耳机都是带线的，
0: 是的，
1: 把那根线从我的衣服里穿出来，是穿到我耳朵
0: 啊，掩着耳目。
1: 对，然后一边写作业一边听广播。
0: 哎，这真是很幸福的一件事儿。其实现在回忆起来，虽然操作不值得大家借鉴，咱写作业呢还是要专注，但是那份回忆放到现在，真是一段又有声音又有画面的美好回忆。
1: 是的，所以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喜欢的跟声音有关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其实你看，无论从什么时候啊，声音的陪伴性，或者是广播的陪伴性，都已经深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
0: 是的，
1: 也希望我和小塔在京城帮帮团可以给大家一份陪伴的关怀哈，
0: 让我们大家帮助大家一起感受每一天的温暖和美好。
2: 萤火之光温暖你我，
3: 在帮助他人的时候遇见更好的自己。
2: 送人玫瑰，手留余香，
3: 有事儿您说话。

0: 你看我们的听友网友啊，都已经在我们的聊天室里聊开了。像丢丢小幸福说了，说最喜欢哪些跟声音有关的事情是听京城帮帮团。
1: 哎呀，谢谢。
0: 对，还有天使与海豚也说了，听肯定是听广播啦，从小就听，一直听到了现在。
1: 哎呦，
0: 还有3229也说了听音乐，还有这个鸣笛也说了听广播。以前还得通过收音机，现在手机就可以了，而且呢还增加了视频直播，所以也希望啊大家把我们的聊天室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听到我们的声音，让更多的人也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
1: 对，也欢迎大家带上话题词互动哈。老恩同就说了，喜欢听轻音乐，还配了一个微笑的表情。7758说喜欢听歌，歌声可以疗愈人内心深处的各种情绪，放松心情，缓解压力，陶冶情操，愉悦身心。这陈明迪调侃了一下你，他说你边听边写的话，容易把广播内容写到作业本里，就成摘抄了。
0: 对，要不然我怎么作文写那么好呢？
1: 哎，也是
0: 摘进去了哈。
1: 是的，
0: 天使与海豚也说了，说我是一个声音控。他说，如果第一次见面的人觉得这个声音听起来特别舒服，那第一印象就会特别好。
1: 哎，还真是。
0: 哎，我也有点这样，就是如果我打电话的时候听到对方的声音特别好听，就会天然对他有一种好感。
1: 哎，对，会觉得就是有一种像同事的亲近感。对，有的人卡盐，有的人卡声啊，其实每个人都会对不同的事儿有不同的敏感，包括有的朋友们其实也对这种传统的一些有声语言的形式特别着迷，比如听戏呀、听曲儿呀，像金英老师不就喜欢听戏吗？对，有的人也喜欢听相声。
0: 对，
1: 其实听相声就是北京和天津老百姓这个经常选择的一种就是娱乐方式，包括爱逗闷子这种性格也是。
0: 对，当然了，一说到这个呢，生活当中的趣味就多了。因为我有一个同学啊，他的另外一班就是播音主持专业的，也现在也在做一个男主持人。他说两个人就是生活在一起都没什么问题，就是不能吵架。
1: 啊，为什么？
0: 他说跟男主持人吵架，感觉耳朵旁边有两个音箱一直在震。他说真的是吵不过
1: 啊。对对，劲儿太大了。
0: 对对，因为他的这个声音的把控 啊，还有他这个表达的能力，对，共鸣很强，很难吵赢。
1: 哎，这个虽然听起来这个被吵的人耳朵受罪，但是这个吵架的人听

0: 听起来很有优势啊。
1: 对，我特别想听听他们的吵架是什么样的哈。
0: 就喜欢听这猎奇的。
1: 对，但是说到男主持人呢，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位神秘的嘉宾啊，他有一段话想跟大家说啊，大家一起来听一听。
0: 对，可以说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一起来听一听。
2: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周杰，真的是有日子没见了。可能有些朋友还不太知道，我呢已经正式的退休，离开了工作岗位了。实际上心里呢也是感慨颇多，特别怀念呢以往跟大家，共同陪伴的日子。也感谢大家的多年的关照。虽然呢现在不上班了，但是心里呢一直惦念着大家。正好这回呢有一个机会。就是今天下午1:30，我们将在通州的万象汇的7层，有一个银发达人的活动，我将参与。那如果听众朋友呢想聚一聚的话呢，也可以到那儿来，咱们再相会。最后也是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路的互帮互助，祝各位呢身体棒棒的，事事顺心，有空多聚一聚。
3: 在这还未的
1: 哎呀，不知道我们的听友们听到刚才的声音有没有很激动啊？
0: 应该非常的感动吧，因为确实有日子没听见周杰老师的声音了。
1: 嗯，
0: 周杰老师其实我特别崇敬和敬仰，
1: 我特别崇拜他。
0: 对，因为我没见过周杰老师
1: 啊，
0: 我俩刚好错过了。
1: 哦，
0: 对，所以我来这儿以后呢，就一直听到有人在念叨周杰老师，说周老师什么时候能回来看看大家？
1: 只闻其名，未见其人。
0: 哎，对，只听其声，未见其人。这下终于好了，下午我也有机会一睹真容了。
1: 对，你看我们的聊天室里马上就炸了啊！好多人都说啊，这是周杰老师的声音啊！还有一些朋友说呀，真的很想周杰老师。用户宝说，周杰老师太激动了。我自己也说啊，周杰老师的声音又出现在京城帮帮团的节目里面了。他们说还说这个大瑞可惜没赶上，因为大瑞也是非常喜欢周杰老师的，因为他在我们的京城帮帮团里也经常的跟我们互动，是一个特别热心的帮友哈。那我们其实也希望今天下午呢，如果您有时间的话，可以。可以到我们的通州万象汇的7层有一个舞台，下午1:30，您可以到那儿去看一看我们的周杰老师哈，因为周杰老师也会来到现场和大家一起互动哈。
0: 对，然后大家平常想念周杰老师的朋友们，就一定要来到现场感受一下我们现场的氛围和魅力。除了能见到周杰老师，我们的帮帮团的可以叫做这种精神灵魂人物之外呢，这个下午的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的首场海选活动也将正式开始。然后在这一次呢，我们把这个海选现场搬到了这个商场里面，大家不光可以去这个京津冀银发达人的现场感受一下各位同龄长者的风范，同时还可以去商场里溜溜弯，哎，至少可以吹吹空调，
1: 是，可以感受一下通州万象汇。其实里面也有部分手店呀，或者是一些商业的业态呀，大家都可以逛一逛。另外呢，今天下午的1:30，我们的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海选活动也好，评选活动也好，会非常的精彩，因为会有很多的我们的达人朋友们在那里亮相哈，
0: 对，展现自己对于生活的美好理解，对于有声语言的这种探索，也展现自己晚年生活的这种魅力。同时要提醒大家，就是给大家放两个小小的彩蛋啊，有2项特殊的活动预告会在这个活动现场向大家这个展示，大家一定要仔细的守候。
1: 对，总之呢，非常的丰富。其实下午我小塔还有曹宇，我们帮帮团几乎所有人都会在现场和大家一起交流互动哈。你看丢丢的小幸福说啊，周杰老师的声音来了，7758也说周杰老师的声音好感动，
0: 是的，
1: 好久没有听到周杰老师的声音了。还有这个丢丢小幸福说我去，还有这个好多的朋友都说必须去啊，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啊，我们也希望在下午的1:30的通州的万象汇可以见到大家哈。
0: 对，我们相约下午1:30通州万象汇，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了。那我们今天呢也为大家同步进行这个物品转让的环节，我们看看今天大家都发送哪些物品需要我们帮助大家刊登或者刊播。
1: 在说物品之前啊，再说一下 Zip 告诉大家这个通州万象汇怎么去，就是6号线的东下园站的 B 口是直达的，如果要是您坐地铁的话， 注意坐一下六号线东下园站，从 B 口出来就可以了。
0: 哎，是的，所以大家要提前规划一下，尤其那个手机上打开地图，您看一看，这样就能。

0: 播了哪些消息？今天这位朋友转让的是全新的军鼓，80元转让，然后他还转让了一副象棋，也是全新的，围棋也是全新的。这位朋友真是多才多艺哈。他的电话是13717597369，13717597369，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和这位朋友联系。
1: 嗯，这个朋友他转让的第一样呢是两双全新的拖鞋，我们看到啊，这个拖鞋上面都带着吊牌呢，一双是39号的，一双是42号的。另外呢还有女网面鞋，一双是23号的。另外呢也是他说是一个品牌的，他把这个品牌呢其实也拍照片发送过来了。另外呢他还转让一个果蔬清洗的沥水蓝一套，是4块钱转让。这个沥水蓝特别的好用，因为平时我在家也会用这个，它是分成两层的，
0: 是的，
1: 一层是带这个
0: 有缝的，
1: 对，
0: 一层是没缝的。
1: 你平时洗菜呀、洗水果呀，就把有缝的和这个没缝它拼接在一起，对，洗完之后，你把这个上面有缝的这个直接拿出来，它就把水啊都过滤掉了。
0: 对，实在不行，您担心有灰蹬在上面的话，您再抖了抖了，哎，这样就其实特别方便了，
1: 确实非常的方便哈，
0: 尤其。洗水果的时候，
1: 是的，是的，有需要的话，请跟他联系哈。他在安外北苑自提啊，他的电话是13522722014，13522722014。
0: 这位朋友他转让的是电饭锅和电火锅，每个都是30元。有需要呢，可以和这位朋友联系，他的联系方式手机号是13521258097，13521258097。
1: 还有一位朋友，他转让的是各色的手串啊，这个手串有非常非常多，但他没有说是什么材质，那我们可能也没有办法的给大家鉴定出来哈。他说10元4串，但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打包来卖。另外呢，他还转让一个座机的来电显示，它不是一个电话，它是一个座机的来电显示器。
0: 这东西有年头了，
1: 确实有年头了啊，所以您要首先保证这个还能正常使用哈，
0: 类似于一个座机版的 BB 机
1: 啊，对对对，有点像哈。第三样呢是全新的24公分的不锈钢锅，10块钱。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跟他联系13241776393，13241776393。其实说实话，我对这个座机的来电显示这还挺感兴趣的。
0: 是的，
1: 对，虽然我们家好像没有座机了，
0: 确实现在有座机的也少了，不过咱帮帮团留的那个电话好像就是座机的。
1: 对，但是办公室里还是很多，现在很多的办公室都是有这个座机的。
0: 对对对，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就这也说到一个习惯嘛，就是小时候大家打电话，妈妈打电话是比个六
1: 啊，对。

0: 有的时候我是在这个手势第一次体会到，哦，原来还有比我更小的朋友们。
1: 对，他们说就是你什么时候感觉到自己好像有年纪或者上了年纪的，就是有些人是说走在路上突然之间有人叫自己什么叔叔阿姨呀、什么爷爷奶奶呀之类的。
0: 有人要扶我。
1: 真假的。
0: 我就是那一刻我估计我整个人都心态不好了。但是扶别人肯定是传统美德，就是说一下子肯定就是也不是不要扶，给我倒地上来说，哎，你不让我扶也不服你，这也不行。哎，反正就是大家平衡好自己心态吧。有的时候年华虽然会老去，皱纹会爬上你的脸，但心态的那种不服输的不服老的劲儿当然是这样。一会儿我们为大家请出的这位邓队长吧，其实就特别能体现这一点。
1: 是，对，刚才格格也问了一个问题啊，说下午的活动在哪儿？再跟大家说一下啊，是在通州的万象汇，通州的万象汇的七层舞台，这是我们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的评选活动的第一场，首场活动。我们前段时间不是一直在宣传嘛，但是到8月31号，这个京津冀银发达人已经结束报名了，对，所以现在呢，我们的这个评选活动火热开展了，
0: 然后我们应该是持续到下午6点左右。如果您1点半，比如说临时还没安排好日程，您只要在这段时间内来，应该都能。不过我建议大家早点，因为周杰老师毕竟这个，
1: 你是什么意思？但是其实周杰老师他会一直
0: 在
1: 啊，他会一直在啊。
0: 我是担心周杰老师，比如说今天就是早一点离开的话，万一哈，当然不会，我们计划是这样的。
1: 对，
0: 如果您一定想见到周杰老师，
1: 反正赶早
0: 。
1: 对，其实很多的就是我们的长辈们，其实都教育我们说赶早不赶晚嘛。
0: 是，而且您一点来的话，那会儿节目还没开始，活动还没开始，没准周杰老师能跟您聊聊，真有可能。
1: 是，所以说大家呢，合理规划好自己的时间。
0: 是的，
1: 您有时间今天下午和我们一起聚聚啊。
0: 通州万象汇七层哈，大家记得百度一下。然后这位朋友他转让的是，他说我儿子上周从上海出差回来，299元给我买了一双标准号码42的软底的牛皮鞋，我都快70岁了，就想穿轻便的布鞋，就打开包装看了一下，没沾脚，所以我想100元转让给有缘人，可以送到车站。写的很详细哈，联系方式是13011806763，13011806763。
1: 还有一位朋友问啊，说昨天上传的消息为啥没给登出呢？

0: 可以了，稍安勿躁哈。
1: 是的，今天呢应该就会为您安排刊登，那我们今天先为您播一下吧。
0: 对，先
1: 为
0: 大家
1: 能看到就为您播一下。这位朋友写的是：主持人您好，转让第一个物品是万家乐牌的天然气灶，然后滴水无痕不锈钢面板，天然气专用，台嵌两用，火力大，爆炒不黑锅底，带熄火保护功能，同时呢是一级能效省气儿，铜火盖，操作简单安全放心，使用不到一年，原价1000多购买的，用的很少，成色新，带包装，功能都很正常，适合家用厨房的爆炒，尺寸是710×400×毫米，180元拿走。第二件呢是折叠躺椅，冬夏两用，折叠起来不占地方，18元拿走，剩下拿掉棉垫，带上躺椅就可以任意地方乘凉了，钓鱼不失为一种享受，冬季放上坐垫也可以临时坐单人沙发陪床，或者坐临时床也很舒适。第三件是汉高拉篮，壁橱高，物品放不上去拿不下来咋办，安装汉高拉篮轻松放上去取下来，厨房壁柜拉篮适合67厘米宽的壁柜安装，汉高拉篮几乎全新，安装好急用，拿取方便，实用性强，不到半价转让188元，联系电话是13810582403 13810582403，物品存放在朝阳区石佛营东里附近，谢谢。
0: 也希望有需要的朋友啊可以跟他联系。另外聊天室里面大家都已经安排好行程了，丢丢小幸福说本来安排好了去骑行不去了，下午去见周杰老师还要见我和小塔。另外呢这个用户宝也说了，说哎呀太高兴了，手心都出汗了，节目结束我就动身。真的非常感谢大家。另外呢其实我突然之间觉得大家在这个下午啊如果要到现场都不仅仅是说跟我们的一个见面会了，是帮友之间的见面会。
1: 对，
0: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老是在这个线上聊天嘛，
1: 对，云端相见，声波里相见，
0: 我们都是一个网友的名字在后面，
1: 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0: 就是啊。那今天下午我们终于可以相见了，我也可以见到大家都是什么样子哈。
1: 以前是闻声如面，
0: 对，
1: 这次是闻声见面，还挺好的。
0: 丢丢说终于可以见到真人了，不是在屏幕里了，我也特别高兴啊，因为最起码咱们俩是在屏幕里面出现，但是咱们的帮友们并没有在屏幕里出现哈。
1: 是，我感觉让大家最熟悉的一种方式，咱们是台子带过去，就是见到大家第一面就让大家看这个平面，大家觉得哦是这味儿。
0: 是，当然了这是一个双向的奔赴啊，也非常的感谢大家一如既往的对我们京城帮帮团的支持，也希望大家下午能在通州的万象会和我们一起相聚哈。
1: 是的，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这个请出一位银发达人银发榜样的一个环节了。那这位银发达人呢其实他平常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是一位热心肠，同时也有自己的爱好，也有自己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一份才艺。今天呢就让我们走进一位热心肠有才艺的大姐，这位大姐呢她一会儿我们介绍给大家详细介绍，我们现在先稍微介绍一下，她是邓桂荣啊，随女儿到通州通运街道芙蓉社区，在这儿呢从陌生到感觉到归属，她永葆党员的本色，从零起步还组建起了芙蓉霞光朗诵队，自掏腰包学网课，一个个动员居民将草根的队伍带上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舞台。那一会儿呢在广告之后整点报社之后，我们就请出邓队长邓大姐，让她说说她和朗诵的不解之缘和社员们那些不得不说的事儿。
2: 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4: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3: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4: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3: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4: 协同创新。

0: 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0: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0: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0: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0: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0: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0: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0: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6: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7: FM 1025，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度，夜间最低气温19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委本台提供。

0: 北京时间的10:02，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团，我是乐塔，大家好。
1: 大家好，我是郝爽。
0: 嗯，今天是9月3号，周四，是我们的物品转让环节。除了物品转让呢，我们刚才在第一时段也说了，第二时段我们会请出一位这个我们的
1: 才艺达人，
0: 对，才艺达人或者银发榜样吧，可以说是、
1: 基本上是没有办法说出银发这两个字
0: 啊。对，还真是。
1: 虽然这个年纪啊，确实我们可以算是银发的这一类，但是看本人的话。真的非常年轻漂亮，
0: 就像是一位姐姐，很知性优雅的姐姐，
1: 非常知性优雅的姐姐。快，镜头给到我们知性优雅的姐姐。
0: 那姐姐得说句话。
1: 是，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这位姐姐呢，非常的知性漂亮。稍后呢，我们在聊天室里，还有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当中都能够看得到。她叫邓桂荣，随着女儿呢是迁居到了通州通运街道的芙蓉社区，也就是我们城市副中心哈。从一个陌生的感觉到有了归属感，其实。他也一直啊保持着党员的本色，从零起步组建了芙蓉霞光的朗诵队，而且呢还自掏腰包学网课，还一个一个的动员我们的居民，将草根的队伍带上了我们北京电视台的舞台哈，非常的有活力，也非常的有热心，有执着啊，
0: 就既是自己的一条艺术之路、爱好之路，也让他成就了团结带领当地这些朋友们一起能够找到自己的晚年生活的幸福，找到自己日常生活的所乐。
1: 对，当然了，除了才艺之外呢，他还非常的热心，他在社区呢发起了这样的一个义剪队，就是剪刀的剪、义剪队，他累计服务已经近800人次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邓桂荣姐姐啊，听他用朗诵凝聚邻里之情，用剪刀传递温暖之爱的故事啊。我们现在就让我们的邓桂荣大姐和我们一起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通运街道芙蓉社区霞光朗诵队队长，我叫邓桂荣。
0: 哎，感觉多来了一个主持人劲儿，这个声线啊、质感啊、状态啊、从容度啊，
1: 对你评价一下。因为我这个曾经小塔也是这个播音主持行业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老师哈。
0: 哎呦，有这不敢当。但反正我听到以后，我就觉得特别感动，也特别感触。一方面感动就是，邓大姐这个声音啊，真的保持得很好，保鲜很好，而且声音当中那种从容让我特别感动。另一方面有感触就是，如果我们所有的老年朋友或者是中老年朋友都能够保持这份心态，让自己除了声音以外，比如在面相上、或者是在这个追求爱好的心态上、都能保持这份初心，该有多美好。
1: 对，生活就会非常的丰富多彩了。其实刚才你说的这点让我非常感动，因为其实除了声音非常好听之外，我们也能感受到像你说的，邓队长他的声音当中有一份从容。
0: 是千帆过尽，然后一切淡淡的从容的那种本真。那邓大姐就给我们说说呗，说说您是什么时候与朗诵结缘，包括您来到这儿的一些故事。
1: 对，您是退休之后才搬到副中心的吗？
2: 是的，2020年呢，我退休以后呢，就承担起了给女儿带孩子的任务。随着女儿单位迁到副中心了，那么我呢，就也是在通运安了家。
1: 其实这个给女儿带孩子这件事情，真的要感谢一下天下的姥姥们，真的好多这个姥姥们就是都是给女儿带孩子，可能放弃了自己的一些娱乐的生活呀啊，当然包括很多奶奶们也是啊，
0: 对
1: 这个姥姥们、奶奶们都是放弃了自己的生活啊，平时的这些割舍了一些爱好，但是我们的邓队长在看孩子的同时组建起了朗诵队，是为了让自己的生活能够更加的丰富一点，是吗？
2: 是的，这是在2021年的时候，当时呢是社区为了丰富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组织了这个霞光朗诵队。但是呢，当时队伍刚起步，没有人啊，没有这个经费，没有老师。当时呢，社工主管这一块的小郭也特别着急啊，也特别着急。我想呢，我是一个老党员，我是党龄也37年了，党员就是应该在最难的时候站出来嘛。我本身喜欢朗诵啊，就凭着对朗诵的这个一腔热血吧，我就主动请缨。 当上了咱们朗诵队的一号成员。
1: 哦，当时就您一个，后来是怎么找的这些人啊？都一号召就都过来了。
2: 也不是，是这样啊，就我们小区呢是百合湾小区嘛，这个小区啊人是不少，但大多呢都是随着子女啊过来的这个心腹中心人，哪儿人都有，南腔北调，口音各异啊，应该说想组织一支朗诵队啊，谈何容易，不太容易。但是呢，我喜欢朗诵啊，我也想把这件事情做成啊，凭着对朗诵的一腔热血吧啊，我这个每天呢早上送完孩子啊，送完孩子呢我就扎在居民中间聊天问兴趣啊，你喜欢什么呀？完了问问兴趣，
0: 摸摸底。
2: 哎，对，还观察大家的嗓音条件，因为咱们朗诵嘛，最起码你的普通话是要过关的。
1: 对
2: 啊，首先你得有这方面的爱好啊，有这方面的爱好，完了那个嗓音的基础还可以啊。我觉得差不多的就跟他聊哈。你看我咱们成立朗诵队了，你愿意不愿意参加呀？碰见嗓音挺好的，基础还可以的啊，就说您这嗓音要是不参加咱们朗诵队就太可惜了啊，就动员，就这么一个一个的动员吧，一个一个的动员，一个一个的沟通，让我们的朗诵队呢，应该说从一个人现在已经发展到了20多个人。
0: 哎呦，是真不少。因为这20多人背后其实是很多次的沟通，很多次的磨合，包括很多次的努力。因为其实每个人可能背后也有一些自己家里要管的事儿，要顾
2: 的
0: 事儿，其实也都是放下了自己家里那一摊事儿来支援您，或者说在您的号召之下来到这儿的。那我们有排一些什么剧目或者一些作品吗？可以给我们说一说。
2: 有啊，就像我们朗诵队吧，成立第一年啊，我们当时排了一个是邻家邻一家亲，这个呢说的是。就是我们社区里的

0: 春晚的舞台，
1: 哎呦真好、
0: 而且呢还赢得了全场的掌声，
1: 第一年呢、这不容易、
0: 第一年、
2: 是，其实说到这个刚才邓队长说这个带孩子，有很多的朋友都有自己的感触，菲菲就说了、说我爸妈也是过来帮我带孩子，但是他们没像邓阿姨这样这么快就融入了，说邓阿姨您是怎么这么快就融入，是自己的性格就驱使着自己能够很快的融入到大家的大家庭生活当中吗？
0: 这个跟我们社区的工作和邻里之间的这种团结友爱是有关系的。
2: 嗯，
0: 那我记得我刚搬过来的时候啊，没几天，社工小郭呢就到家里来走访来了啊。当时给我了一个卡片，他说：“那个邓爷，这是我的电话啊，您刚搬过来，什么都不熟悉，有需要帮忙呢，您就找我。”我当时觉得真的心里热乎乎的。
1: 嗯，
0: 而且在我搬家的时候哈，因为有车嘛哈，拿东西啊什么小件的，有时候我也帮忙。

0: 完全没有隔阂，
1: 没有，无缝的就融入到大家这个邻里关系，就在这个咱们这个副中心，百姓的这种社区氛围之下，也是成功感召，这也就说通了您为什么后来能够组建队伍的时候那么上心，也是觉得要回报大家这份善意和温暖。
0: 是是是，
2: 嗯，另外呢，其实刚才邓阿姨提到了城市副中心，而且呢也说到了说，在这个小区里面真的是天南地北的人都有啊，其实当时2020年，其实我们都知道城市的副中心呢它的规划区主要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框架其实是基本形成的，但是经过这几年真的是可以发生了一个质的改变，就以您的视角，您觉得就是这六年来您从刚刚到副中心去生活到现在，您有没有什么切实的感受和变化？
0: 哎呀，我觉得变化太大了，我刚搬过去的时候呢，因为也是主要是看孩子嘛，也带孩子是到处去玩啊，带他去看呀，完了我自己呢就是六日孩子休息的时候我也在，因为刚搬到通州不了解，我也到处去看看啊，当时呢只能是去大运河，上大运河公园去玩，包括我们边上的这个西海子，后来现在就不一样了，有这个绿心公园， 还有这个三大建筑，嗯啊，我们那儿的这个文化中心，嗯啊，这毕竟是那个有一个演艺中心，还有北京图书馆，大的图书馆，应该说这个设施越来越好啊，因为我记得我最早去通州的时候哈，还是在10多年以前，那会儿通州感觉到还是就是相对没，相对来说比较空旷，现在不一样了，因为我家住在运河旁边，真是这个高楼拔地而起啊，一座一座，特别密集，没有那种说我到郊区了，这种感觉我几乎没有现在，然后就感觉到这个通州发展的特别快，而且特别好。
1: 是，其实邓队长是以他自己的

0: 高林立，绿植遍地，配套齐全，然后商业体，对，一步一景，
1: 对，
0: 然后欢迎大家也多来通州玩啊。
1: 是，那当然了，也有很多的朋友是关注我们邓队长的这个朗诵队的事儿。刚才有一位朋友就说这个邓队长，你们的这个朗诵队有老师吗？
0: 哎。
2: 我们说起来这个还真是没有啊，当而尤其是刚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应该说是没有老师啊，没有经费啊，这个挺难的，没有这个，应该说是
1: 也没教材，
2: 没有教材都没有啊，
1: 对，平地抠饼，你知道吗？这种
0: 平地抠面粉，这都不是饼，
1: 对，平地抠面粉，
2: 是的，当时呢就是没有这个老师吧，完了我就自掏腰包报网课。我就在网上学
1: 您自己成为老师
2: 啊？对，我就在网上学啊，没有教材呢，就在抖音上啊找这个资料，找素材，没有经费呢，我们就这个互相教啊，对着镜子抠细节啊，我们看看自己的表情，完了每个人抠抠，你说我来听，看我发音哪不准啊？完了就这样吧，一点一点的抠，让我们这个队伍呢，应该说是越来越专业了。现在，
1: 也有很多的朋友说，希望邓队长能够给我们表演一段，
0: 秀一手，大家太好奇了，
2: 秀一手，
1: 秀一手，
2: 太突然了。那这样啊，今天呢是今天应该是抗战胜利的纪念日，
1: 是的，
0: 是的，是的，93。
2: 对，9381周年了嘛。
0: 对。
2: 那么我就朗诵一段，那个长征吧。
0: 可以。
1: 好。
2: 吧。
0: 很好。
1: 太好了。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乌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静开眼。
0: 哎呀，太好了，这个氛围，这个状态，这个气质，这个声线都完美贴合了这首诗的所需，就是把当时战场上那种来自于伟人和战士们那种傲骨和傲气完全表现了出来的同时，又让人感觉到有一份现代2026年的这种清新和美好和那种稳稳的时尚感，感觉是红色的血脉一路传承到了现在，被我们牢牢地把握在了心间。
1: 其实从这个诗里面你能感受到的是这样的，
0: 是有的，包括诗读的稍微传统一点，读的新潮一点，然后读的节奏快一点慢一点，不同的情绪有不同的表达。我相信大家都是广播的老听众了，大家也可以在听听聊天室里您分享一下您的看法。
1: 对，因为今天9月3号呢是抗战胜利的纪念日，那我们的邓队长呢也以一首《七律·长征》这样给
0: 献礼了81周年的这个纪念日，也让更多人不忘历史。

0: 这里6677说了，每天听你们的广播就是我的爱好。
1: 是的。
0: CH 也说了，说比赛的直播、音乐会或者是歌剧、音乐剧、电影、乐团和歌手的现场排演，还有。

0: 以及各种途径领赏自己喜欢的音乐，各种纪录片、影视剧的拍摄、配音的现场，各种赛车极限活动、航模或者是赛艇或者是空中航空的展演等等等等吧。他这么多喜欢的跟声音有关的东西，
1: 太丰富了，
0: 太丰富了，而且他这
1: 每天都跟打仗似的，
0: 关键是他这个还提示了我很多东西。他这个我，因为我觉得他拓宽了我对声音的认知。
1: 对，尤其是那些赛车。
0: 嗯，
1: 因为别的声音我们总感觉声音艺术就是柔美的那种线条连贯，但其实赛车滋就一下上去，你会觉得这不也是一种激情的美吗？就跟摇滚乐似的。
0: 是的，哦，所以这个看来大家啊，对于声音的认知和认识的程度啊，远远的高于我们的想象哈。
1: 是的，我自己这位朋友就说，朗诵非常喜欢老辈艺术家陈铎老师和赵忠祥老师的朗诵，可能是由于刚才邓大姐的朗诵让他回忆起来了。
0: 是的，
1: 然后在这里六六七七说这个社区组织的好，各种活动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项目，确实是像咱们现在这个提倡这个多元教育，无欲并举，孩子们有各种选修课社团可以参与，我们的各种社区的居民也有，然后同时呢，这个向着阳光也说喜欢乐器声，钢琴、长笛、口琴，手指一按一吹，感受到旋律流淌出来的声音，觉得生活真是如此的美好。
0: 是的，另外呢，这个行行岁月也说了，说来电台当主播吧。批了，对，希望我们的邓队长来电台当主播，邓队长的声音完全没有问题，
1: 是的，
0: 对吧？当这个电台主播也是相当的绰绰有余了。
1: 是的，以后我们也策划一些节目，也可以再邀请邓队长来，
0: 和我们一起聊聊啊。另外呢，这个还有很多的朋友啊，他们提供了一些生活的资讯。因为昨天呢，我们其实也提到了这个关于展览的事情。有一位飞翔的朋友，昨天就其实就给我们推荐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展览，也特别契合今天我们9月3号抗日战争胜利的纪念日哈。他这个是在2026年新时代首都美术展，叫做《金沙水拍云崖暖》，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美术作品展。那日前呢，也是在中国美术馆开幕了，而且呢，里面有近百件的全国的优秀画家的精品的力作，涵盖了中国画、油画、雕塑、版画、水彩、水粉等等多种的艺术形式，重现了那个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那其实我们的很多的朋友，如果去感受这个展览呢，其实宛如跟历史做了一次对话哈，因为老一辈的画家和年轻一代的画家通过了作品展现了伟大的长征精神。而且呢，这个展览它时间相对比较短，就持续到9月10号，
1: 那得提前规划。
0: 对，所以今天呢到下周就一共10天的时间，就如果要是大家感受这个长征的文化和精神的话，还是非常值得去看一看的。
1: 对，是的。同时呢，大家如果还想比如说 去周边旅一下游看一看的话，那来密云看海2026北京市密云区百书百画展，昨天呢2号在通州区的这个图书馆启幕了，200幅展现密云山水的精品力作接连亮相。今年上半年呢，来自于全国的上百名艺术家深入密云核心文旅场景，走进云蒙山、日光山谷，还有逸市庄园、云峰山四大看海点位，将亲眼所见的生态之美凝于纸上。本次展出的200幅书画作品呢，都源于采风创作，包括这个书法作品呀、国画作品各100幅。这个展期呢为期20天，所以大家可以规划好去看一看。
0: 另外欣欣刚才也在说，说你们这下午是要有约会吗？对，我们今天下午有，
1: 所有人都有个约会。
0: 我们今天下午就跟大家有一个约会哈，是1:30在通州的万象会，是我们第12届京津冀艺发达人的第一场的评选活动哈。那大家如果要是想要跟我们见面，或者跟周杰老师见面，因为周杰老师也会

0: 称心如的人过日子，下午这个神秘活动就与此相关。同时如果您想像邓队长这样对有声语言、对一方舞台有好奇，也欢迎您下午时刻关注第二个神秘活动，这两个活动一定不会辜负大家的期待。
1: 是的、另外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其实关注我们的邓队长他的朗诵队的事儿哈。因为之前呢我在跟邓队长进行交流的时候，我就听说您其实创作了一个作品叫流动的爱，这个特别契合我们京城帮忙团这样的一个节目的风格和定位哈。
0: 温暖，
1: 对，非常的温暖。它是根据一个真人真事儿改编创作的是吗？
2: 啊，是的。
1: 嗯，
2: 这个是2021年初的时候，我们社区呢一位居民啊，他就是孩子得了重病啊，当时呢是急需 Rh 阴性血，也就是咱们说的熊猫血，
1: 熊猫血
2: 啊，那个正好医院的血库告急了啊，就医院就跟这个家属说哈，咱们双方准备，医院呢也是去找血，让家说为了更快的让病人得到救助呢，让家属呢也去找血。啊，那这个我们这个居民呢，就找到了我们这个志愿者，啊，就跟我们说了啊，完了我们就第一时间在这个社区群里了转发这个消息，同时呢，组织我们那个社区的志愿者一户一户的去这个登门去问询啊，同时呢问问自己是不是，完了家里人，啊，这样从我们是从上午知道这个消息就开始忙活这件事儿，一直到傍晚6点多钟。我们3号楼的一位小伙子，他回来听到家里人说这件事儿，他说我的血就可以。
0: 哎呦，
2: 完了，当时呢就赶到这个血站，啊，献血。当时我们好多志愿者都跟着一块儿去了，哎，终于只有一个合适的了，就一块儿去了。
1: 对，
2: 当时看的真是看着这个鲜红的血流进这个储血袋。
0: 哦，
2: 当时我们在场的这些人真的
0: 都
2: 是流泪了，
0: 都
2: 了就因为我们的这个居民就有救了，
1: 对，太紧急了，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 Rh 阴性血啊，就是我们俗称的熊猫血，基本上是1000分之几，
2: 对对对，
1: 你想找这个得多难啊！
0: 而且他也愿意配合，其实也
1: 对啊，他愿意配合
2: 啊，哎呦，我觉得当时我就觉得，哎呀，这个事儿真是挺好的。晚上回来以后呢，我就想，我说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很好的素材。啊，完了，我就把这个当天晚上我就打电话跟我们的队员们说了，我们一起呢把这个故事啊，包括社区里的还有一些感人，就是好人好事，
0: 汇总，
2: 同时汇总，啊，就编排了一个这个写了一首诗叫《流动的爱》啊，完了进行演出啊，就没想到呢这个作品就登上了咱们北京电视台第8套精彩社区型的栏目。
1: 哦，对，等于说是邓队长带着他的队员们啊，把这样的一个原创的作品带到了我们北京电视台的舞台上，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这件事情。当然就是从这儿才知道，就是这个事情是原原本本发生在我们的周围，我们的身边，就这样的
0: 生活原型，
1: 对，这样的好人好事。
0: 而且我刚才听到这个词儿的时候，这名儿的时候，我第一开始只是感觉流动的爱它具有鲜活感，现在我感觉至少有3层意思。第一个流动的爱当然就是指这管血，

0: 让我们感受到这个人间是有爱的、啊、
1: 是的，只要人人都付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另一番局面。我这个歌词好像说错了，
0: 我觉得你还不如唱出来，
1: 有点忘词了。但有的时候说比唱的还动听。
0: 是的，嗯，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走进邓队长的生活啊。嗯、稍后呢，其实我们也会跟大家说一说，邓队长他不仅仅是在这个朗诵的才艺上不断的精进自己、嗯，他其实在生活当中，就像刚才这样的热心肠的事儿也是办了不少。
1: 嗯，
0: 所以呢，稍后也会跟大家一起持续交流，大家也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聊天室以及北京时间的边看边聊的功能和我们一起交流互动，说一说今天的话题，就是您喜欢哪些跟声音有关的事情，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生活当中的小妙招，生活当中的资讯，随时随地的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乐呵乐呵。
1: 是的，您想了解什么呢，也可以通过 BRTV 京城帮帮团给我们发送过来，包括您的一些建议我们也会采纳。最近我们有一条推送，其实大家关注的也挺多的，也推荐大家多多关注生活里的日常的那些细节，如果您想了解什么，也欢迎您告诉我们，我们是一个24小时为您。

0: 象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0: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0: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0: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0: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0: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0: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0: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0: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0: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北京时间10:31，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乐塔，大家好。
1: 大家好，我是郝爽。
0: 今儿是9月3号，周四，是我们物品转让时间，但同时我们也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黑发的银发榜样，就是年纪到。

0: 慢的缓解。
1: 啊，那也可能是轻度焦虑，重度焦虑的话可能我觉得想安静。
0: 但如果要是真的是就是诊断书上面写的重度焦虑，你一定要去遵医嘱，或者一定要去医院里了。
1: 对，别个人医师天天给自己诊断然后朋友圈里发个我又 emo 了怎么样。
0: 对对对，
1: 其实情绪还是要自己慢慢开导的。
0: 是，所以又说回到这个爱好啊，就是觉得生活当中有一项爱好是特别特别重要
1: 的。
0: 今天下午呢，其实我们的银发达人的评选活动，那些我们的达人朋友们都是各自有爱好身怀绝技的朋友们，
1: 小姐姐大哥哥们各种爱好招呼上去，轮番上阵。
0: 是的，
1: 也欢迎大家去这个通州万象汇的7层1:30准时守候。同时还是要告诉一些可能听节目听得比较晚，这个时段没赶得上的朋友，刚才我们放了一段周杰老师的录音，周杰老师下午会到场。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可以早点去，没准在活动开始之前还能跟周杰老师一诉衷肠。
0: 对，
1: 我们想你了周杰老师。
0: 我想死你了，
1: 我想死你了，
0: 你们了
1: 朋友。
0: 对
1: 对
0: 对，那其实说回到我们邓队长他的一些经历哈，其实除了这个朗诵队，我听说您在这个社区做了不少的好事儿哈，就是组建了义检队，是怎么想到呢？其实像这个朗诵队基本上都是从零开始组建的，义检队也基本上是从零组建的吗？
2: 这个义检队啊不是我组建的啊，我是义检队的一名成员，就是我们义检队刚成立的时候哈，就是从零开始的时候，当时这个呢是社区组织的，组织培训啊，谁有这

0: 等我退休以后哈，我说得选一个自己的爱好啊，得让自己的退休生活别那么枯燥。选什么呀？我就选的朗诵，
1: 因为自己也擅长。
0: 对，因为唱歌呢，它会影响到街坊邻居，街坊四邻，那个扰民。
1: 是的，
0: 我在家朗诵，我谁都不影响。
1: 哎，声音可控。
0: 对对对，可控，
1: 或者可以选一个小点声的作品
0: 啊。对对 对,
1: 对, 对, 对，
0: 而且就是我不用那个麦克风，我也自己在家，我不用麦克风，我就影响不到别人。
1: 哎，是，
0: 我就可以朗诵啊，就越朗诵越有感觉。

0: 一段回忆了，
1: 对，而且丁丁小幸福说你刚才的吆喝声绝了，
0: 是难听绝了吗？
1: 还有六六七七也说了，他说我们社区也挺好的，每个月也有理发，有缝纫组啊，还有谁家有修补的东西呢，可以去缝一下，还有磨刀组，现在就缺朗诵组了，说要补上这一项。
0: 哎，还真是。
1: 对，其实如果要是想在社区里面组建一个自己。

0: 还有我自己就说，哎呀，今天真的特别想去通州外教会，但是因为身体原因去不了了。
1: 啊、
0: 还有这个我自己也说，今天下午确实有事儿。他说其实没事儿的话，就就当遛弯了。没关系，我们还有其他的评选活动呢，到时候也会跟大家提前的通知啊、大家想要聚一聚的话，还是有很多机会的。
1: 是的，玉溪云城说节目中没有听到周老师的声音啊，我是这样建议的，就是因为有些朋友下午可能不去，周杰老师又不是。经常能来节目里给我们录音说话，咱再放一遍，
0: 咱再听一遍周杰老师的声音，
1: 大家聚精会神听啊。
2: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周杰，真的是有日子没见了。可能有些朋友还不太知道，我呢已经正式的退休，离开了工作岗位了。实际上心里呢也是感慨颇多，特别怀念呢以往跟大家共同陪伴的日子。也感谢大家的多年的关照，虽然呢现在不上班了，但是心里呢一直惦念着大家。正好这回呢有一个机会，就是今天下午1:30，我们将在通州的万象汇的7层，有一个银发达人的活动。

0: 是比较多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吃鱼
1: 好，
0: 哎，里边有丰富的 DHA 啊和 EPA 啊，但是鱼类啊有很多种口感和营养呢也相差比较多，有的刺儿还特别多，其实是很多的家里边的人担心的。
1: 是的，那今天咱们给大家带的这个鱼，您不用自己拾的了，而且呢还能大口的吃，也不怕有刺儿，而且这个鱼它营养价值非常高，一般您去市场你都买不着。
0: 是什么鱼呢？不卖罐子了啊，整条的深海的明太鱼鳕鱼鱼片。
1: 哎，
0: 好多人听了，哎，这名儿新鲜啊，明太鱼，我好像只在这个鲜族朋友的小凉菜上见到过这个鱼的品种，但是明太鱼是什么鱼呢？
1: 是的，
0: 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对，
0: 不少朋友一听见这个明太鱼觉得生疏，其实您肯定吃过，而且是经常吃。
1: 嗯，我给您说说啊，这明太鱼它学名叫什么？叫黄线霞鳕，它是鳕鱼科，属于这个冷水深海鳕鱼。这么说您可能不知道啊，就是为什么平常说您一定吃过，我们平常吃的蟹棒啊，您一定吃过这个超市里面好多鱼丸，还有自家孩子肯定买过这个鳕鱼汉堡，这些的原料都是明太鱼。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明太鱼就是鳕鱼的一种，
1: 没错。
0: 哎，大家了解了吧？鄂霍次克海和白令海峡附近捕捞的，很多的鲜族朋友啊，包括朝鲜人，都是经常吃明太鱼。包括晨曦的家乡，其实对于明太鱼也非常非常熟悉。
1: 是的，而且我们经常做有各种各样的做法，一会儿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嗯，这个明太鱼呢，它以活动范围广、生长周期充足而著名，而且生长的海域比较冷，水体呢干净、污染少，所以说买回去以后给家里边的老人、孩子吃，长期吃都可以放心的，因为它比较干净。
1: 对。
0: 另外啊，很多人担心什么呢？哟，搓鱼又不太会啊，
1: 哎，
0: 拾到忒麻烦、啊。
1: 是呀、
0: 啊，怕这个鱼里边有鱼刺儿啊。
1: 嗯，
0: 所以，哎，今天呢，给您解决这个烦忧，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明太鱼、鳕鱼都是整块儿。
1: 嗯。
0: 半扇净鱼肉，
1: 哎，
0: 什么意思？里边的内脏、鱼头、鱼尾、鱼鳞刺都给大家摘干净了，相当于就是一整块的鱼片。
1: 是的，而且这个明太鱼的鳕鱼片是出厂之前经过人工加机器双重清理，然后是一个完整的半扇的整条鱼肉。表层那个鱼鳞啊，我们都给您打磨的干净了。中间因为它是鳕鱼，刺儿本来就不多，中间那个主刺儿还有内里暗含的细鱼骨给您剔除干净了。这个鱼呢，为什么我们那边爱吃，就是因为这个鱼的口感非常好，它是那种蒜瓣肉，然后吃起来软软乎乎，而且还特别的有口感，不是说很绵软啊、很面的那种鱼，但同时还能咬得动，鱼肉不干柴。
0: 老人孩子吃不用担心卡刺的问题，不用您自己拾到了，不用长时间的浸泡去腥，简单解冻。而且咱们今天这个鱼片您收到手以后，您会发现外包装袋上有一个免洗两个字儿，
1: 没错，
0: 就是它处理的非常干净。
1: 嗯，
0: 拿回家以后清蒸也行，香煎也行，红烧也行，炖汤也行，煮粥都行。
1: 是的。

用重盐去掩盖本身的味道，单靠鱼肉原生的新鲜就足以说吸引孩子了。所以说这种的鱼片你拿回以后就放心吃，又方便，同时味道也好，整体的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

0: 层机构，解码副中心金融集聚效应加速释放的深层逻辑。既然今天的话题是聊金融啊，不得不看看副中心这十年来金融的发展变化。今年是副中心的十周年，我们都知道副中心的金融业发展很快，但是很多观众没有概念，就像我刚才对这个11万亿是多少钱一样，
1: 是
0: 完全没有概念。所以节目的开始，先请刘主任跟我们来讲讲十年间我们副中心的金融业有怎样的变化，现在的发展和规模又是怎样的呢？刘主任。
2: 好的，主持人。下面我就说几组数字和几个例子，让大家有一个整体的感受。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说以前我们的是网点经济，这十年来啊，副中心的金融业啊发生了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我们是从这个金融业的主要经济指标来看，我们2015年金融业的增加值才39.3亿元，然后到去年年底，我们金融业的增加值达到了139.9亿元。十年间翻了3倍多，而且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过，就是目前我们金融业的增加值占全区 GDP 的比重，金融业的税收占全区的税收比重，基本稳定在10%左右。现在金融业已经是我们副中心的第三大的支柱产业。第二个，我们从这个机构数量来看，实现了翻倍。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已经达到了490余家。这里面我们有30家银行，而且能级也在不断提升。30家银行中，我们一级分行有4家，二级分行有

0: 另一方面呢，再有一个就是符合我们现在国家的这种大的这种产业主导这种趋势。科技金融呢，一定是我们这个金融机构，特别是我们这种传统的就是银行类的传统金融机构的转型的一个必经之路。
1: 对，

多项的绿色金融的合作，相继我们助力这个央企以及市属国企在这个余热发电，这个叫绿色能源、绿色建筑等方面，我们做了很多的这个项目，支持他们这个企业的发展。这是其二呢，就是我们连续三年，我们也在北京城市服务中心支持了这个绿色论坛。今年呢，绿色论坛要升级为北京市级的绿色论坛，我们将继续支持这个绿色论坛。第三呢，就是华夏银行在去年2025年，我们牵头银团牵头支持了就是全国性的这个重要。

0: 这是我们芙蓉县啊发展金融的这个根本底气和信心所在。
1: 嗯。
0: 第二个方面是我们有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的这个独特的优势。我们和雄安新区分为两翼，都是承接非首都核心功能疏解的重要承载地。但是呢，我们这边在北京整体是减量发展的这个大背景下，芙蓉新在常住人口规模和建筑规模是有增量发展空间的。
1: 嗯。

0: 金融机构拓展业务提供了这个广阔的市场土壤。
1: 嗯，
0: 同时我们副中心每年还在保持着这个每年的
2: 千亿
0: 规模
2: 投资
0: 固投。对，这个十年间我们是已经完成了固投是超9600亿。
2: 嗯，
0: 15-5期间我们还要保持每年千亿的这个投资强度，这也为我们的广大的市场主体和金融机构提供了大量的这个投融资的机会。
1: 嗯，
0: 第三个方面我觉得是我们这个宜居宜业的城市的这个品质这一块，我相信应该前期有些节目做过，我也就不展开说了。就比如在我们的生态环境方面，在我们的交通方面，在我们的公共配套服务方面，在我们的文化旅游方面，
1: 嗯，
0: 这一些就是要把我们做成一个宜居宜业的城市，让我们的市场主体、金融机构、我们的居民、我们的人才在我们这里过得好，发展得好。那最后一个我想说的就是我们有这个充裕的产业空间和完整的产业知识体系。我们在这个前面说了，我们是在产业空间上，我们建筑规模上我们是有增量空间的。目前啊，区里面还正在全面的盘活梳理释放一些闲置的产业空间。我们现在区里面副中心啊已经构建起了叫做我们叫一河两区三镇一带一族一廊的产业空间布局，这里面我重要提一点，就提一下一河就是我们的运河商务区，它的规划总面积是7.82平方公里，对，这个区域是我们金融机构和总部型企业的一个核心的承载地，也是我们目前在全力打造要精彩亮相的一个区域。我们做了一个初步统计，目前金融机构在运河商务区抛开这个租赁的面积，就直接购买的面积已经超过了26万平米。
2: 嗯，这个概念是什么呢？因为我现在去到副中心以后，我发现很多地块都是运河商务区正在建设过程当中，可能我不知道它最后会建成什么样，一直在持续期待的过程当中啊，
0: 会越来越漂亮，
2: 就会越来越漂亮。 对，
0: 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产业政策，我们是区里面是构建了1+N+1的产业政策体系。
1: 嗯，
0: 这第一个一是我们副中心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是我们整个产业政策的一个总纲。
1: 嗯
0: ，N 包括了目前是包括了24项若干的措施。
2: 嗯，
0: 这24项里面，其中有22项是分领域的细化的。专项的支持措施，还有一项是一个住房保障的一个措施，还有一项是一个人才的保障措施，最后一个一是我们打造三聚营商环境的一个总体政策，刚才我说的22项细分领域里面就含有我金融的两个政策，一个是我们副中心推动这个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一个是促进金融服务式经济的若干措施，是两个涉及我金融的政策，所以我们也有完备的政策体系来更好的能扶持我们的机构和人才的成长进步。
2: 卢主任刚才说了非常多的副中心的政策啊，我听到了从政策到硬件的配套，包括咱们副中心现在的软环境也是越来越好。你去到副中心已经不再是高楼大厦，你想去喝一个咖啡啊，或吃一顿饭啊，可以随时找到，
1: 很便捷。是，
2: 对，所以说总部搬过来之后，副中心的集聚效应是在不断凸显的。那么副中心现在也集聚了不少不同发展阶段的科创企啊，咱们的邮储银行在构建科技企业综合金融服务的生态上面目前有做哪些实践呢？刘航。
3: 其实大家都很清楚啊，咱们这个针对这个科技创新型企业，应该说从它企业自身的这种成长形态上来看的话，它应该是

新的企业，也有呢已经实现了规模化发展的那种成熟企业。我们的思考呢就是银行服务科创型企业呢，我们不能仅仅只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资金供给方，要想转型成为这个更好的服务这个科创企业的这个角色呢，我想我们的角色应该定位为一个叫企业成长的陪伴式合伙人，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一个综合金融生态。在实践中呢，我们自己内部啊，针对这个不同成长阶段的这个科创型企业呢，我们打造了我们自己的内部。

0: 五代联动，对吧？联动这个外部的这个创投机构，实现这个给企业提供这种股权加债权的这种综合化的这种服务协同。面对这种成熟期的这种上市后备企业，我们可以提供这种上市贷、并购贷。对科创企业呢，可以提供这种票据结算、财务管理的这种一揽子的这种服务体系。
1: 嗯。
0: 除此之外呢，在这个营造这种生态环境方面呢，我们也是经常举办这种针对科创企业的这种路演对接会的活动，打通这种政府、投资机构、产业资源，方方面面的资源吧，伙伴，把这个单一的信贷服务呢，升级为这个金融加产业加智库的一个综合生态服务，帮助这些企业呢从小到大发展壮大，实现它这种整个成长周期的一个全覆盖。
2: 听着特别像给企业配了一个金融的管家，能够扶持尤其是这种初创的企业从开始到上市的全流程一配套服务，
1: 可以说是陪伴企业一起成长。
0: 对，
1: 是
0: 也就是我们所提的这个叫陪伴式合伙人嘛。
1: 嗯，好，哎，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这个平台上今天的朋友们哈互动还是很热闹的哈。7758SN 说了，最大的感受呢就是线上化和数字化，很多的一些事情都不用再跑银行网点排队了哈，线上就可以办了，而且呢还说走在街头巷尾能够明显的感受到身边的金融服务呢早已经跳出了什么银行网点呀和柜台了，悄悄地融入到日常的每一处细节当中哈。还有像这阳光说了，金融服务的变化哈，那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更聪明更贴

0: 象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0: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

0: 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1: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0: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1: 怎么用呢？
0: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1: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2: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斗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5: 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6: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5: 2026年是副中心规划建设的10周年，也是15的开局之年。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节目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副中心金融业这10年的变化。再次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通州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党组成员副主任罗兰斌。罗主任，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7: 哎，观众听众朋友们好。
5: 欢迎您。还有来自我们华夏银行北京城市副中心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唐宇，唐行长，欢迎您。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5: 还有来自我们中国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刘进远，刘行长，欢迎您。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6: 欢迎三位哈做客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间哈。当然了，今天呢我们还和大家设立了互动话题哈。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大家可以参与的是您身边的金融服务发生了哪些变化。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和我们进行聊天，或者是通过北京通州发布微信公众号哈来在这里留言，我们都可以随时能够看到。
5: 本节目在 FM102.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和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那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了解了咱们今天的两家市属的国企银行，他们的重点发力对象和重点的领域是哪些。那下半段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副中心实践。首先啊，我们都知道副中心现在除了在打造科技金融和绿色金融之外，也在打造可持续的金融中心。以我们华夏银行为例，是如何发挥自身的绿色金融专业优势？刚才您提到了很多这个绿色金融的专业领域啊，包括有很多中心的建设，咱们是怎样深度参与到这些地方的建设呢？唐行长。
8: 主持人好啊，这个作为金融

0: 就是我们以前就是企业找银行，银行找企业，其实就是信息不对等，是吧？
1: 嗯，
0: 我们针对这个问题啊，一个就是我们搭建了这个阵营企的一个对接平台，我们梳理一些重大项目，组织这个专精特精的企业，包括创新性的这种中小企业，我们分层级的开这种投融资的对接会，
2: 嗯，
0: 啊，把信息拉平。第二个，我们是利用我们的政务云这个直播的这个系统，我们是定期邀请我们的金融机构通过直播的方式来介绍自己的金融产品，包括讲解一些申贷的流程，开展一些这个互动环节，这个也是帮我们企业就知道一个是找谁贷，怎么贷，贷什么，就解决这个问题。
2: 嗯，
0: 再一个，我们现在也是就是在持续的这个落实啊这个小微企业融资协调服务的机制，这一块就是我们也是联动全区的所有银行机构，主动的联系对接我们的小微企业，解决他们的这个融资需求。
2: 嗯，
0: 目前我们已经是摸排了20万户这个小微企业，其中有1.1万户获得授信啊，是达到了1000亿元，这是间接融资这一块。然后第二个方面，我们是这个搭实了这个直接融资的这个平台。我们现在副中心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备的这个叫做前期筛选、重点培育，然后跟踪服务的这个上市辅导机制。我们是帮助拟上市的企业主动的去对接这个监管和交易所。“十四五”期间，我们上市企业增加了11家。同时啊，我们还定期梳理区内的有直接融资的需求的企业。我们也是积极的帮助对接我们市区两级的政府投资基金和一些市场化的基金，
2: 嗯，
0: 切实解决咱们一些科创型企业这个早期融资难的问题。再一个第三个方面啊，就是我们把要素改革的这个活力用足了。去年这个国务院是批复了我们副中心的这个要素改革实施方案，
1: 嗯，
0: 全国就10个地区获得了这个试点的资格，所以我们也是倍加珍惜。就是把用要素改革来进一步的释放活力。我们是紧抓我们这个设资本要素改革的这个相关的事项，进一步来赋能我们的实体经济。这里面我举两个例子吧。一个就是，在这个北京市，信托财产登记试点改革这个发布以后，我们是强抓了这个机遇，在全国率先是探索了信托财产登记模式的创新。我们已经和50多家像这个信托，公证、律所、这个监护机构，包括我们的慈善组织，50多家，我们都已经发动起来了，已经形成了一个就是多元主体参与的一个信托的一个生态圈。
2: 嗯，
0: 然后我们是聚焦了这个像我们的养老、助残，包括一些私人的这个照护，这些民生痛点的问题啊，我们已经落地了这个不动产特殊需要信托，落地了9单了。然后我们这个聚焦这个民营企业家这个财富的传承的问题，我们已经落单了股权信托，落地了6单。这是一个。再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针对这个原研药的研发，这个失败的风险大，而且市面上没有相关这种保险兜底的这个现实问题，我们就是采取这个共保体的形式，邀请了多家保师共同分担风险的

0: 乡村文旅经营主体啊，也是推出了一些我们特色的产品和服务啊。对于这种文旅经营啊，特别是一些现在咱们涉及到副中心地区啊，其实有很多自己特别有特色的这种文旅的线路啊，文旅的这种区域，还有一些文旅的项目。这里边呢，其实也是我们邮储银行作为一个重点服务的一个对象。我们呢，除了自己的这种特色的这种对接的这种经营性的这种融资产品以外呢，我们主要还是对于这种延伸服务方面，把我们的这种通过这种线下展业的方式呢，重点还是要服务进村，服务进项目啊，服务进我们的这个线路里边去。减少这个服务的过程当中的减少服务过程中的繁琐的这种手续，打通这种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是真正的把这个各类的这种贴息政策啊，最实惠的这个政策落实好，让我们的这个经营主体能够享受到我们的这个政策的便利红利，还有在这个经营发展中能够很便捷的拿到自己的这种经营性的资金。
1: 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现在咱们这个移动展业的服务能够送进村啊，很多农民农户不用再去跑银行了，咱们银行自己就上门服务，给大家讲解最新的政策。所以很多村民以前可能要坐一两个小时的车来到市里边或者来到县城里边排半天队，也不一定能批下来。那现在我们打通了这个，确实是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啊。那说到副中心，我们都知道副中心是绿色发展的示范区，也是聚集了国家级的各类绿色平台的资源。我们华夏银行在推动资源环境相关要素转化为企业发展动能方面有哪些方向上的探索呢？唐行长。
2: 好的。首先呢，我认为啊，三点吧。第一呢，就是要发挥金融的这种桥梁与纽带作用，准确的这种注入金融活水啊，积极的发挥呢金融赋能产业的这种理念，这是第一。第二呢，我觉得就是积极推动我们行啊，积极推动与北京绿交所的这种合作与探索这个 CCER 的金融市场化与价值转化。第三呢，就是我们发挥总行 ESG 基金的这个引导作用，以头戴联动的多种方式助力企业技术升级和产业赋能啊，就这些。
3: 好，那从政府层面讲哈，也特别想问一下罗主任哈，我们这个绿色金融和可持续金融中心呢，其实。

0: 绿色金融职业资格的那么一个培训的工作，我觉得这也是比较有益的一个探索。第二个我们比较有分量的一个智库，就是北京 ESG 研究院。院长呢是人大的教授，
1: 对，
0: 是黄渤教授，
1: 对，来过我们节目。
0: 对对对，这个他们在这个绿色在 ESG 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方面，在这个绿色价格、绿色价值方面都有一些深入的研究。在国家发改委的支持下，把这个绿色价格认证研究中心是放到了我们副中心，其中啊秘书处就放在了这个 ESG 研究院。对。然后去年我们联合 ESG 研究院共同制定并推动了就是北京城市副中心 ESG 创新发展试点的实施方案，就是我们在 ESG 实践方面我们副中心啊进行了一些先行先试的有益的探索。第三个方面就是我想说说我们的这个在绿色金融政策和这个绿色金融产品创新方面的一些探索。其实在这个绿色金融政策方面，其实我们跟这个近年来我们跟北京金监局跟人行北分，我们是联合印发了一个北京地区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体制机制建设指引。我们还跟市住建委、市委金融办联合印发了北京市信贷支持绿色建筑发展的指导意见。这等于说我们在绿色这种大的体制机制方面、绿色金融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另外就是刚才唐航也说过，是我们大量的金融机构啊也在不断的在尝试探索推出一些在绿色金融方面的一些新产品、新项目、新举措。那这里我们区里面副中心的已先后落地了什么碳一贷、碳汇融等30余项全国全市首创性的这个绿色金融方面的这个业务和服务。目前我们全区的这个绿色贷款余额是525亿元，那个体量是在不断增长的。我也介绍对。
1: 对，刚才卢主任说了非常多北京城市副中心金融业的创新和实践啊，其实大家已经对这个金融业的未来脑子里边有一个非常清晰的金融蓝图了。那今年也是副中心的规划建设10周年15的开局之年，站在这个新起点上，副中心的金融业下一步有哪些规划呢？卢主任，尤其是对于我们像普通老百姓和企业来讲，还可以有哪些期待？
0: 好嘞，主持人，下一步咱们副中心金融业的发展，首先在紧扣这个金融五篇大文章的要求。我想着就是我们是重点抓好五个方面吧，一个还是要抓这个机构的集聚，这方面主要是我们还是要充分依托好我们3+4+1的顶层设计，释放我们两区的这个政策红利，然后促进更多的这个银行理财、保险和证券的资管以及一些投资机构在副中心落地。再一个方面啊，我们就是要切实要做好我们3家银行总行下一步这个落地的整个服务保障工作。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想着还是要在这个信托这个生态圈方面，我们要继续的做强做大。就进一步夯实我们副中心呢全球财富管理中心的定位。第二个方面，我们是要继续抓好这个服务实体。这一块还是要持续深化我们的小微这个融资协调机制。不断的搭好咱们阵营企的这个对接平台。然后同时啊用好多层次的资本市场

0: 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讲述富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0: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富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2: 哎，甭说，跑步呢。
3: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4: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5: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0: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6: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7: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
8: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他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3: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0: FM 102.5，老年之友，
3: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30，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9: 你的外卖已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10: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11: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12: 我点外卖吧。
11: 好啊，一起点。哎，这个看着不错。
10: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11: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12: 对对对，提醒得好。
10: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

敏抗体，建议在流行季到来前尽早完成接种。全国首个专门针对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的地方标准，9月1号在北京正式实施，将杜绝外卖大盒套小

0: 片，后来自己进入的艺术照片的创作，当时呢创作了很多很好的艺术摄影作品，就关于煤矿题材的、嗯、
1: 而且当时其实就已经斩获了一些国内国际的摄影奖项了、
0: 当时就是个煤矿摄影是拿了很多的奖项，
1: 是的，
0: 包括这个国家的一等奖，包括很多作品也到国外展出。第一个阶段的摄影就是煤矿摄影，为中国这个煤矿摄影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1: 其实如果说按照这个方向一直拍下去的话，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
0: 对，
1: 但是呢后面您就转了方向了。
0: 我就转了，对，被调到这个平顶山宾馆。1992年，就是三月份的时候，当时平顶山市委就在平顶山宾馆做了一次爱国主义教育。
1: 嗯，
0: 当时就是三月份的爱国主义教育课呢，就是由当时二战时

0: 视角视野是不是也越来越广了？
1: 越来越多，对对对。其实呢，就是说，因为那是我因为了解到他的那个很多的资料，但是这个花岗事件呢，他1995年已经开始在东京向日本地方法院提起这种战争赔偿诉讼。我跟他接触呢是1992年，
0: 当时还没有提起诉讼，
1: 还没开始。但是呢，就是在这中间呢，因为95年已经进入诉讼了，这样呢，我就不停的到他家了解新的这个诉讼的进展。然后呢，我就把这些东西做成这个报道，文字的报道，加上我拍的图片的报道，那时候向很多媒体就发稿。
0: 这个纪实摄影，
1: 纪实摄影和文字发很多稿呢，这样的话就一步一步的，就是对这个事件的深入的了解，包括我的报道、我的拍摄，都逐渐进入到一个慢慢进入到一个深入的阶段。更巧的是，到了1997年，这个花岗事件这个诉讼案一审就正在一审的时候，到这1997年的初，突然法庭终止审理了，说不审理了，就强行的就终止审理，就意味着要败诉了。
0: 这是在日本，
1: 在日本地方的法院嘛，败诉了。但是这样的话，1997年的4月份在赛特，北京这个赛特饭店，当时日本的华侨还有律师团的成员，专程从东京过来到赛特饭店，然后这些中国这些受害者，原告团11人，
0: 就是幸存者
1: 还有遗属，就原告团11人，耿准就是那个花岗暴动的领导人，他是团长，然后一个诉讼律师团是日本律师，也是11人，他们过来了，主要的人过来以后，到赛特饭店就给这个

0: 1987年开始，一直坚持到现在。
1: 到现在，
0: 去年是80年，
1: 八十年，
0: 这个书是一周前才印出来。光这一个《花岗事件》这一本书，我是1997年介入到日本的，当时呢正又进入这种二审了，急需要法庭提供这些证据，因为我采访了很多受害者，当时说赶快要做一本书，要向法庭提供证据，那时候就做出了第一本这个花岗事件，那是1999年，1999年二审就东京法庭正在审判中，就做一个证据证言，这本书很里面有很多历史东西，到2001年又做了第二本再版，因为这个事件在不断的进行，一个要宣传，一个要配合这种法庭的诉讼，然后到60年的时候，2005年做了一本花岗事件60年，2015年的时候做了一本花岗事件70年，这去年是花岗事件80年，这是又做了一本，光这一个花岗事件做了5本书。
2: 花岗事件让张国通开始关注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那么花岗事件的诉讼有一些怎样的进展？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本期节目和您分享摄影家张国通进行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采访拍摄的故事。我们这些年诉讼有一些什么样的进展？
0: 这个花岗事件就是一审1997年12月10号败诉，1997年12月12号原告团律师团我都在场，又把诉状递到东京高等法院，高等法院进入等于二审，二审经过几年的种，也经过了好几，1997年到2000年12月的11月29在法庭达成和解，原因在于当时因为提供了很多证据，日本法庭他一看这么多证据，包括活着的见证的现场的，他认为这历史事实不管怎么说是抗拒不了的。这二审的法官叫新村证人，就是高等法院的法官，他说这个事情你如果再判这个受害者败诉，显然是从道德上从法律上是不道德的，说他就千方百计就通过被告就鹿岛公司当时用这些劳工的企业和我们这些受害者，通过这个律师团经过了很多次的就是谈判交涉，最后达成和解，他们也承认了这种历史事实，但说就是说日本的法庭所有中国原告的是不能胜诉的，通过双方最后达成和解。
1: 和解有一些什么样的结果？
0: 和解呢就是说这个鹿岛公司因为作为一个企业，他当年强掳的这花岗事件986名中国劳工，就是有的 死在日本有418名，其他的活着回来了，就是现在通过这种谈判，就是最后达成和解，就是986个这个花岗劳工，不管死去的活着的，就按一种信托的法，就信托是一种法律的一个，就是给所有者赔偿者5亿日元，5亿日元的就是叫和解金，就是我们就说是赔偿金，就叫和解，然后就是用于对这些死难者的心灵的危机啊，包括一些追悼啊等等等等活动，但是在法庭上他没有明确承认赔偿，包括后来的慰安妇诉讼、细菌战诉讼，所以都是败诉，就是日本所有的法庭根据这个精神，但是唯有花岗和解，后来和解了，花岗村和解以后就是等于5亿日元的赔偿，但是呢在这之后尽管和解了，但是说整个这个当时强掳中国劳工，我的书里都有，他是

0: 来俘虏。但是当时这个东条就那个就是说，日本劳动，日本年轻人都到前方打仗了，国内没有劳动力了，他很多企业呀、啊、都瘫痪了。在这种情况下，下达了一个秘密文件，就是可以，就是从中国抓劳动力，到日本去当劳动力，为他们使用。他们是三位一体，就是说政府是下的决策，他们指令政策。军队到中国以后打仗的过程中，看到年轻人就抓，看到战俘被俘虏的就抓。到日本以后呢，就分到这些需要劳动力的地方。去使用，这叫三位一体的战争责任。但鹿岛公司它是实用单位，所以说他呢，就后来就是他们当然狡辩，就是说我们是被动的，让复发的责任是应该政府的。所以根据这个精神，在和解之后，从2000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在这个基础上，还是这林茂耀先生华侨一直在进行，就是开始向日本政府提起这种赔偿诉讼，就这个责任是你政府的。三位一体，但是这个跟政府已经诉讼一次，但是又败诉了。但是败诉呢，就是说说明，就是说我们没有停止，就是追索这个权利。你放弃战争赔偿，或者不让我们诉讼，只让我们败诉，只能说是你日本政府对这个战争罪行不承认，掩盖历史，否认历史。但作为中国受害者，就是不管你承认不承认，我们只管进行斗争。所以这个斗争现在一直还在进行。
1: 从关注花岗惨案到全方位的关注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这中间有一个怎样的过程？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本期节目专访摄影家张国通。那您是怎么样从花岗惨案一点点的关注越来越多的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
0: 当时我只是进入这个劳工，
1: 对，一开始是
0: 单了，我自己也没有其他的概念，就进这个劳工拍摄，我也是就是刚才说的，它是一种机缘的巧合，
1: 对，
0: 也是我的机遇，那是专心致志的一次一次的去，就每年都去，每年都去花岗，我都每年大概也去20几次了，一直专注于这个劳工的问题。但是呢，到2000年的时候，其实我拍到在日本进入第三年拍摄的时候，2000年在东京又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关于慰安妇的，叫东京国际法庭审判，就在东京审判，但是它是一个民间的法庭，它不具备这种正规的，但是它代表了世界人民的一种民意，都是日本当时的这个日本的这种社民党党首。就是众议院议长土井多贺子，他是一个很好的和平人士，他背后支持的又这里边有几个这个很伟大的人物女性，他们发起了一个东京审判。2000年12月8日在东京，就是在侵略者的土地上审判日本政府，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当时请了世界各地的著名的法学专家在现场，当时我刚好是在东京参加那个另外一个活动，林伯耀先生小张，12月18号这个有一个活动你去参加。我说行。这样的话当时就，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活动，但是后来呢，通过给一个当时我们去的一个团长是苏志良，是上海，现在是上海抗战协会的会长，他是上海历史学院的教授，就现在又是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的主任，他带队去了。这样我到那以后参加，李先生让我当时参加以后就跟他接上头了。见到以后，哦，我了解到这是关于这个慰安妇的，叫性暴力受害者的一个国际法庭，等于我又自觉不是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选题。
1: 是的，
0: 这样的话，我到那住到那个酒店以后，整个所有的这个受害者，亚洲的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这朝鲜都在那酒店里住。
1: 好，我们稍事休息，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
2: 量健康生活，
3: 减少塑料制品依赖，让生活满载自然光环，
4: 奔赴绿色出行新风，用低碳唤醒城市脉动，
3: 玩转旧物改造潮流，以创意解锁循环奥秘。
4: 您的每个微小行动都在为北京蓝添彩，加入践行绿色低碳，畅享健康生活，微蓝北京主题宣传。

0: 推介会，
1: 学习环保智慧，共赴绿色之约。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文明北京。
2: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

0: 102.5，每天早晚8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来来，把这些木头都放到楼下。
3: 报告大脑，主人身体发现异常。
4: 身体怎么了？
3: 在户外工作的3个小时中，身体温度在持续升高。
4: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3: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等。
5: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6: 哎呀，哎呀，我感觉有点难受。
7: 天太热了，别中暑了，去阴凉地儿休息一会儿吧。快把防暑降温的药吃了，
4: 也要少量多次喝点淡盐水，
7: 注意定时休息。

0: 劳动安全。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3: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4: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5: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6: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3: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7: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我要向您介绍一位摄影家，

0: 通。
1: 张国通，摄影家，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张老师，您说2000年您接触到了慰安妇问题，就是慰安妇本人吗？曾经当过慰安妇，
2: 全
1: 受害
2: 者，受害
1: 者
2: 当时都活着的，那是2000年都活着的，都是直接到那儿要，整个大厅里边呢都是那种宣传的照片，宣传的图书。我再拿着相机都把整个
1: 记录
2: 拍拍拍，新闻发布会啊什么各种接见的受害者什么都拍，做了一个很大的专题，就是2000年东京国际女性法庭纪实。然后呢回来之后又进入到这个国内的受害妇女的慰安妇的采访，海南的、山西的、云南的，然后在这之后又南京大屠杀的、细菌战的，涉及到
1: 越来越广，
2: 这就是这个，这叫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当时这些日本的罪行战后他都应该清算的，
1: 对，
2: 但是一直到现在日本一直在顽固的抵抗不承认，这样的话就成为一个名词，就叫侵华战争遗留问题。刚好我涉及的这些问题恰恰都是战争遗留问题，所以几年前后来我在这一本书一本书的基础上，我说要为纪念抗战80周年，我要做一本这种综合性的，就开始选编分了几个部分，就构成了这样为去年的抗战80周年等于做一本献礼的书。这里边就涉及到这每一个部分，第一部分抗战，第二部分是南京大屠杀问题、强掳劳工问题、慰安妇问题、细菌战问题，我分了几个篇章。
1: 就是这本《历史的告白：1992到2025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采访备忘录》。
2: 但这本书去年获得了国家出版基金中宣部的重大选题，
1: 太棒了！
2: 去年重大选题，从图片角度进入这个项目的，我是国内唯一的一个，
1: 是的，
2: 没有第二个人做。
1: 关键这里面的这些资料都太宝贵了，
2: 都是第一线的、
1: 一手的资料，
2: 都是第一手的资料。
1: 而且就是您想，您拍摄这么多年，30多年拍摄的，真是浩如烟海。这些
2: 资料很多，但是我最早编的是编600页，但后来

0: 企业。你看三菱只是一家，
1: 对，
0: 这个花岗的是鹿岛，
1: 鹿岛，
0: 它其实
1: 现在只有两家，
0: 还有另外几家，但是35家很多企业已经没有了。
1: 哦，企业没有了，没有办法去
0: 赔偿了。但这样的话呢，另外受害者都死
1: 完了，都不在了，
0: 都在了。说这样这的，现在就是要面对的就是说，要日本政府你必须解决整个，当然要解决所有战争遗留问题都没解决，但是劳工问题呢，你必须要一揽子解决。像4万多中国企业没有了，但这个责任是你日本政府的，你要承担这个责任。
1: 咱俩之前聊天的时候，您也跟我说了一件特别悲伤的事情，就是这些所有的战争遗留问题，当时的受害者，您采访过的、拍摄过的，现在都不在了，
0: 都全部过去了，进入我镜头的都不在，
1: 镜头记录的都不在了。那么，大家可能也会说，就是您做了30多年

0: 烟油一烟的就坏了。长大以后，长到几岁的时候，村子的孩子都知道他是传出去的是日本种。小孩子就拿着那个小石头啊，小土克拉都砸他，追着他。
1: 孩子很无辜，
0: 从小就让他心灵上就是。然后呢，就一直长大，长大以后该成家的时候，大家知道他身份，一直一生就连家都没，
1: 没有人愿意跟他结婚，
0: 就没成，就没人没成嘛。这样的话，他就等于孤苦伶仃的生活了一个，到前年70多岁也去世了。这是他的妈妈，这一年是我带他，我带着他到日本去给他讨公道去了。带
1: 母子两人手挽着手在日本的街头。您给出的路费。
0: 我一直到陪着他到日本十多天。你看他的
1: 老人家在飞机上，
0: 他一听到说去日本恐惧死，因为他当年被日本
1: 恐惧。但是他还是去了，
0: 因为我们带他去，就说去给你讨还公道。
1: 这是他儿子罗善雪，
0: 到时候他就疯了。他说都知道他是日本爹，开始他说我谁是我的爹，我要找他算账。然后去到日本以后，他就说谁是我的日本爹，我要算账，把我坑得好。

0: 他们的遗留问题的推动，
1: 嗯，
0: 因为他就是要在这个解决这个日本战争遗留问题上要突破口，通过他的好多年的研究，他就瞄准花岗事件，因为花岗事件是在历史上有名，结果呢，他就通过他叫三驾马车，一个是林伯耀，是华侨，他联系对外联络，
1: 嗯，
0: 国内的联络，国外的联络，世界的联络，再者律师呢，就是必须要由日本律师团找一个新美龙，就刚才新美龙，我就简单说，就是他为什么要帮中国人呢？他父侵是关东军，就当年关东军
1: 侵略
0: 中
1: 国的，
0: 后来回到国内以后呢，他晚上就是他家里睡到半夜，或他会突然。
1: 嗯
0: 突然惊醒啊，恐怖！这辛美龙开始不知道咋回事，说他爸有病，后来慢慢，他就通过多方了解，他掌握了他爸，就说他爸杀了很多人。
1: 爸以前没说过，
0: 他就在梦中，这些人有中国人要杀他来了，就是报仇来了。
1: 嗯，
0: 杀他以后，他惊醒哭，然后作为辛美龙呢，他就认为，你看我爸对中国人犯了这么罪恶，但是他现在老了，这个

0: 日本朋友，他们都为了此付出了很多很多。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又是个摄影师，我怎么不能坚持下去呢？困难再大，对我来说不应该当困难。
1: 你说的真好，这些年坚持下来，跟林伯耀先生对您的影响密不可分，而且您能够进入这个领域，跟林伯耀先生也密不可分。能讲讲是怎么回事吗？
0: 第一次最重要的缘由是，就是1997年。六月份第一次去日本参加完这个花房事件，他家是神户的，他就说小张跟我到我家去。
1: 嗯，
0: 其实他，我后来想他是有目的的。他小张跟我到神户去，我就到跟着他一会儿坐新干线。那是咱们国内还没有那种
1: 高铁
0: ，那新干线很新奇。哎呀，新干线从东京坐新干线一路看着风光，那第一次到日本，富士山一晃而过，到他家神户得2个多小时的新干线，住到他家。晚上以后他说小张跟我出去吃饭，他就开着车到那神户港，世界的很大的港口，
1: 对，
0: 深水港。吃完饭他带我站到那种山头高楼那种平台上，呀，眼前就是那神户港的港湾景，远处那整个城市神户那种灯火璀璨。他让我海边下边是那游轮，哎，小张，神户好吗？港口漂亮吗？我说很漂亮。他就给我讲，他日本是侵着咱们中国，当时不仅杀害了很多人，而且把大量的中国物资用轮船载到中国来，煤炭。你看他当年日本鬼子从大阪一串一串的到中国侵略，然后呢回来的时候把中国的物资一批一批的运到这种日本来，他就是靠这样侵了咱们中国，杀咱们人民，侵略咱们的财富。他然后就说到，他说你来这么几天有体会了，参加了花岗事件，又看到这么多，应该有体会。我是很有体会，深有体会。他说你的担子可不是以后仅仅来玩的，你的担子就是要拍照片，要记录历史，要宣传历史，就是这样的。
1: 很用心的，
0: 很用心的。然后呢就从那以后，其实就当然脑子里边给我上了一生动的一课。其实到今天仍然我觉得是他的这种这一次的动力在鼓励着我。就这么一个一步一步的拍这么多选题，而且还有一次，有那时候我们在北京，就是包括说是那个刚刚开始就在赛特那很多活动都在北京开，那时候受害者都有时候一次活动都100多个人，受害者都集中到中国红十字会宾馆。红十字会因为是花岗事件，它是整个基金是他管理，到现在他管理的红十字会宾馆就在那个干面胡同有个大会室，然后一开会都从全国各地的受害者过了100多个人，一些人钱谁都是他个人拿的。
1: 哦，
0: 他自己有公司，当时那时候也挣钱，带着他家的他一个叔叔林同春，神户花校总会的会长，有商场，有什么高尔夫球场，但他也很爱国。这林不要的是就叫旅日华侨中日交流促进会秘书长身份。

0: 国际研讨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一个国际研讨会，研究战争这种和平的这种，这一个60年前的同一个晚上，
1: 嗯，这是一种反思，
0: 一种反思。这60年前我同一天的同一天晚上，那个时候是庆祝南京
1: 对被
0: 攻
1: 打了，对，
0: 60年后是世界人民在反思战争这种。
1: 这是田仲红，
0: 他是一桥大学的教授，社会学教授，研究这个二战的一个日本的很高的学者，87了，1937年生。他说我是37年卢沟桥事变那一天，我这天出生，
1: 7月7号出生的，
0: 说注定我就这一辈子一直要研究这个日本侵华战争的。
1: 他上次不也去抗战馆了吗？
0: 对，他去了。
1: 对吧？我听说您现在关注的领域更多了。
0: 我现在我还介入另外一个重大的事件，就是东营惨案。
1: 东营惨案，
0: 1923年关东大地震，当时东京嘛，关东整个房倒屋塌。房倒屋塌，当时在那儿有打工的，就是中国人，也就是打工就苦做苦工的，有咱们温州、福建的福清人在那打工做小生意的，因为温州人和福建人善于周游世界做小生意。大地震的时候呢，就房倒屋塌，这时候呢，就是说日本当时那些叫自警团，包括官方那种警察，突然就发出来一股放风，说朝鲜人和中国人趁火打劫，抢东西偷东西，结果就趁着这个大地震开始屠杀中国人。几天之内有6000多朝鲜人和700多中国人被屠杀，这叫东营惨案。我们正在做这个。
1: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即将告一段落。今天是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摄影家张国通30多年来记录战争遗留问题，为受害者奔走。他用镜头和文字记录着历史。他说，历史不能被遗忘，因为遗忘就意味着背叛。让我们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无畏自强。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小丹。接下来是听见北京，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再见。

0: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1: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0: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1: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

挑好了小壶，让小伙计包好，收了大洋，笑道：“让小伙计给先生送到宝号。”姚以斌摆摆手说：“不必。”姚以斌拿回四件小壶，按照铁老先生的真传，手里拿块熟好的牛皮，平时就坐在红木太师椅上蹭。两个伙计谁也别闲着，每人手里拿一块皮子，有事没事都给他蹭小壶，蹭上几天就放到后院的小缸里泡。小缸装满浓浓的红茶水，直到把仿大清的新瓷器的浮光全部弄掉，然后在明显的地方摆上一个，这个卖出去了再摆上一个，左邻右舍看见他窗户里摆的老是那件，却不知道他已经卖出好几个了。姚以斌接过多宝阁之初，一连五天没开张，他心里有些慌，后悔不该盘过这个店。他早就听说这行是半年不开张，开张吃半年。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句话没有道理。古玩铺谈不到半年不开张，连半个月不卖货的时候都少有。姚以斌开店的第六天就卖出一个刚刚做完旧的松梅竹小壶，开价220，150块成交。姚以斌算计一下，一袋子冰川面粉3块大洋，好家伙，卖掉一个小壶就能买50袋面粉，一家四口2年也吃不完呢。姚以斌一家人早已不吃棒子面窝头了。姚以斌过得更是自在，他熟悉京城的爷们儿，讲究的是一口京腔，

胖老婆是个没心没肺的人，心里记不住几件事儿，就是知道吃，还是会吃不会做。窝窝头蒸惯了，发面蒸馒头就不会对剪，不是剪大了就是剪小，剪大了蒸出的馒头和窝头一样焦黄灯硬，剪小了蒸出一锅又酸又硬的死面疙瘩，左右不灵，最后只好买馒头买烙饼吃。这娘们手里有钱，也不知道给自己买一身漂亮点的衣服穿，更提不到买胭脂买粉了。晚上喝完酒，姚一斌醉醺醺的

卖酸梅汤的摊子走去，他不敢喝冰凉的酸梅汤，怕肚子空虚因寒得病，只想坐在高大的白布棚下乘凉歇息。这时大街上忽然喧闹起来，尖利的喇叭声划破寂静，铜锣震荡着灼热的空气。原来从朱市口东大街走来一伙出殡的，吹吹打打，娓娓而行，一立着向西而去。孝子的孝衣孝帽白得耀眼，在灵前高高打着纸幡，接着是抱罐的。姚以斌看得明白，漆黑的大棺材24杠抬着，在前面高举着一对旗，像被太阳蒸蔫巴的树枝无可奈何地低垂着，接着是一对伞，一对扇，一乘纸糊的引魂轿，再后面是8对雪柳，纸扎的金山银山，童男童女，四季花盆，古董陈设，中间是6个闹葬鼓，再后边是长长的送葬。

0: 看那碗底有没有大清康熙年制的双圈款。令他失望的是，碗底并没有一个文字。姚一斌又想起了铁老先生对他讲的，大明宣德朝的瓷器落款位置没有定制，有的在器心，有的在器底，有的在器间，还有的落在口沿儿。姚一斌也顾不得太阳暴晒和弄脏大褂，他干脆蹲在地上，把大海碗口朝外放到腿上，轻轻地旋转。转了半圈，姚一斌的眼睛一亮，他看到大碗的口沿上从左向右有一行蓝色的楷体字，大明宣德年制。姚一斌眼睛一亮，乐得一屁股蹲坐在地上，险些摔了大碗。他慢慢地站起来，贴胸捧着大海碗，叫了一辆洋车，捧着大海碗坐在洋车上，朗声喊道：
1: 东琉璃厂。
0: 车夫抓起车把刚要起步，只听得姚一斌喊道：
1: 哎，停下停下。
0: 车夫回头问道：先生，您还有什么吩咐？
1: 姚一斌说：哎，我不坐车了。
0: 车夫生气地看了他一眼，没言语。姚一斌轻轻地下车，抱着大碗往前走。原来呀，姚一斌是怕车夫把他摔了，毁了宣德大碗。姚一斌穿过李铁拐斜街，直奔琉璃厂东街，直走得浑身大汗淋漓，口干舌燥，却越走越来劲儿。姚一斌禁不住自言自语：哼，都说小钱靠挣，大钱靠命，我看小钱靠挣，大钱靠碰。一路上他在这一年多来卖了六个松竹梅小壶，差不多挣了1000块，加上卖了铁老爷子留下的一个青花釉里红梅瓶，一个定窑刻花花菇，一个狮扭盖四足香炉，还有鼻烟壶和别的零零碎碎的东西，收回1000多块。自己连吃带嫖糟蹋了差不多1000块。假如这个大碗能卖上3000块，加上现有的存款，就能把运谷斋东边的两间

个上下高低。回到店里，姚一斌叫伙计把宣德大海碗刷洗干净，请人做了古色古香的锦盒装了。他要把这件珍贵的大碗拿到窜货市场上去卖，他要和宣德大海碗一起打出风头，他要一鸣惊人，让琉璃厂的人们都来看一看姚一斌姚掌柜。

0: 姚一斌笑着和大伙打招呼。原来大家听说多宝格的姚一斌弄来一个宣德大海碗要当众出售，有人以为姚一斌买的是赝品，想看他当众出丑，有人半信半疑，想看看真假，也有人知道姚一斌是外行，若是真东西想少花钱捡他的便宜。姚一斌见行里有头有脸的掌柜都到齐了，他不禁意气风发，脸像三伏天喝了滚热的酸豆汁儿一样泛着红光。宣德青花五彩云龙大海碗一亮出来，人们呼啦一下都被吸引过去了，所有的人都停止了说话，窜货场顿时鸦雀无声。人们伸长脖子细看，只见大海碗云龙图案密布，配以海水江崖，用红、黄、绿、褐、紫等色做釉上彩，和釉下青花结合，异彩纷呈，浓艳热烈。行家知道，这青花五彩有别于成化以后的斗彩，虽然都是釉下青花，釉上彩色，斗彩是用青料双钩花鸟、人物等在胚胎之上，烧成之后填入五彩，附入窑中烘烧，故曰天彩。斗彩以青花居主要地位，故彩色舒雅，而在青花五彩中，青花只作为彩色的一种，所以色彩更加绚丽浓重，神韵更加朴茂，在骄阳的照耀下，大海碗显得高雅贵丽，堂皇壮观，行家们心照不宣，一致认为这是一件难得的珍品。姚以斌宛如得胜的将军，居高临下，抱着双臂含笑看着大家。姚以斌微笑时，眉头向上高高挑起，眉梢下垂，在闪光的脸上画下重重的一个八字。人们只是看，没有人提出要买。姚一斌有些沉不住气了，行里人有的开始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姚一斌只见大家叽叽喳喳的嘀咕，却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他抱着又肥又大的黑套袖，正站在那里发呆，忽然有个矮个子从人群中挤出来，跑到姚以斌的面前问价钱。姚以斌慌忙把右手伸进大套袖里，等着吉祥阁的掌柜尹小个子过来。尹小个子和姚以斌站在一起，比姚以斌大小子还矮半头。姚以斌斜眼看着尹掌柜，心里想笑。尹掌柜也把右手伸进套袖里，姚以斌伸过右手，缩回一个大拇指。尹掌柜摸到了四个手指，心中一喜，想他姚以斌到底是个外行，两块大洋，捡来的宝贝400就卖，哼，还是我先下手为强，该我捡个漏。于是就问10、100、1000。
1: 千。
0: 姚以斌的回答吓了尹掌柜一跳。
2: 听众朋友，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4: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3: 每天7:30。

0: 风涛。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3: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1: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4: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5: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2: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1: 每天下午4点半到5点半
2: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6: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7: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6: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7: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2: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9: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6: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6: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10: 我是陈光，
11: 我是小丹。
10: 在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老舍的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的部分内容。文学主打清单元，请继续欣赏根据萧伯纳的剧本《官夫的房产》改编的戏剧故事。
11: 昨天我们欣赏了《老张的哲学》的第一部分，社会混子老张为了赚钱而开办了一个环境恶劣的学堂，教师居然就是他自己。这天，新任学务大人突然前来视察，老张赶紧按照新式学堂的样子做了一番准备。请继续欣赏《老张的哲学》。
6: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10: 老张在讲台上往下看，学生们好似50多根小时桩，俏皮一点说，好似50多尊小石佛，瞪着眼，努着嘴，挺着脖子，直着腿，也就是老张教授有年，学务大人经验宏富，不然谁吃得住这样的阵势。50多个孩子真是一根头发都不动，就是不幸的有一根动的也听得见响声。学务大人被屋里浓厚的叹气堵得一连打了3个喷嚏，从口袋里掏出日本的保单，连气的往鼻子里吸，又拿出手巾不住的擦眼泪。老张利用这个机会才看了看学务大人。学务大人约有45、6岁的年纪，一张黑黄的脸皮，当中镶着白多黑少的2个玻璃球，一个中部高翅的鹰鼻，鼻下挂着些干黄的穗子，遮住了嘴，穿着一件旧灰色官纱袍，下面一条河南绸做的洋式裤，

0: 立着裤脚，足下一双短筒半新羊皮鞋，露着本地蓝氏布家做的袜子，乍看使人觉得有些光线不调，看惯了更显得新旧嫌疑，允直觉中，或者也可以说是东西文化调和的先生。老张不敢细看，打开早已预备好的第三册国文，开始献计。新国文第三课，找着没有？
1: 找着了。
0: 学生都用最高的调子喊了一声。听着，现在要提示注意。老张顺着教授书的程序往下念。王德，把腰停下来，那是体育，懂不懂？王德不懂，只好从已然板直的腰往无可再直里挺了一挺。听着，现在要输入概念，这一课讲的是燕子。燕子，候鸟也，候鸟乃鸟中之一种，明白不明白？
1: 明白啊，老师。
0: 学生又齐喊了一声，小三差一点把舌尖咬破，因为用力过猛。不叫老师，叫先生，新是新称呼，昨天告诉你们的，为何不记着？该记着。老张接续讲下去。燕子自北海道飞过小吕宋，渡印度洋而至特尔斯奇坦，此其所以为候鸟，明不明白？
1: 明白，老师啊，先生。
0: 这一次喊得不甚整齐，学务大人把一支铅笔插在嘴里，随着老张的讲授一一记在小笔记本上，写完一节把舌头吐在唇边，预备往前。

0: 老张正在往下讲书，学务大人忽然发了话：“
1: 还差20分钟。”“
2: 是。”“
1: 你早些下堂，派一个大学生看着他们，我有话和你说。”“
2: 是。”“
3: 林啊，你看着他们念书。”“
4: 立正。”“
3: 行礼。”
0: 学生们都立起来，又把手摆在眉边，多数趁着机会抓了抓鬓边的热汗。学务大人一些也没注意，大摇大摆地走出讲堂。老张一眼向外，一眼向里，手扶着屋门，咬着牙根低声而沉痛地说：“
3: 谁要是找死，谁就趁着大人没走以前吵闹。”
0: 大人来到东屋，李武、孙八立起来，孙八递过一碗茶说：“
5: 辛苦，多辛苦，大热的天跑这么远。”“
1: 官事没法子。贵姓啊？”
0: 大人呷了一口茶，咕嘟咕嘟的漱口，漱了半天，结果咽下去了。“
5: 孙八爷，本地的绅士。”
0: 老张替孙八回答，又接着说：“
5: 今天教的好坏您多原谅。”“
1: 教授的还不错，你的外国地名很熟，不过不如写在黑板上好。”
0: 大人很郑重地说：“
5: 不瞒先生，那些洋字是跟我一个盟兄学的，他在东交民巷做六国翻译，据他说，念外国字只要把平仄念对了，纯宝没错。”
0: 老张又一挤眼，自外而内的一笑：“
1: 何必你盟兄说呢？哪个入过学堂的不晓得中西文是义理啊？”
0: 大人掏出烟斗拧上了一袋烟，一面接着问：“
1: 一共有多少学生啊？”“
5: 54名。
2: 是，今天有两个告假的，一个家里有丧事，一个出了鬼风尘。”
0: 大人写在笔记本上。“
1: 那一年进多少学费啊？”“
2: 进得好呢，一年150元，不好呢，约合100元的光景。”
0: 大人写在笔记本上，然后问：“
1: 怎么叫进得好不好啊？”
0: 老张说：“

0: 还是用商务的好啊，城里的学堂都已经换了。
1: 是，明天就换，明天就换。
0: 哎，不是我多嘴，按理说中华这个字眼比商务好听，前几天在城里听宣讲还讲中华大强国，现在怎么又不时兴了呢？
1: 孙八侃侃地说着，你怎么能比大人懂得多啊？那一定是有道理的。老张看看孙八，又看了看大人，大人咳嗽了两声，把手巾掩着嘴，像是要打哈欠，不幸却没打成。官事随时变，李武趁机会表示些当差的经验，现在不时兴了，过两年就许又复原，当差的不能不随着新事儿走，是这样说不是大人？
0: 是，是极了，张先生，不是我在你面前卖好，除了我，普天下茶学的有给教员们出法子的没有？茶学的讲究专看先生们的缝子破绽。
1: 哎呦，大人高明。李武孙八一齐说。
0: 不过
1: 大人提高了嗓子说，
0: 张先生，有一件事我不能不挑你的错。
1: 李武孙八都替老张着急，老张却还镇静说，是，先生指教。大人一字一板地说，
0: 你的讲台怎么砌在西边？那是白虎台，主妨碍生家长，教育乃慈善事业，怎么能这样办呢？
1: 前任的大人说什么

也笑了。大人又呷了一口茶，立起来，李武孙八也立起来，只是老张省事，始终又没坐下。学务大人走后，孙八告辞回家，老张立在门外，只等学务大人和李武走进树林，才深深地喘了一口气走进来。

0: 吃饭，对家里说，学务大人来了，老师给大人预备的茶水点心，给学生泡的小茶叶，叫家里看着办，该拿多少拿多少。大人查的是你们的学问，老师不能干赔钱，听明白没有？去吧。小三儿们夹着书包，小野鹿似的飞跑出去了。你们怎么样？是认打认罚？七八个学生一齐说，
1: 回去对父亲说，多少送些东西给老师。
0: 说个准数，别含糊着。亲是亲，财是财。几个大学生说，
1: 老师，我们要是说了，父亲遇上一时不方便呢。
0: 不方便，起初就别送学生来念书，要念书又要省钱，做老师的怎么那么天生的该饿死。不用废话，怕打的说个数，身上发痒的板子现成。老张把军帽摘下来，

老张跟前就以痛哭流涕的央告起来，老张更怒了：“好，你拿眼泪软我的心，你是有意骂我。”于是多打了三板，有的低声哭着，眼泪串珠般的滚着，老张更怒了：“好，你想半哭半不哭的骗我，狡猾鬼！”于是又打了三板。老张和其他的哲学家一样， 本着他独立不已的哲学，无论如何设想是不会矛盾的。

和虎皮大衣，衬衣胸前的大宝石装饰扣和闪闪发光的表链，就表明了他的富足和气魄。这着实让萨托里克斯和布朗奇大吃了一惊。原来尼克齐斯被解雇以后，在皇家委员会调查穷人住房时，为几家房东大打掩护，得了一大笔的酬金，成了个暴发户。如今他来告诉原来的东家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信息，并不完全是享受一下报复的快意，而是要拉他连伙赚一大笔钱。市政府为开一条新马路要拆除罗宾街的房屋，萨托里克斯如果对旧房不予过问，仅凭那破烂程度就可受到惩罚，甚至于罚款判刑。不如趁早修理修理，房子越好越能从政府取得巨额的赔偿金，这可是个发财的机会，千载难逢啊。萨托里克斯摸着下巴琢磨了大半天，认定这的确是有利可图，才由悲疑转为热情，和这位过去的雇员成了拍肩膀的生意伙伴。列克齐斯又把曲兰奇和高坎拉到萨托里克斯的公馆，为的是说服曲兰奇入伙，因为罗宾街那一带的房产地基是属于曲兰奇医生的，只有他的同意才能搞成这桩投机生意。曲兰奇再次走进了萨福，很不是滋味，贝朗奇回避不见他，更令他泱泱不乐。里克齐斯呢，竭力说一些笑话来调和气氛，萨克利托斯也显出尽弃前嫌的意愿。还是老朋友高肯，他如今是里克齐斯的私人秘书了，他了解曲兰奇，就说：你不是谴责过穷人住房条件恶劣吗？现在应该给他们修缮一下了。作为一个医生，你也有义务把工人阶级的居住卫生条件搞得尽善尽美呀，这是你的社会责任的。曲兰奇眨了眨眼睛，撇了撇嘴：各位先生，这毫无疑问是一种责任，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四个月以前这不是我的责任呢？现在怎么突然变成是我的责任了呢？我看这不过是有利可图吧。是不是这样，房子越脏房租就越多，房子越体面赔偿费就越大，因此我们现在需要

0: 时间。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1: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2: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1: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0: 什么顺口溜你说来给大家听听啊。
1: 哎，叫什么呢？叫春天吃冬鱼。
0: 哦，开春了，吃那冬眠的鱼，这我能理解。
1: 鱼肥，
0: 哎，会吃啊，会吃。
1: 盛夏饮清茶，
0: 龙泉明镜
1: 啊，
0: 是这意思啊？
1: 对，就是明前的这个清茶，
0: 会喝啊，
1: 哎，喝着爽快。
0: 嗯，
1: 素秋淡春笋，
0: 嘿，过了这个春夏了，秋天来点春笋，春笋嫩啊，
1: 哎，
0: 会吃啊。
1: 而且呢，它这个春冬两季出笋，
0: 哎，
1: 但是您要是在夏秋两季能吃到这个，哎，
0: 春笋、啊、
1: 笋尖、嗯、这是一件美事。
0: 是，
1: 然后还有什么？三九啃西瓜。
0: 哎呦，
1: 冬天里
0: 吃西瓜，我听了听啊，是吃的喝的。你像中间有茶，有吃有鱼，有春笋，都是好玩意儿。
1: 那可不是嘛、嗯，这也是人生一大享受，就是想吃什么不在多。
0: 嗯。

0: 全是那个嫩嫩的味儿，每一寸都是脆嫩鲜甜这四个字儿。
1: 嘿，让你说的哈，这春笋确实不容易，而且尤其是咱北方吃春笋机会太少了。
0: 哎，
1: 尤其像你说这个临安天目山里的雷笋，那我真都是第一次听啊。
0: 那接下来再给大家说说这吃着感觉怎么样？哎，徐哥，你刚才也尝了，
1: 对，
0: 你觉得怎么样？
1: 因为啊，咱们说啊，它是正经的这个野生笋，所以呢，笋形就像李红说的，它比较细长笔直啊，肉质呢吃起来你是细腻紧实的，纤维剂，所以您不用担心啊，吃的时候那种老根儿，咱们说那种特粗，不会
0: 有笋丝儿的那种感觉，没有，
1: 没有。然后咬下去脆嫩那种，咔嚓。咔嚓，脆而不硬，嫩而不塌。嚼完之后您就感觉哈，嘴里干干净净，而且没渣儿，而且又因为是头茬的春笋，所以呢嫩度高，它还带着点那个润感，
0: 有点这个汁水的感觉，
1: 有点汁水。所以您说您有时候牙口弱来的，我跟您说，轻松嚼动，它不费牙啊。
0: 这就是许可这个吃完了以后，
1: 吃完之后，哎，真是
0: 再给大家说出这个鲜味儿。啊，咱们吃笋，好多人说为什么吃春笋？就是因为它鲜，
1: 就是喜欢吃那个清香气啊。
0: 哎
1: 啊，
0: 而且因为是野生的，您吃这个笋的时候，它本身带着一股山野的清香气，再配上什么？咱们正经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贡宝林的这款春笋是怎么做的？
1: 哦，油焖
0: 着做的，
1: 哎，
0: 还有点那红烧的酱味儿，油焖的酱味儿，
1: 还不知道您吃没吃过啊？我真是。头回吃，
0: 哎，
1: 头回吃，
0: 哪怕清炒，它是自带回甘的，再配上这油焖的做法，我告诉您，油焖之后这笋本身啊鲜甜，再和这个浓油的酱汁儿层层融合，越嚼哎越有味儿，
1: 嘿，
0: 跟那吃那好的这个

0: 18袋，嗯啊，市面售价25一袋，那18袋您自己算吧，400多块钱了。今天在北广售价多加这3袋，18袋也不给您涨价，还是199，199块钱。您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
1: 徐哥，我跟你说，为什么加这个几袋这么困难
0: 啊？
1: 是因为本身它的成本就比较高。另外跟大家说一下，贡宝林他们家这个品牌是专门做名菜的，
0: 哎，各地名菜啊，
1: 您拿回到家以后，它的味儿就是好吃。
0: 而且我还发现一。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主持人小麦。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那食人间美味，看世间百态。要是说到这个吃饭呀，这个饭还真的是挺有说道的。现在咱们都讲究了哈，家里过的条件都挺不错的。那这个时候呢，买米不光说是要买今年的新米，而且还要挑牌子、挑产地。但是挑来挑去呢，身边的人也说啊，朋友也说，

0: 上岛是松花江，等于说呢它是东北的水啊、
1: 嗯、
0: 这个叫黑土白水养出来的这个武昌大米确实是香，在当地人家给我们拿出那个就是这个龙源牌子的武昌大米给我们煮饭的时候、
1: 嗯、
0: 您就会发现那柴火灶出来这米香真的特别特别浓，而且飘得特别远，
1: 没错、啊、
0: 所以说这样我们自己去过当地自己尝过的大米才值得我们给大家推荐。而且今天跟大家说啊，这个大米呢它在背后有一个标识，就是 GPT19266， 也就是武昌当地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这样一个执行标准、嗯、只有在当地生产在当地种植的大米才可以用这个标准，所以说这样的大米咱们吃起来放心，吃起来安心，而且吃起来真正能体会到五常的香。跟大家保证今天每一袋您到手的米都是无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勾兑、
1: 嗯、
0: 无掺杂的真正的五常大米，每一粒儿都来自于东北的武昌地区，
1: 是
0: 啊，所以说这样大米呢咱花的每一分钱真的是买的值得。那么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个组合和价格吧。
1: 我们带给您的龙源武昌稻花香米总共是八袋，每袋是5斤，也就一共是40斤哈、
0: 嗯、
1: 都是给您密封包装方便您储存的，
0: 是真空包装，
1: 对、嗯、那市场售价呢每袋就要68元，那如果这八袋呢就要500多块钱、
0: 嗯、
1: 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价格是299元，八袋每袋5斤，一共是40斤、
0: 嗯、
1: 而且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
0: 嗯，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51，400015551。
0: 哎，给大家算一下啊、嗯、就是这样的40斤的五常大米啊，299块钱，和每一斤是7块多。
1: 对，
0: 7块多，您在超市里买五常当地的，还是真正的生产在五常、种植在五常的真正五常米，确实还是需要一些技巧的。
1: 嗯、
0: 所以说呢，今天您选择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这样的一个渠道，花这样的钱买到的大米，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服务，就是由我们的京东小哥都能给您送到家门口。啊，那么今天呢，我们40斤的米在家，而且这个不怕储存，因为它每一段全是密封包装的，
1: 是
0: 价格又这么实惠，也不用您费力气了。我觉得这个性价比包括我们的这个服务还是能够有自豪感的，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武昌稻花香确确实实是值得大家下手的。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51，400015551。
0: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武昌大米它还是手工去进行种植的，这一点呢其实和大家的一些印象里边，比如说我们现在机械化的呀这个种植它代表着一些高科技啊什么的、
1: 嗯、
0: 还有点不一样。
1: 对，
0: 这也是我和当地的这些种植的年轻的稻作专家去聊的时候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就是我们现在的农业的很多植根于基层的科技人员都是非常非常年轻的，而且他们对于稻作种植有着特别好的这样一个科技的观念。
1: 对，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米，它首先是人工插秧、人工除草、物理防虫的，这样是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让大家吃着安心。另外它还是传统的吸殖稻作，什么意思、
1: 嗯、
0: 就是我不像机器那样插秧插得那么密，我人工插秧可以控制它的距离，让它能够保证就是每一个秧之间它距离大一点，它吸收的营养更多一点，它这个米的质量更好一点，那么我当地的这个农户也能够把这个米卖的价格更高一点。
1: 对
0: 啊，所以说这样的种植技术包括它的这样的米呈现出来的风味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另外呢，我们今天这个真正的五常稻花香的二号，其实它还可以用几个字儿来介绍它的特点，介绍它的香、
1: 嗯、总共是5个字儿啊，就是鲜软弹滑香。
0: 嗯，
1: 先说这个鲜哈，它是立足五

0: 字呢就是弹，它采用的是传统的吸殖技艺，手工插秧，手工收获，传统的农法杀虫，这样呢这个稻米优质，米品才能 Q 弹。
1: 嗯，
0: 第四个字呢就是滑，是它采用的是科学仓储、营养加工、生态物流，让爽滑好米不折不扣的送到您的餐桌。
1: 嗯，
0: 最后一个字呢就是香，它这个稻花香米呢是一年一季，生米透亮清香，煮熟之后呢油软饱满，绵软醇香。
1: 哎，当地的有一句话叫做一餐五常米，浑旺酒肉香，说的就是这个稻花香二号。
0: 嗯，
1: 那这个品种呢确实是味道非常非常好，而且呢您吃的时候能感觉这个米的油香还是特别大的，这样的米吃起来真正的香，真正的能够被称为五常的好米。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还是非常实惠的。
0: 嗯，总共是八袋，每袋是五斤，一共是40斤龙源五常稻花香米，而且给您是真空密封包装。
1: 嗯，
0: 那每袋如果是市场价呢，就要68元左右了，也就是八袋是500多块钱。
1: 嗯，
0: 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价格是299元。
1: 嗯，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民间的智慧啊是无穷的。说到这个芝麻，比如说，无论是老人呢、小孩啊，还是女人们啊，就说吃点黑芝麻对身体非常的好。确实，经过我们研究啊，这个黑芝麻是一种非常好的营养食材。它里边呢，不仅还有很多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还有什么核黄酸呐、叶酸呐、烟酸啊等等，所以人吃了以后真的对身体有好处。
1: 对，其实呢，在这个每年的三月中旬到当年的这个十月份左右的这个时间啊。咱们的身体呢就会处于一种生发的这种状态，究其原因呢，是因为这段时间的气温虽然有所变化，但是呢普遍不再严寒，适合吃一些这个外发的这种东西，养足一年的精气神儿。这个时候呢，就不得不提到刚才周老师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黑芝麻。黑芝麻呢，它里边呢不光有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里边包括硫氨酸啊、核黄酸啊、叶酸、烟酸等等，这些在日常的饮食当中不太能常见的营养元素，也是对于身体的一个非常好的补充。那么对于咱们的中老年人来说呢，叔叔阿姨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是它能够提供一些健康的油脂。很多时候呢，我们在日常的这个了解知识的过程当中啊，觉得哎呦，油脂啊、脂肪啊不是特别好。但是其实您要知道啊，健康的脂肪对于咱们的身体还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它能够参与到有关的相当多的人体的这个生理活动过程当中，身体呢也需要健康的脂肪呢来吸收脂溶性的营养成分。这个时候呢，去摄取一些健康的脂肪，比如说来自于黑芝麻当中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用它们来维持咱们的身体运转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另外呢，黑芝麻也是特别适合比如说小孩啊、女性来多吃一点的，是因为它里边呢富含着非常多的这个青花素啊、黑色素啊等等，这些对于我们的身体呢也是特别有好处的。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芝麻丸啊，说起来它的制作方法和它的这样的形式其实是非常

0: 做到当中的黑芝麻丸是特别，而且今天我们整个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的实惠。来，周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哎，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啊。
0: 嗯，
1: 叫做吉心堂陈皮黑芝麻丸。主品呢是108克一盒，给大家10盒。赠品呢是再给大家5盒，一共是15盒。
0: 市场价是68块钱一盒，整个的组合加起来要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对，但是如果大家呢足够手快的话，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而且您是北京地址，我们再送一盒，一共是16盒，但是价钱依然是199元。
0: 哎，这个就是需要您抢了。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品牌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一共是16盒，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每盒是108克的重量，我数了一下，大概是十几粒的这个黑芝麻丸。您每天吃一颗，其实花不了几个钱，但是对于您的身体的营养补充是非常非常全面的。还有一点，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过黑松露黑芝麻丸，也是来自于吉心堂，但是

0: 加赠品15盒，如果您是北京的地址，同时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再送您一盒，一共是16盒，价格依旧是以往的价格，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0: 你好，这里是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今天来到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的嘉宾呢，依然是我们的生活达人房思宁。
1: 嗯，大家好，我是房思宁，跟大家又见面了。
0: 房老师，就说到这个北京人的一个喜好，那少不了喝茶这个习惯了。
1: 是的，是的，这个我觉得没有像北京人这么热爱喝花茶的，所以今天呢，想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给大家推荐一款花茶。要说北京人喝花茶呢，其实我觉得挺挑剔的。在四川地区啊，大家也喝花茶，大家愿意喝那种上面带点那个茉莉花飘在上面那种的。然后呢，比如说到了福建大家也喝花茶，但是可能口味呢喝的就淡雅一点。但是我觉得像咱们北京人喝这花茶呀，那一定得是那种

0: 就是那高级的意思，就是高级的茶叶的碎叶，简称高碎。
1: 高碎哈、啊，那说到咱们老字号哈，原长后、那从它这个原料筛选呀，包括后期这个筛分啊，都非常讲究啊。
0: 是的，这个要说为什么人家这些老字号能够在北京能够立足啊，能够待得下？哎呦，你看30年到现在，虽然不到100年，也有
1: 也快100年了，
0: 对对对，大几十年了。那老百姓能认的这种啊口粮茶，一定是好的，这个茶庄有好的品质。这就有点像什么？就你家胡同口经常开的那个小饭店，你别看它小，但是它的味道、它的食材一定是很好吃的，要不然周围的这些老百姓不会那么一定去认它，就跟这个茶庄一样。

0: 没错，
1: 你想多划算的一个事儿。
0: 是，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随时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这个给大家要提示一下，今天呢，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一批茶呀，是今年的夏天刚刚熏出来的这批高穗茶。
0: 哦，
1: 啊，它不是那
0: 茶要喝新茶
1: 啊，对，茶喝点新茶，而且尤其是这种茉莉花茶，它今年刚熏完之后，它整个的那个香度其实是非常非常适中的。
0: 嗯，
1: 啊，还有比如说你看它的这个颜色，它就会比较浓郁，因为是高穗呢，所以它这个茶汤也不浑浊，这个味道呢也觉得非常清爽宜人。还有呢，主要的其实这个我们是反反复复的和各位同事们品尝过的，就是它的这个味道，它是比较正宗的那种老茶的那种味道。
0: 嗯，
1: 喝的比较解渴，喝的也比较舒爽，就是整个的这个舒适度会比较高。在这里啊，我觉得不谦虚的说，大家如果说订购完我们的这个高穗的这个茶叶之后呢，回去喝一下，真是能想到你可能在十几年前甚至是几十年前喝的那个花茶的那个比较冲一点的那个味道。
0: 哦，
1: 嗯，
0: 其实说到喝这个花茶哈，有的时候我们买的茶叶可能特别贵的那种，
1: 嗯，
0: 可能这个成本是比较高的，
1: 嗯，
0: 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去家里面喝的这个口粮茶，
1: 嗯，
0: 很多朋友都会选择高穗。
1: 嗯，
0: 您想想，像房老师属于喝茶比较频繁的哈，
1: 是的，
0: 还有一些上了岁数的老年朋友们喝茶也有几个特点，
1: 啊，
0: 比如说喝的勤，
1: 嗯，
0: 啊，喝的多，每天从早到晚可能这个茶壶都不离手哈，
1: 嗯，
0: 还有的就是喝茶呢，它比较讲究，要就这个茶呢比较香，要有茶味儿，
1: 嗯，
0: 啊，还有的朋友呢喝茶是讲究比较豪放的哈，
1: 嗯，
0: 要浓要艳要苦，要后面还有带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干儿，走，观云阁啊！
0: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

0: 守护过的山河之间。一本好书，一生财富。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读书俱乐部庆祝建党105周年特别节目红色先驱光耀精华，我是主持人常丽。那今天呢是9月3日，是抗战胜利纪念日。此刻我们从演播室翻开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所出品的北京文化书系红色文化丛书北京红色先驱，书里啊有这样的记载：小白龙好穿白衣，作战灵活机动，传说他能在枪林弹雨中穿行自如，来无踪去无影，常让日寇胆战心惊。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正在北平中国大学读书的白以化挥笔写下：余愿得长矣，杀敌在今朝，保留学籍毅然回乡抗日。那今天我们不只读纸面的传奇，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更会与您共同穿越时空，把镜头声音转向北京市密云区石城镇，这片白以化烈士率部开辟根据地，最终以身殉国的土地。我们今天要走进白以化烈士纪念馆，在山河旧址之间，来触摸真实的历史，读懂不负人民的初心。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庆祝建党105周年特别节目红色先驱光耀精华。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常丽。那今天呢是我们红色先驱光耀精华系列节目的第3期。那今天呢我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循着北京红色先驱这本书的记载啊，我们来到了密云区石城镇白以化烈士纪念馆。正如您眼前所见，我们要把书页里的文字还原为可触摸的历史现场，来解读伟大建党精神中不负人民的深刻内涵。那在今天的红色先驱光耀精华当中啊，在序厅当中，我们刚刚现在见到今天有请哦3位嘉宾将会与我们一同来探访。我们一一为大家来介绍啊。首先在我右手边的呢是来自白以化烈士纪念馆的讲解员曹艳坤老师。曹老师好。
2: 大家好，我是白以化烈士纪念馆的讲解员曹艳坤。
1: 好，欢迎曹老师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曹老师会主要为我们讲解整个馆内的展陈情况。那在曹老师的右手边呢是来自石城镇河北村的村委委员、红色宣讲员刘英明委员。来，我们欢迎刘委员，您跟大家也打个招呼。刘老师。
3: 大家好，我是石城镇河北村的委员刘英明。
1: 欢迎刘老师今天的同样是做客分享哈。那在刘老师的右手边呢还有一位刚刚小学毕业，但其实从3年级开始就担任红色讲解员的郭雨欣同学。雨欣同学可以跟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小小讲解员郭雨欣。
1: 好，欢迎雨欣哈，也欢迎刘老师。我们今天呢在后半程当中会请二位来分享关于乡土之上的红色传承与红色记忆。那在接下来的环节呢，我们首先要请我们白以化烈士纪念馆的讲解员曹英坤曹老师跟大家来梳理一下整体脉络，这个厅的基本情况如何，包括分为哪几个部分，请您跟大家来先分享。
2: 欢迎大家来瞻仰白以化烈士纪念馆，我是纪念馆的讲解员。白以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八路军晋热察挺进军第10团团长，是著名的抗日民族英雄，在1941年指挥马营战斗中壮烈牺牲。展馆陈列了白以化烈士的生平事迹展览，共分为4个展厅。分别为序厅、西侧厅、正厅和东侧厅，行走方式按顺时针方向。我们现在呢所在的位置是展馆的序厅。首先我们看正中这尊铜像，就是白以化烈士。革命是我们的权利，牺牲是我们的义务，这是白以化同志生前的豪言壮语，也是他光辉战斗一生的真实写照。我们看正面浮雕为中流砥柱仿铜浮雕，以云蒙山、万里长城、白河为背景，突出展示了白以化等八路军第10团和丰滦密联合线的主要领导、重要烈士和英雄母亲 邓玉芬的形象，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的作用。下面我们看序厅的东侧，是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元帅为白蚁化烈士的题词。他指出，白蚁化同志一贯作战勇敢，忠诚于党的革命事业，对开辟平北抗日根据地做出了宝贵贡献。好，咱们序厅呢，咱们就参观到这儿。接下来大家随我参观西侧厅。好，咱们西侧厅呢，主要介绍的是抗日民族英雄白蚁化烈士生平事迹展览，血沃幽烟，名垂千古。前言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这一伟大胜利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白蚁化同志少年时期便树立了崇高的革命理想，立志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他积极投身抗日洪流，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是一个有着丰富军事经验的优秀的指挥员，一个有着长期斗争历史的坚强的党的干部，一个曾为民族独立不屈不挠艰苦奋斗的中华民族的英雄，一个曾为阶级解放再接再厉英勇牺牲的无产阶级的先锋。纪念白

0: 想干就干，要干就干到底。别人怕干的，自己先去干；别人不干的，自己去干。不畏惧、不延迟的工作作风，为祖国现代化建设和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好，我们看这幅大型绘图，为京师锁钺，展示了密云的地理特点和重要的战略位置。密云区位于北京市的东北部，面积2229.45平方公里，是北京市面积最大的区。密云是北京的东北大门，是连接华北、东北、内蒙地区的重要通道，被称为京师锁钺。好，下面大家就随我参观正厅。
1: 好，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庆祝建党105周年特别节目《红色先驱光耀京华》，今天是我们的第三期。我们走进位于北京市密云区的白蚁花烈士纪念馆，来见证他不负人民的一生。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常丽。那此时此刻呢，在我身边的是来自白蚁花烈士纪念馆的讲解员曹彦坤曹老师。我们现在呢正在纪念馆当中，好，我们接下来在宏观了解完白蚁花烈士的背景之后，我们具体要走进他的一生。应该说白蚁花烈士，我们从他的生平出生开始介绍起吧。
0: 对
1: 对，
0: 咱们进入正厅呢，就主要介绍了白蚁花烈士的生平事迹展览了。首先呢，我们看第一部分，寻求真理。白蚁花字野鹤，满族人，1911年6月11日出生于辽宁省辽阳县石场峪村，7岁入石场峪公立小学，13岁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辽阳县立中学。1928年中学毕业，立志武装救国，考入沈阳东北军学兵队，不久升入东北讲武堂，步兵本科。1929年

0: 坦荡。这张呢是白玉皇烈士的父亲白魁福，这张是白玉皇烈士石场寓故居，这张是1928年白玉皇烈士与辽阳中学同学的合影，这位就是白玉皇烈士。
1: 嗯，
0: 这张呢是白玉皇烈士所上过的辽阳中学、中国大学、东北讲武堂。
1: 它是相当于考通过考学。

0: 南口地区被国民党32军强行缴械遣散。这张照片就是义勇军英勇抗击日军时候的一张照片。这张是白蚁化帅队袭击沟帮子火车站，这张是白蚁化帅队攻打辽西重镇陵园城，这张呢是反映东北义勇军抗日斗争的影片《小白龙》。
1: 那个时候就有话剧《小白龙》了，是吗？
0: 对，专门为白蚁化烈士，也就是小白龙拍的一个话剧。
1: 1920世纪30年代就有关于白蚁化同志的影片，还有京剧，就有艺术作品来反映了。
0: 129虎将，1933年春，白蚁化含愤回到了北平中国大学继续读书，在1935年夏完成了大学学业。同年12月，北平爆发了震惊中外的129爱国学生运动，白蚁化积极投身运动之中，以勇猛无畏的行动赢得了虎将的称号。1936年7月，北平学联领导下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进步学生在樱桃沟西山举办军事夏令营活动。
1: 他也参加了那个夏令营。
0: 对，白蚁化烈士任军事总教官。这张照片呢，就是白蚁化烈士1936年在樱桃沟夏令营写教案时候的一张照片。
1: 嗯，就是植物园内的樱桃沟。在去年抗战胜利80周年的时候，我们还去了樱桃沟来拍摄哈。
0: 这张呢，就是白蚁化烈士的大学毕业证。
1: 嗯，这是北平中国大学的毕业证。
0: 对。
1: 嗯，
0: 这张照片呢是白蚁化烈士与大学同学的合影，这位就是白蚁化烈士。
1: 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呢是关于1937年77事变之前白蚁化同志的相关历史和经历，主要包括两个板块。首先是他早年的生活，然后是1931年以后，随着918事变和华北事变的爆发，他分别是脱笔从戎，并且参加了震惊中外的129运动，这是当时的相关历史。再往后，应该是在77事变前后，中国革命进入了新的阶段。那白蚁化同志他的相关经历如何，曹老师？
0: 接下来呢，他就发动垦区暴动，包括到达平西和平北。接下来呢，我大家给介绍一下垦区风云。
1: 垦区风云。
0: 对，1936年夏，白蚁化奉党的指示赴绥远省和硕宫中垦区工作，不久担任垦区工委书记。1937年77事变爆发，白蚁化积极

0: 啊，应该说下面就到了挺进平息，前面的时间点我们进入到了应该是七七事变之后了，全面的全民族抗战已经爆发了。在此之后，白以桦同志他在平息，就是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啊，北平的西边主要进行了哪些的革命贡献，我们跟大家持续来分享好不好？先请曹老师来介绍一下背景吧。
1: 好，挺进平息，1939年4月，白以桦奉命率部挺进到平西抗日根据地，抗日先锋队以冀东抗联军合编为华北人民

0: 走的大批粮食，二月底日伪军近万人兵分十路围攻我偏西根据地，白银花率部与敌激战了十多个昼夜，击退敌人在飞机重炮掩护下的无数次进攻，毙伤敌300余人，击落敌机一架。敌人原计划40天的大扫荡，仅14天就被我军粉碎。战后，白银花还受到了军区领导的表扬。
1: 嗯，感谢曹老师的分享和介绍哈。其实我们说到白银花同志的时候，说起他的事迹，令人瞠目的或者令人赞叹不已的，就是说我们刚刚曹老师为大家介绍的场景之一，就是白银花同志他其实用步枪打下过飞机，对吧？正如刚刚的展板来介绍，我们下面请刘委员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好不好？作为村委的委员干部，您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一段历史经历。
2: 白乙化他是全团公认的神枪手，但是更令人称奇的是，他还曾经用138步枪击落一架日军飞机。故事发生在1940年2月，10000多名日伪军对平西根据地发动了十路围攻。敌人的进攻中不但有猛烈的炮火，而且有飞机助战。当时呢，他7、8路军没有防空武器，他们的飞机就低空盘旋。当时白乙化他就从对命令战士们一面对空射击，一面从警卫员手中夺过了一杆38步枪，他就单腿跪在地上，然后对着天空连开数枪。子弹呢，他就正好击中了驾驶员的脑部，然后飞机呢，他摇摇晃晃的，他就落在了山上。战士们一瞅，哎呦，飞机怎么给打下来了呢？特别高兴，一片欢呼。后来白银花他就带着战士们去山顶上找到了那个飞机的残骸，一看飞机上的那个双筒的连体重机枪它没有被摔坏，他就命令战士们从中间锯开，然后就分给3营了一挺，分给了1营了一挺，然后从此呢，十团他才有了双筒，他才有了连体重机枪。
3: 这不是文艺创作的演绎，是平西反扫荡战场上真实发生的战斗。没有制式防空武器的八路军靠着过人的胆识和精准的枪法，不仅击落了敌机，更从敌人手里缴获了自己的重武器，打出了敌后军民的硬气。
1: 这确实是神枪手。我们知道
2: 对
1: 白银花同志，我们刚刚说啊，他是首先，其实我们从最开始的

0: 爱穿白衣，对吧？
1: 对。
0: 其实不得不说啊，我们站在今天来看，也很帅，很有英武啊，很英武。
1: 而且他是留着络腮胡子。
0: 络腮胡子。
1: 对，他的胡子特别有特点，他是往上长的，他
0: 给别人
1: 对给别人不大一样。嗯、啊，
0: 就长得高，长得帅，
1: 对
0: 络腮胡。关键能文能武是吧？能文刚刚我们介绍到了，他能写诗写歌，然后呢还能开枪。其实能武是不是还有一个细节？我记得他是不是把那个手榴弹还扔进人家的那个扔到日本人的这个炮机枪炮楼的那个口里面，对了，
1: 对
0: 是吧？
1: 对，他扔手榴弹扔的也特别准。但是白银花他就是他不光有。

0: 是来说，有平西、平北，然后还有冀东，其实还有平南。当然，平南可能这个交火交战的范围没有那么广泛哈。所以说，我们了解完平西以后，就来了解平北，因为白羽化同志是从平西一路战斗到平北，包括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应该在当年也属于平北，对吧？
1: 对。
0: 我们接下来聚焦这段历史。
2: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刚刚我们跟着现场的曹老师和刘委员一同回顾了白羽化烈士从早年求学投笔从戎到挺进平西威震敌胆的战斗历程。书中记载的神枪击落敌机的传奇啊，在现场的讲述里变得鲜活可感。那接下来呢，我们会把视线转向平北大地，走进他开辟峰峦密抗日根据地的峥嵘岁月，还会聆听河北村两代红色宣讲人的传承故事。那稍事休息之后，我们将继续走向现场来寻访，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3: 这本书不偏见，不取悦，有态度。
4: 我们该读什么书？
3: 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汉漫九垓，便由四隅上矣。
4: 我们如

0: 11: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1: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得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这个创意不行，
3: 饭拿回去重写。
4: 你怎么做这么差呀？你到底行不行啊？
2: 你看看人家，
4: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0: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5: 我已经尽全力了，
4: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6: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7: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6: 这样真的值得吗？
8: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5: 我已经尽全力了，
9: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6: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10: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6: 这样真的值得。
0: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3: 翻开北京文化书系红色文化丛书《北京红色先驱》，小白龙三个字带着传奇感跃然纸上。9月3日，在抗战胜利纪念日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我们回望烽火岁月。他是提笔能诗、持枪能战的大学生团长，是驰骋平北抗击日寇、率队开辟平北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指挥员，是把生命永远留在京华大地的人民英雄。建党105周年之际，红色先驱光耀京华系列特别节目，读书俱乐部捧读《北京红色先驱》，寻访小白龙白蚁画烈士纪念馆，回望白蚁画的抗日戎马，把书本里的英雄故事放回他战斗过、守护过的山河之间。
10: 一本好书，一生财富。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读书俱乐部庆祝建党105周年特别节目红色先驱光耀京华，我是主持人常丽。那刚刚呢，我们一同重温了白蚁画烈士在平西战场的战斗传奇。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随着现场的镜头，要走进平北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密云。那这里啊，是白蚁画率部扎根开辟新区的主战场，也是他生命最后定格的地方。那现场的三位嘉宾呢，将继续陪伴着我们，寻着山河足迹，读懂英雄的信仰，感受土里的红色传承。
14: 开辟平北，1937年

0: 银打得损兵折将。十一月底，敌人只得草草收兵，分头回撤。白羽化优率主力一营及时返回中心区，寻机打击撤退之敌。在12月15日，石团还在我县冯家峪地区消灭了一支号称常胜部队的日军折天中队90余人。我们看这张照片，就是白羽化烈士1940年拍摄于密云冯家峪的一张照片，这也是他唯一留在密云的一张照片。
1: 从敌进我进的反扫荡战术到出其不意的奔袭作战，小白龙的威名从来不是虚传，是一仗一仗打出来的。他的勇猛里啊，藏着谋略，血性里带着章法，既能率队正面破敌，也能牵着敌人在山里打游击，是开辟敌后根据地难得的将才。
0: 这张呢是八路军第四纵队途经密云挺进冀东时候的一张照片。白羽化烈士不仅会写歌，他还会吟诗作画。这首

0: 在马营战斗，向鹏山。白蚁化呢，是东北辽阳人，之所以在这个地区给他建了纪念馆和纪念碑地，是因为他牺牲在咱们对面山的山顶上。白蚁化善于打游击战，从平西到平北行走的一个路线图，大家随我到展馆的东侧厅参观。好，我们往这边来。
1: 嗯，好，非常感谢来自白蚁化烈士纪念馆讲解员曹彦坤曹老师的分享和介绍哈。我们现在正在位于密云，北京市密云区的白蚁化烈士纪念馆。

0: 山顶上。咱们面前的这条河是密云水库的上游，白河。密云水库两大入水口，东道为潮河，西道为白河，经过密云水库就汇成一条河，是潮白河。咱们沿着台阶往里边走，也可以看到密云水库白河很大水面的一个全景。烈士纪念碑呢，也是面朝密云水库，背靠马营西山。我的讲解呢，也就到此结束了，谢谢大家。
1: 好，非常感谢来自白野化烈士纪念馆讲解员曹艳坤曹老师的分享和介绍。我们接下来呢，把时间交给来自石城镇河北村的村委委员刘一敏刘老师，还有我们的红色小小红色讲解员哈雨欣同学。这样，我们随着刚刚曹老师所介绍的这个点位哈，我们下面去看一下，其实不管是当年白野化同志所守护的白河，还是如今把密云水库的一部分，我们今天啊也是去到这个烈士陵园当中进一步的来瞻仰和参观。我们接下来走进的是这个烈士陵园，在烈士陵园的上方还可以看到这个上面写到的是萧克同志的题字，对吧？白野化烈士千古。在陵园前面可以看到有一条长路，其实在这儿呢应该要把时间交给雨欣同学。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哈，一直雨欣同学也在关注着。雨欣，这应该不是你第一次听完整曹老师的讲解了，对吧？
2: 不是。
1: 你今天再听这段内容和之前相比有什么感觉？
2: 我觉得这次来参加直播，感觉很荣幸。刚刚跟着听完曹老师的讲解，就是很敬佩我，因为我是刚讲也就一年多，然后呢讲的没有老师那么流利。
1: 最早接触这个相关的历史史实是什么时候？
2: 是
1: 第一次了解到白野化烈士的事迹，
2: 差不多就是五六岁的时候。
1: 五六岁也听到
2: 了，给我讲过白野化的故事。
1: 谁给你讲过？
2: 我爷爷奶奶。
1: 爷爷奶奶。
2: 嗯，
1: 你就是出生在这个村对吗？
2: 是的，我印象里头的白野化是一个本领高强。

0: 一切能够义无反顾的牺牲，不怕流血，然后去革命。他就是说是怎么说呢，就是他能为了抗日能够献出自个的生命。我想我也想回到家，回到村里边守护着他这守护的这片红色土地，然后也想为家里边的家乡里的人，不管说是大事小事，咱大事办不了，就小事咱就能多去关注关注老人，然后给村里的人多多帮助帮助。
1: 来，我们持续我们一步这个烈士的纪念碑前方哈。您最开始其实也是石城镇的。
0: 对，我作为红色的宣讲员呢，一方面我有义务就是让来参观的游客，他们研学还有学习的党员，有义务让他们了解咱们白蚁画的精神，然后让咱们峰峦密的抗战历史能够代代传下去，传播他们的精神。

伟大内涵。那伟大的建党精神呢，是先烈舍生忘死，也是今天普通人扎根沃土、更续红色血脉的坚守。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次感谢来自白野花烈士纪念馆讲解员曹彦坤，还有我们来自石城密云区石城镇河北村村委委员刘英敏，以及我们今天小小红色宣讲员雨欣同学的分享和介绍，也再次感谢大家收看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完整内容呢，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视频客户端听天 FM 北京时间当中来回听回放，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还有 BRTB 教育面对面的快手号城市广播和教育面对面的微博，可以在当中来收看更多的精彩内容和本期节目的精彩回放。一本好书，一生财富。各位听友网友，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读书俱乐部庆祝建党105周年特别节目《红色先驱光耀精华》，我是主持人常丽。今天我们从一册书卷出发，跟着镜头还有声音走进密云的山山水水，走过一座纪念

0: 收集，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FM1025，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平日里啊，咱们家里一般都备点熟食，图个方便。
1: 对
0: 啊，
1: 我跟大家说啊，这个熟食啊，真的是尖尖必备。而且呢，您看现在上，您去超市、去菜市场啊、去小店里边，哪儿哪儿都卖熟食，
0: 是
1: 为什么？

0: 210天左右的，什么叫真正的梨园三养鸡？您这儿我看到他们给咱们发过来的介绍的时候啊，我就对于梨园三养鸡呢还有一个兴趣。我说什么叫梨园三养鸡？他说当地啊种那个梨树
1: 哦，
0: 然后就把这个梨树它不是圈起来有几亩地吗？
1: 梨园吗？
0: 梨园，把这个鸡呢就散到这个梨园里。

0: 您去吹着扒鸡都不咸，有这个熏味儿。然后呢，这个酱鸭子有咱们北京人喜欢那个酱味儿，它还不是说南方的有一点甜口呢，它还基本上是咸口的那种酱味儿，所以说吃起来非常非常的舒服。这也是我们把这个武迅的散养鸡鸭这么一个组合介绍给大家的原因。来，正好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儿咱们这个组合吧，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1: 还真是，你看刚才你说的这么好，很多朋友呢已经提起兴趣了，说选料这么好啊、做工又这么精良、味道也好，那是不是价格比较贵呀、
0: 真不
1: 是。我跟你说，哎，这个好东西一般都得贵，
0: 对，
1: 是吧？
0: 就是这个散养的鸡鸭，您现在不见得能买得着，
1: 是的。而且呢，即便买到的话呢，价格也不菲。
0: 哎，
1: 但是我刚才看了一下啊，因为咱们今天的这个组合叫做什么呢？北广特工组合。
0: 哎，对
1: 啊，特工组。
0: 哎，
1: 那么也就是说呢，让大家好好尝一尝。
0: 嗯
1: 啊，所以呢，我看这个组合咱们真的是价格不贵啊。
0: 嗯、
1: 咱们是这么给大家组合的，是武迅的散养五香的脱骨扒鸡，500克一只，也就是一斤一只啊。
0: 嗯、
1: 咱们给大家5只啊。另外呢，还有这个武迅的散养的酱鸭，咱们是600克，也就1斤多一只，又给大家5只，一共10只，
0: 一共10只。
1: 哎，
0: 您看啊，这个、
1: 好像还没完呢。
0: 哎，还没完，因为呢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所以呢给大家又有赠品，在这个5只的基础上再加一只，等于说变成了6只的扒鸡，6只的酱鸭子。哎，总共是12袋的这个熟食，
1: 就是12只啊。然后另外我看了一下，你像这个啊，在市面上啊，咱们都是明码标价的。
0: 嗯，
1: 我看像这个鸡的话呢，一只就是39.8块。
0: 哎，
1: 这鸭子的话呢，一只是43.2块。
0: 啊，鸭子稍微贵一点。
1: 哎，
0: 您看啊，这个5只鸡是238.8块。
1: 嗯，
0: 5只鸭子是259.2块，总共啊加起来一共是498块钱。
1: 但是还没这是10只的。
0: 哎，还没算这个给大家加的这2只的赠品呢。
1: 对。
0: 加起来一共得500多块钱。
1: 500多块钱。
0: 那么咱们今天的售价是299块钱。
1: 啊、
0: 您拿走的是6只的扒鸡，6只的酱鸭子。
1: 嗯，
0: 全都是真空的塑封包装，而且保质期8个月的时间，
1: 嗯，就放在常温下就行。
0: 对
1: 啊，也没必要挤在冰箱里边。
0: 嗯，
1: 而且你看，299元，跟市面上呢得差一半的价钱。
0: 咱们就算一下吧，一只这个鸡，一只鸭子合多少钱？20来块钱。
1: 对，20来块钱。
0: 嗯，
1: 所以呢，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合适，家里备点啊。
0: 嗯，
1: 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
1: 其实咱们市面上各种的什么熟鸡呀、熟鸭呀都挺多的。
0: 嗯，
1: 但是呢，大家还真的要注意啊。它的品牌啊、渠道啊、用料啊，注意要养成一个看它的标识的习惯。
0: 对，
1: 嗯，
0: 咱们今儿给大家带来这个武迅的散养鸡鸭。刚才咱们跟大家说了，一个是它的是散养鸡和散养的鸭子，另外还有一个放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武迅的牌子，它这个加工厂啊，就是在聊城当地。咱们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些鸡和鸭子全是他们自己养的，咱们吃起来呢心里边比较安心，所以说咱们要吃还是吃点好的。
1: 是的，
0: 今儿给大家做的这个武迅的散养鸡和散养鸭，它这个确实是工艺非常非常的独到，而且他们家呢就是做这种熟食啊还真是挺下功夫的。比如说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扒鸡，咱们都说活鸡有五德，叫文武永人信。什么叫鸡有五德？文就是说它长得特漂亮，有文德。武呢是有利爪，哎，爱斗，哎，就叫武德。勇就是不畏强敌，勇敢。人是什么呢？您看那鸡什么，它只要发现食儿，招呼自己的这个朋友啊，呼朋引伴都来吃，这叫仁义。这信是什么呢？每天早上定时定点的打鸣守信
1: 啊，
0: 这叫活鸡的有五德。那扒鸡呢，他们给总结了有4美，叫什么呢？叫色美、形美、香美、味美。色是什么呢？您看今儿咱们做出来这个扒鸡啊，外表是金黄泛光的，泛着那油光的，这叫色美。形制很规整，全须全影，而且呢盘的这个扒鸡啊要特别整。哎，这个叫做形美。香美是什么呢？具有浓郁的鸡肉本身的肉味儿，而且呢它因为是用的老汤，而且天然的香辛料，所以说呢您吃的时候有熏味儿，还有点药香味儿。哎，这叫做香美。味美是什么呢？肉质呢细嫩，非常有嚼劲儿，吃到嘴里初始感到啊有隐隐的果木和熏味，越吃越有味儿，而且呢越吃越想吃，等于说色香形味 这叫四美。
1: 你想想，吃个鸡还长了这么多知识哈。
0: 哎，
1: 你看刚才你说什么叫文武永仁信，
0: 嗯，对，
1: 色形

0: 香味啊，
1: 这就
0: 对有。
1: 哎，这个就是扒鸡。咱们再来说说这个酱鸭子。这个酱鸭子呢，他们的老师傅啊说有多少不工艺呢？有七不工艺啊。第一个叫别，叫别出形制。这鸭子这脖子得给它盘起来，然后这爪呢得入膛，然后呢抹上色，让这个颜色啊也是焦黄的，有那么的一种泛红的感觉，之后再煮，煮熟嫩，而且呢要无火快煮，香气扑鼻，之后再煨，煨入味，文火细煨，然后就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步了，叫酱制。店里边有醇厚的老汤，味道那个酱味啊特别浓，而且呢您把这个鸭子掰开以后，您会发现那个肉里边都有点酱色。哎，这个就是酱鸭子好的地方。还有焖，光酱制完了不行，焖的时间要长，焖脱骨，恒温久焖，要把这个鸭子肉啊给它哎焖紧喽。
0: 嗯，
1: 然后再控，控的是什么？控的是鸭子油，把它去腻。所以说这种鸭子和鸡咱们是白嘴就能吃的，
0: 嗯
1: 啊，当个凉菜啊，或者说稍微加热一下也行。
0: 没错，其实刚才无论你说的是鸡还是鸭子，那说到底就是色香味俱全了。
1: 对，哎，咱们今儿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武训的散养鸡鸭呀，确实是从原料上，从工艺上做的都非常好，
0: 是，
1: 而且呢让人放心的是，
0: 而且呢像这么好的鸡和鸭呢，今天这个价格咱们也能接受啊。
1: 哎，
0: 所以呢咱们今天这叫做北广特工组，
1: 嗯
0: 啊，咱们一共是给大家是500克一只，咱们是五只，是吧？
1: 脱骨扒鸡
0: 给大家是脱骨扒鸡五只，另外呢还有酱鸭，
1: 对，
0: 咱们是600克一只，咱们是5只，这就是10只了。
1: 这是10只。
0: 哎，我们还有特别的赠品呢。
1: 哎，再给大家加赠一只这个五香脱骨扒鸡，再加赠一只这个酱鸭，等于说6只扒鸡，6只酱鸭，
0: 12只，
1: 加起来一共12只。这个价如果按10只算的话是498，如果按12只的话叫500多块钱了。
0: 嗯、
1: 今天只需要299块钱，299块钱拿走的是6只的扒鸡，6只的酱鸭子。
0: 嗯，性价比真的非常高。所以刚才我们说了，家里没有老人的、小孩的或者上班族的啊，咱们家里呢备点熟食。
1: 哎、
0: 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
1: 放心购。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
1: 对于蓝莓的原浆这么喜爱呢，可能归其原因啊，还是它的营养对于我们的身体有帮助，它的营养能够适应我们身体所吸收。
0: 对，因为这个蓝莓呢，可以说是自然界当中的花青素之子，含有巨量的花青素，它是属于强的有效抗氧化剂。而且蓝莓呢还含有丰富的果胶，还有维生素。那对于孩子来说呢，这个蓝莓富含的花青素是很重要的。而对于我们的老年朋友来说呢，蓝莓含有丰富的总酸、有机酸、酚酸、膳食纤维等等，有非常好的辅助作用。那蓝莓花青素啊，它属于小分子水溶性物质，口服的时候呢，容易被咱们人体快速的吸收。能够在口服几十分钟之后哈，就快速进入到我们人体。而且呢，花青素在人体内呢有较好的生物利用度，花青素可以被人体非常大限度的吸收，对结缔组织的亲和力强。而且花青素还是强力的结合物，它能够和金属结合，花青素其体内的活性呢更是其他抗氧化的微量元素所无法相比的。

0: 而且您在外边的这个森林里边能看到，比如说普通的这种这个小的坚果啊，它本身就特别特别的小，但是它的营养富集程度特别特别高。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这个东栋堂的有机野生蓝莓原浆，它的原材料是取自于东北的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当中，这个是有证明的，它有双有机证书，第一个是它的有机食品证书啊，就是它做出来的这个蓝莓原浆是纯有机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是有机采摘的证书。
1: 哦，
0: 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东西的它的原材料

0: 还有一点，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原浆为什么不给大家带来鲜果，是因为它运不出来，您在市面上见不到，它运输非常非常麻烦。这样的这个小的野生果，它的皮特别特别薄啊，我从大兴安岭的森林里边直接运到工厂，它破损的或者说直接变成浆的这样的果子能占到三分之一左右，
1: 嗯
0: 啊，所以说这样的东西咱们城市里边是吃不到的，所以我们给它做成原浆，能够让它出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能够让它来到城市里边，能够让大家体会到什么叫做真正的原始的这个营养，什么叫做真正富集的营养啊。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东东堂的有机野生的蓝莓原浆，一定要记住两个词，有机和野生的蓝莓原浆，价格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1: 对，我们带给您的呢

0: 他说啊，您可以去网上去看，可以去各种各样的渠道去对比。今天东贡堂的有机野生的蓝莓原浆，我们是299。如果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是10盒。
1: 嗯
0: 啊，这样的品牌力，这样的性价比，这样的营养，真的是值得您下手。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再跟大家说，它是有机野生的原材料，而且它的生产的这个原材料的地址就是在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当中，它是有有机采摘的证明的。而且您可以在它的外包装盒上看到一个有机的标贴，这个标贴刮开以后，它是可以追溯到哦，它是哪一年哪一个月份拿到的有机的证明，同时哪一个地方去进行采摘的啊。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这个有机野生的蓝莓原浆，它的营养富集程度其实很多人都不了解。
1: 对，
0: 就是你吃的不是一个普通的水果了，它变成了一个森林里边原始的浆果啊。这样的浆果它的营养富集程度特别特别高。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越是这个生长环境特别恶劣的地方，您看到它的营养就特别集中。比如说阿克苏的苹果
1: 啊，
0: 为什么那么甜？是因为要它保证它里边的这个苹果的核能够足够的营养繁衍下去，所以说它富集了很多糖原，能够让这样的种子能够有足够的营养支撑。像这个野生的蓝莓也一样，它在原始的森林里边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植物的竞争，所以说它要给自己的子孙后代，给自己的种子留够足够的营养。所以这样的种子它里边除了一层薄薄的小皮，里边全是浆，全是这个蓝莓的浆，它为的就是能够让这个蓝莓的小籽能够活下去。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野生的蓝莓原浆是没有经过高温高速的加工的。它只需要低温的而且低速的压榨出来这个浆就可以了，它的营养没有被破坏掉，它的营养程度非常非常的高，能够满足您身体比如说对于花青素的这个需求，
1: 是
0: 能够满足您对于各种酚酸的这样的需求，能够满足于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中老年人给您足够多的营养，也能满足您每天的这个营养需求。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组合的价格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合适，您可以对比各种各样的渠道，对比它原材料是不是真正的野生的，是不是真正有机的，是不是真正来自于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的，您去对比它的性价比。对。

0: 您啊，买六盒送两盒，如果您在节目播出期间不打电话再送您两盒，总共十盒，每盒有七袋，每袋是30毫升，也就是总共是70袋。那这样的数量，这样的质量，在市场上售价就要到799元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299元。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抓紧这个机会购买冬贡堂的有机野生的，真正来自于大兴安岭原始森林当中的蓝莓原浆。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4: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3: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4: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5: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6: 哎，甭说，跑步呢。
2: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7: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

0: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1: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2: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度，夜间最低气温19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委本台提供。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
5: 身体有不适，
1: 我爱问医生。
5: 养生好习惯，
1: 我爱问医生。

0: 儿童的一个就诊的高峰。
1: 嗯，而且年龄越小，孩子他的这个病情是不是发生这种突然变化呀，或者是加重的这种风险就越高呢？
0: 对，因为呢，小年龄儿童呢，他的很多这种相应的组织器官啊，发育不是很完善，有可能一些小的感冒啊，或小的一些感染，可能会逐步的进展成为较严重的疾病。
1: 嗯，而且昨天啊，我在播这个资讯的时候就说到，今年的流感疫苗接种已经开始了。
0: 是的。
1: 然后在这个重点人群里面，其实也专门提到了老年人，还有这个青少年，这个小朋友等等哈。
0: 对。
1: 所以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的家长朋友先来提个醒？
0: 对，因为呢，这个疫苗的接种的话，实际上它是一个全社会的一个行动吧，然后也是大家的一个责任吧。然后因为这个疫苗的有效率的话，它不是单看一个个体。它还是要覆盖到一个一定的这个覆盖率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啊，才能在全社会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而且呢，流感呢确实是给大家的这个生活呢造成很多困扰，因为它的传染性比较强，

作人员、托幼机构、中小学校的教职工与学生，聚集性传播风险较高，属于重点场所人群。结合北京市流感的

0: 那作为家长您就得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1: 对，是的，
0: 就是这些环境里面的风险就是比较高的嘛。
1: 对，
0: 那很多人也想知道说这个秋季儿童比较常见的呼吸道疾病，就是咱们临床接诊出现多的都有哪些呢？
1: 那首先就是普通感冒啊，就是咱们的一般的这个小的感冒啊，低烧啊，咳嗽啊，流鼻涕这些的。然后呢，随着这个天气逐渐寒冷啊，那我们这个实际上流感的这个发病率就在逐步增高啊。还有一些就是儿童特有的一个感染啊，相对重一些的，比如说呼吸道和

0: 天四五天重症不是很重，自己也就缓解了啊。但流感的话呢，它是相对的是一个就是比较特殊的病原感染，那么就是我们所知道就是甲型流感、乙型流感，就我们说的甲流、乙流。那么它的感染之后的话，这种感冒的这个症状啊会很重啊，包括全身症状，发高烧啊，然后这种一些咽部的不适啊，然后呢浑身的这个肌肉酸痛啊等等的，当然有些严重的人孩子啊，可能还会进展到肺炎啊，相对会重一些临床症状，而且它的传染性的话也比普通感冒传染性会更大一些，因为它也算我们的法定传染病中的一种。
1: 所以真的一到每年，我们说就是在节目当中也好呀，或者说大家通过各种平台就能知道那会儿可能属于一个什么流感的高发期的时候，那我们从防护的角度哈，首先就是要格外关注。那一旦出现一些症状的时候，其实呢，流感这两年，比如说甲流、乙流，它还是有所谓的一些用上之后效果很明显的药物的哈。
0: 是的，
1: 那是不是也得及时就诊？然后越早把那个药用上，效果越好。
0: 是的，因为有一些呢，就是需要大部分需要治疗用药啊，像那个奥司他韦啊这些的，等马巴洛沙韦啊是治疗用药，但是他们也是有他们相应的这种预防用量。那么也是，当然预防用量我们也是最好也是咨询医生。

0: 一般的话会有一个前驱的一个病毒感冒的病史，然后呢很快的话它向下蔓延，可能到了
1: 发展成肺炎，
0: 发展成肺炎，然后呢可以有高烧啊，像小年龄儿童的话比较特殊的话就容易引起喘息喘息比较明显。那像细菌肺炎的话呢，它一般的话像一些肺炎链球菌啊感染，它一般也是高热感染，中毒症状比较重，就这种孩子这种高热呀，然后发热的时候寒战啊等等的。还有一个这种孩子吧，一般感染的话咳嗽的痰都是这种黄色的痰啊，细菌感染，
1: 细菌性的。
0: 对，血常规的话白细胞应该是一个明显的一个上升的趋势。
1: 嗯，所以您看都叫肺炎，前面加上了不同的这个定语，
0: 对，
1: 然后呢他的这个表现症状反正从咱们专业医生的这个口中哈，他确实是不太一样
0: 的、
1: 嗯、我就记得那年说这个支原体肺炎的时候、
0: 嗯、
1: 孩子的那种干咳就像呛咳、
0: 嗯、
1: 止不住的那种咳的症状特别的明显，
0: 是的，
1: 然后这个全家就因为孩子这个咳他睡不着，谁也别想睡了，
0: 是的，
1: 嗯，所以呢就是这些方面还是要这个防一下的、
0: 嗯、
1: 那你像刚才提到了那个疫苗，
0: 嗯，
1: 那个疫苗能就是预防刚才说到的那几种肺炎吗？
0: 目前支原体还没有其实有效的疫苗。当然我刚才说的那个病毒肺炎里当然包括流感肺炎嘛，那么比如流感疫苗就有啊。这个现在呢还有像呼吸道合胞病毒，然后现在有一些新，以前是没有明确的疫苗，现在的话有一些新型的疫苗也在陆续的这个实验或者上市中、
1: 嗯、
0: 啊，相信以后就会有一些成熟的产品了。
1: 对
0: 啊，像细菌的话现在是有这个肺炎链球菌的这个疫苗。
1: 嗯，我就记得像这个支原体肺炎的话，它那个用药的讲究，
0: 嗯，
1: 哦，真的是还有点复杂呢。
0: 是的，
1: 就是什么用几天停几天怎怎样 的。但是总之一旦我们说发现孩子出现了这种高热呀，然后呢就是什么咳嗽咳痰，以及这种咳是呛咳根本就有点像止不住的这种哈、
0: 嗯、
1: 一定及时到医院去，然后呢会做相关的这种化验，明确它属于哪一类，第一时间对症用药，
0: 对，
1: 这肯定是最科学的。
0: 对，
1: 嗯，刚才这个郭主任。

0: 就是说那个叫什么细胞，什么绒毛
1: 啊，纤毛细胞，
0: 纤毛细胞，然后这个纤毛呢就是往外把这些什么所谓的垃圾啊给它推出去，
1: 是的，
0: 然后可能就是我们说到的一些痰液，但是如果它没有这样子的能力把它给彻底排出去的话，有可能就会变成那些像小树枝一样的栓塞的物质，那你想它就没有办法让我们正常呼吸，然后有效的进行气体和血液的这样子的交换，
1: 对，
0: 那就憋闷风险很大，
1: 对，有些孩子因此都可能需要上呼吸机插管抢救的。
0: 嗯，哎呦，那家长可能就关心了，说那我给他吃点这个止咳化痰的药，就是我能不能就给他吃这个什么化痰药？
1: 就是痰液比较粘稠的情况下啊，然后呢，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些这个口服的这种化祛痰药啊，祛痰药包括有时候雾化的一些祛痰的成分啊，帮助。但是它这个原理的话，基本上都是使这种粘稠的痰变成稀薄的痰，所以最后的话就是它排出来这个动作或这个力量，还是需要靠这个孩子本身去完成。但我们可以用一些体位引流啊，可以用一些这个拍，就是拍背，雾化中拍背啊，帮助孩子。但是最后这个排出这个动作，还是需要儿童来完成的。但确实有一些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5: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6: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5: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00到11:00，
6: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7: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8: FM 102.5，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主嘛，马上就要到这个流感季节了。那么对于这个该接种疫苗的，咱们得接种呀。还有像一些人群密集场所哈，可能被感染风险比较高的这样子的情况之下，那我们的家长，包括您自己，包括您带孩子去，

0: 刚才是说了这个化痰药、止咳药，然后还有很多的家长，这个所谓的孩子一生病，哎呀，这好像是我小的时候也经历过，上抗生素。
1: 嗯，
0: 你说这个抗生素应该说是特别啊，真的是神一样的这种神奇的发明吧。
1: 嗯，
0: 但是就是说很多家长对于这个抗生素的使用，就是现在从专业的角度看，是不是依然存在所谓滥用的情况呢？
1: 嗯，对，相对来，但是相对来说是好很多了啊。我觉得可能以前的话，可能在这方面的宣传啊，或者说大家的那种常规的认识啊，觉得只要一生病，尤其是发烧啊，一发烧一咳嗽，就要吃抗生素，以前叫消炎
0: 药
1: 等等，就要上那个，这可能是一种认知的这个不足吧。现在我觉得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这个媒体的强大，跟大家很多这种公益的这种课堂啊，给大家去宣传啊，其实

0: 来的细菌，或者是之前我们呼吸道一些定植的细菌，
1: 就是藏在那儿的。
0: 哎，它从这种条件致病菌变成了发病引起你发病的细菌了，哎，造成了你一个继发的细菌感染。
1: 嗯，
0: 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以加用这个抗生素啊。
1: 但这也是发展到合并感染的那个阶段，
0: 对，到一定程度
1: 我们才会加上这个药，
0: 所以我们也不建议一开始就是为了预防说怕后来合并感染就开始吃，每次发烧都吃，这种发生的几率也不是很大。
1: 嗯，就是没有必要，
0: 对，
1: 千万不要这样用药。
0: 是，
1: 然后有就是其实包括我们成年人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嘛，就是感觉哎呀我就想快点好，哎呀这两天实在是太难受了，然后呢这个药吃了那个药也吃了，后来就会发现一些就是药物性肝损伤，
0: 对，
1: 可能就是这个呢是个单方的制剂，那个呢是个复合制剂，里边都有这种成分，
0: 是
1: 就弄出了这样子的问题。那在成人身上会出现，在孩子的身上咱们也得防
0: 了。对，因为儿童吧确实有一些这种复合类的药物，它包含这种比如说退烧的啊，但它每个成分其实量都不是很大，但是有一些退烧的成分，有一些抗过敏的成分，可能还有一些这种止咳的成分啊等等的，还是混在一起的。那么如果家长给他吃了这种复合型的感冒药，同时呢又去吃专门的这种治疗这些症状的药，比如退烧药啊，比如说这个抗过敏药等等的，那有可能剂量就是叠加的。
1: 对，
0: 所
1: 以就是千万别乱用。它这个呀真的是和我们在用比如说麻醉的时候的用的那个是一个道理，就是给孩子吃药家里面也是这个道理，用最小的这样子的一个剂量，首先是用对药，然后最小的剂量把它给控制好。
0: 对，是的，
1: 对，少能少用就是少用的哈。
0: 的，
1: 然后包括最常见的像发烧用药呢，经过疫情大家都知道了那几个名字，对乙酰氨基酚、布洛芬。
0: 对，
1: 哎，这个一般怎么选呀？就有的时候我也挺犯难的，我是吃这种还是吃那种，它俩有什么各自的不同或者是优势呢？
0: 这个就是从咱们因为儿童嘛，他这个用药相对谨慎一下，就是从年龄段上来说的话，这个对乙酰氨基酚啊，它的话可以最小可以用到3个月以上。像布洛芬的话，它一般要求是至少要6个月以上才能用。但是呢，这个布洛芬的话，它的这个起效的这个就是维持的时间会相对比这个对乙酰氨基酚会长一些。也就是药效会长一些，然后呢，这个退热的这个力度会稍微强一些。
1: 那是不是比如说布洛芬，我可能一天吃2次？然后有可能对乙酰氨基酚就需要一天吃3次。
0: 这个具体吃的话，还是看孩子这个发烧的情况、热风，因为我们不是强调就是发烧38.5度以上吃退烧药。然后一般的话，2次退�烧药的间隔不能少于6小时啊。
1: 所以你看这个用量，然后呢就是使用的剂型啊等等哈，都是有讲究的。包括那个小婴儿，我们可能吃的是那种胶囊，然后他们可能吃的是那种液体的。
0: 有没有滴管？有滴管。
1: 滴管的。
0: 对，滴管半管这种的、滴管似的。
1: 包括味道后来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0: 对，现在有很多这个添加剂果味的这种的。
1: 就是方便孩子能够把这个药及时的给吃对。吃好。再来看看这个网友的留言，他说复方感冒药在药店就能买到，然后如果是孩子感冒了能吃这种复方感冒药吗？会有什么风险吗？
0: 就是刚才其实我说过了，它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成分在里面，不同的这个症状的应对的成分在里面。然后如果是大孩子的，然后病情不是很严重的话，其实吃这个复方感冒药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但是对于这个年龄小的婴幼儿来说，因为我刚才说的病情变化比较快，而且呢可能单用复方感冒药很难缓解症状，你可能还要再吃其他的这种专门的药物，那么有可能有一个叠加的风险。
1: 对，
0: 所以就是小年龄儿童的话，应用这种复方感冒药的话一定要遵医嘱啊，不要这个就是擅自给他吃这些药。
1: 一般就是咱们一般说多大可能就要格外的谨慎点。
0: 我觉得2-3岁以下吧，这种小孩一定要关注啊，因为他们的这个肝功啊、肾功啊发育还是不太完善的，特别容易就是有这种肝损啊、肾损啊。
1: 哎呦，小孩也会发生肝脏损伤、肾脏损伤。
0: 当然了，
1: 因为吃药是吗？
0: 对啊，你药量过大或者是药这个服用时间过长等等的，很容易造成这个损害的。
1: 尤其其实我觉得最可怕的是什么，我们以前常说一句话，就是儿童不是缩小版的成人。
0: 是的，
1: 然后经常有家长就会把这个药一看，那我就撇两半吧，四分之一或者是四分之三，然后我给孩子吃。
0: 但就不太精准，我们一般是按

0: 斤体重，就按孩子的公斤体重啊，像30公斤以下的孩子，一般我们就会不同的年龄段会去算这个啊。
1: 嗯，剂型就是有一些，哎，以前有种说法说上面带那个，大家看那个小药片哈，
0: 嗯，
1: 就如果不带糖衣的，他，那个小药片说上面带着所谓的像腰线呀，啊，什么的那种，
0: 有
1: 个带腰线棱。
0: 对，有的是可以分一半，有的是十字可以分四半嘛，
1: 哦。
0: 但是实际上我们有时候用的药，还有一些特殊用药，那可能要吃1/8甚至16%。

0: 啊，这种的，所以，但是我就说，有些特殊药物还是要一定要听医生的啊。
1: 嗯，就千万别自己，
0: 就是，不要凭经验用药，或者觉得差不多就行了。
1: 哎呦我天，就是风险真的挺大的，可能会导致肝脏或者是肾脏的损伤。
0: 嗯。
1: 有一些东西它是不可逆的，
0: 是的，
1: 所以千万不要盲目来尝试哈。再来看一看，就是这一些家长呢，可能会给孩子用这个中成药，
0: 嗯，
1: 治疗一些呼吸道感染呀这样子的一些疾病。哎，临床上您会给开吗？
0: 我们也会开，因为这个中药的话，中医在我国是这个博大精深嘛。然后其实中药的话，在儿童的应用也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呢，就是也是奉劝家长，就是说也是因为中医嘛，他要讲究这个辨证嘛啊。比如说一个普通的感冒，那可能还有风寒风热这种感冒，所以就是具体的话也要看孩子的病情啊。有时候不要看，就是有些家长嘛，他可能是看那个。疾病这个药的名称啊，叫什么什么感冒灵，什么什么什么，这就感觉这个就可以治他的病，或者说效果好就去吃。实际上，这个可能认知还是有一定的差异的，
1: 有误区在的，
0: 有误区在的，对对对。
1: 哦，因为什么呢？有一些家长会给孩子吃这个中成药，他是认为中药是不是比西药更安全呢？
0: 中药的话，它也是有很多成分在里面，尤其中药它就是有这个，就是几味药在一起。如果他要是吃这种两三种中药在一起的话，也可能有一些成分啊也会叠加啊，也会产生这个，或者说之间有没有什么药性的冲突啊等等的。所以其实吃一些中药的话，也要谨慎啊。
1: 对，尤其有一些呢，它就是那种成药嘛，叫中成药，这个里面它可能组方有好几味。
0: 嗯，
1: 包括其实我后来发现什么呀，就是对于中草药啊中成药，有现在就是过敏的孩子特别多，就是搞不清楚他可能会对这个其中的某种成分会有这种致敏性的反应，所以并不是中药就更安全。哎，家长，这是一个误区，咱们也要特别留意哈。然后除了这个用药，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说一说吧，得了这个呼吸系统疾病的时候，大人也难受，孩子也难受，所以呢赶紧请假，我们在家这个照料一下吧。家庭护理这一块其实很重要。
0: 是的，
1: 这个药用了，但是其实你怎么照顾他，那为什么有的孩子可能相对舒适的就平稳过去了。

0: 比如说发热的孩子啊，我们可能根据孩子这个发热的程度，然后及时对他进行一个降温啊，让孩子更舒服一些。像这种发烧的孩子呢，他也是容易这个体液出汗多嘛，然后体液丢失，而且一般这个发热感冒的孩子，他食欲也不会太好，他这个进食量会少，所以有一些这个轻微的这种脱水或水分不足，所以我们要让他多喝一些温水啊，然后进行一个补水。像一岁以上的孩子，我们在喝温水的时候也可以加一点蜂蜜啊，然后增加一些好的这种口感啊，像这样的。但一岁以内是严禁不要吃蜂蜜的，不要吃蜂蜜，不要吃蜂蜜的。还有一个就是像小宝宝，那么有时候家长也觉得生病啦，就要多吃一点啊，然后不管是吃这个奶啊，或者再稍微大点孩子吃一些这个饮食吃饭，让多吃一点。实际上他这个时候往往消化功能是不好的，所以我们其实还是按需去喂养，否则的话，或者说，少量多餐去喂养啊，给他这个肠道一个休息的时间啊，否则的话，你可能同时又会合并一个消化道的一个症状啊。还有一个就是说，那我们就是从这个室温啊，或者穿衣上也要注意，啊，因为本来现在到了这个秋季，再过一段时间到冬季了，那室温外面还是很凉很冷的，那么这个孩子可能本身就在生病的状态下，那我们肯定也要注意保暖啊，注意保暖。那像大孩子的话，还有一个就注意休息。但我也知道现在孩子们这个学习压力啊也挺高的，
1: 对。
0: 然后可能家长也是在
1: 觉都不够睡的，
0: 也不太想耽误学习。但是我觉得生病的时候，一个人更多的话还是更需要休息啊，尽量的话给孩子争取一些休息时间，啊，等这个身体彻底好了啊，再去补补课呀，我觉得也都来得及啊，也不差这一两天啊。还有一个就是勤通风，刚才也说过啊，通风。当然你说冬天。

0: 有拉呀，这种食欲不振啊，一下就折腾一两周啊。
1: 然后很多立刻就伴着这种发热的表现了哈。
0: 是的。
1: 然后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找准原因，如果它是从消化道系统这个来的，那我们得消化科就诊。
0: 是。
1: 因为它和这个时候的身体发热和我们说到的呼吸道的感染它是两回事儿。
0: 对。
1: 它是消化道的感染。
0: 是。
1: 嗯。然后刚才还有那个我们的网友问呢，说像这样子的时候给他推拿可以做吗？以前我们说过给那个小儿捏肌。
0: 可以做，可以做，可以做一些这种的，也其实也有利于他这个
1: 消化
0: 的恢复啊，消化有利他这个病情的恢复。
1: 嗯嗯，对，就是您室温先保证好了，就是别着凉。
0: 对，
1: 然后这样一来呢，您给孩子做一下这个捏脊，在网上能够查到比较专业的。
2: 嗯，
1: 因为那个时候我是发现他说往上所谓的捏和往下还不太一样。反正从中医的角度是这样的，有一个是相对叫做补的，另外一个呢叫做泻的，对，所以如果对这方面感兴趣的家长朋友哈，咱们可以专门的学习一下。
0: 对，
1: 好，那什么情况下家长是必须带孩子去医院了？咱们有一些所谓的预警的危险信号，在这里提醒一下吧。
0: 对，一般的话就是像我们建议啊，特别小的，尤其这个一两个月的这个孩子啊，如果高热的话，我们建议的话就是还是要去医院，一两个月的孩子，因为他们确实病情变化快，或者有一些这个潜在的风险，家长可能预测不到啊。我们觉得你可以去医院，让由医生来进行一个评判啊，后面的话你再治疗可能会更放心一点。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发热时间比较长，超过三天啊没有缓解，再伴随一些这个明显的这个咳嗽啊等等呼吸道症状，我们建议要去医院看，因为这个时候往往可能就会进展到肺炎的程度了，那可能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感冒了啊，这个需要去看一下。还有就是这种发热的时候伴有这个精神特别不好，精神萎靡啊，就是不吃不喝呀，甚至有孩子嗜睡啊这种的，我们就是这种孩子也一定要去医院去就诊啊，
1: 这都是危险信号。就是以前老人经常说一句话叫小孩不藏病。
0: 对。
1: 哎，你看他虽然可能发烧了，但是依然活蹦乱跳，自己在家里边玩的挺好的。这种相对来说还问题不大。
0: 对。
1: 但是一旦就发蔫了。
0: 对。
1: 不吃不喝，然后一直在昏睡。
0: 对。
1: 这就很危险。
0: 对。一旦到这个神经系统的话一般就比较严重。还有就是说如果咳嗽吧，其实咳嗽几声啊有痰，刚才说了其实不是什么特别危险的。但是说如果这个咳嗽很费力啊，刚才说出现这种喘息啊喘憋。或者这个呼吸困难的程度啊，或者口唇这个都有点发干啊变色了这种的话，
1: 那个字儿就是发紫了，
0: 发紫了，对，我们一定也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啊。
1: 好的，那最后吧，就是给您请您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一些这个秋季预防呼吸道疾病的一些建议。
0: 秋季的话，我这个也就是我们肯定是要重视这个秋季的这个变天之后的这个气温的变化，一个是给宝宝们呢及时这种添衣啊，还有一个就注意运动量大之后。

0: 病毒啊、细菌啊等等这些的这个就是比较高发的季节。那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这个疫苗的接种啊，提前的进行对孩子进行一个保护啊。然后呢，在我们这个孩子出现一些早期出现呼吸道症状的时候啊，我们也要警惕他往这个重症的发展。啊，我刚才说了，注意这个发热的时间、发热的高峰，然后精神状态有没有合并，比如说消化道啊，还有神经系统的一些明显的严重的症状。那么有的话，我们要及时的这个去医院就医。
1: 嗯，总之呢，到了这种流感的高峰期的时候，好，或者是某种儿童呼吸道疾病高峰期的时候，
0: 嗯、
1: 是咱们呼吸科医生最繁忙的时候。
0: 是的，是的。
1: 啊，总之，如果家长咱们从预防的这些方面能够做好的话，一方面孩子少遭罪，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给这些医生们减减负了。好，总之呢，健康有道，用药有方。那疾控专家也建议，六月龄及以上人群在流行季、流感季到来之前，我们说2到4周嘛，您就可以接种这个流感疫苗了。每年的90月份是一个最佳的接种时间点。日常防护，勤洗手，开窗通风，均衡饮食，保证睡眠，适当的增减衣物。那也希望我们的孩子都能够平稳度过这个季节哈。好，最后呢，为大家预告一下，明天下午4点半，北京友谊医院的药剂科副主任药师李泽和大家来聊一聊自作主张用药的危险。那稍后为您播出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2: 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0: 多元升学指导。
1: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2: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3: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0: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3: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3: 越成长。

0: 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调频102.5兆赫，中波10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2: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气压场减弱，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指数50到105，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良。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2: 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 107.7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副中心商圈解锁商业差异化新赛道，北京种业大会专题论坛今在通州启幕，北京卫生职业学院新院区正式交付，今天迎新。2026北京文化论坛9月22号到23号在京举办。2023年北京将全面建成儿童友好城市。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常丽。首先来关注副中心的相关消息。近年来，北京城市副中心商业业态持续迭代升级，商圈格局不断优化，告别同质化促销、单一购物的传统模式，走出了多元化、差异化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刚刚过去的暑期，副中心的各大商圈更迎来如织客流。吃冰节、嘉年华、啤酒花园、快闪，通州区持续推出促消费系列活动，叠加一张票根玩转副中心，各具特色的精彩商圈成为京津冀暑期出游热门首选。 短短数年，副中心商业格局迎来深度重构，整体构建九大商圈格局，环球影城、北苑、九棵树、东夏园、枢纽等构成全区主力商圈。与此同时，区域商业载体持续扩容，现有重点在建大型商业设施四个，总建筑面积约102万平方米，分别为运河一号、珠江和生汇、万盛汇、宋庄首开浪街。今天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大豆种业及全产业链发展论坛在通州国际种业科技园区培训中心举办。本次论坛以 AI 加 BT 时代的我国大豆产业发展为主题，围绕研发展望、高产栽培技术、产业政策挑战及示范种植效益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度研讨，旨在搭建跨界交流平台，为我国大豆产业高质量发展凝聚共识，贡献智慧。本次论坛将邀请知名专家及大豆产业技术体系首席大北农先正达等企业代表做主题报告与对话交流，汇聚政产学研用各界代表约100人，业内专家将同台交流，并实地走进通州国际种业科技园区研发平台，从田间表型到分子实验室，零距离了解北京大豆种业最前沿的科研底座。北京卫生职业学院新院区已正式交付，今天将迎新生报到。北京卫生职业学院新院区规划设计将医学的温度、传统文化的底蕴与现代建筑美学柔合于一体，校园布局以学生宿舍为中心，教学楼、实训楼、图书馆、食堂环绕四周，最大程度减少师生日常通勤距离，绿色理念渗透于细节之中，大面积玻璃把天光引入室内，降低人工照明消耗，建筑外立面兼顾隔热降噪，为方便师生们的出行，学校特意规划建设了覆盖全校的二层连廊，将校园的教学区域、实训区域、体育场馆和综合办公等四大区域完全连通起来。
0: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文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1: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0: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2: 2026北京文化论坛将于9月22号到23号在北京举办。论坛以传承、创新、互鉴为永久主题，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年度主题，立足国家级、国际性、学术化定位，邀请国内外重要嘉宾加强研讨交流。本届论坛包括主论坛5场平行论坛、6场专业沙龙以及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常态化活动。中外嘉宾将聚焦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围绕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文化遗产

0: 学者、知名世界文化机构的代表、头部文化企业代表、文化名人、行业领军人物等约600名中外嘉宾出席。国家大剧院首部聚焦当代北京风貌的现实题材原创话剧《背包客》将于2026年9月11号到14号登台亮相。在大幕开启之前，一场关于出发、记忆与城市温度的戏剧快闪艺术沙龙活动以先一步在中轴线的晚风里铺陈开展。背包客戏剧快闪艺术沙龙以侠映京城中轴线文化共建聚合力为意，走进前门北京坊，以北京中轴线为背景，为观众带来一场先睹为快的戏剧盛宴，把剧场轻轻安放进街巷深处与露台天际之间，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正式印发《北京市15-17妇女儿童发展规划》，规划提出的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促进男女平等、妇女全面发展和儿童优先发展的制度机制更加健全，生育支持和家庭支持政策措施不断完善，全面建成儿童友好城市，妇女儿童发展水平保持全国领先，达到国际先进。规划聚焦妇女儿童发展的关键领域和民生关切，设置了10项主要指标，既对标国家两纲，又结合首都实际提出

0: N 体展主打数字化和沉浸式体验，首都博物馆网红美洲大展、热播电视剧《生命树》等爆款文旅和视听 IP 将来到现场和市民互动，展现北京建设全国文化中心的丰硕成果。下面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1: 本届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以文旅融合、数字赋能为主题，汇聚413家参展单位，覆盖传统文化传承、数字文旅、影视视听、文化出海等领域，推动传统文化从静态陈列向数字化、智能化体验升级。北京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说，
2: 本届文旅服务专题运用 AR 交互、数字复原等手段，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面向世界传播，让千年文脉可观可感、触手可及，助力中国文旅产品服务 IP 走向国际市场。
1: 其中旅游展围绕旅游点亮美好生活这一主题，活化传统文化，并结合本年度服贸会展示重点，首次推出文旅出海服务展示。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二级巡视员李尊敬介绍，
3: 在室内展馆打造北京文旅魔方，创新设置齐白

0: 场互动等多种方式领略神秘的美洲文明。北京市文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白杰表示，
1: 打造美洲展沉浸体验区，观众可在特色图腾与光影装置中沉浸感知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风貌，分时段推出古文明的纹饰手绘、美洲狩猎主题拼图、玉米文化手工创作等多项趣味互动项目，还将邀请拉美的专家开展交流讲座，解读文物背后的文明交流互鉴的故事。
0: 服贸会北京大视听展将全景展现北京视听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实践成果，以爆款电视剧《生命树》为主线，推动视听 IP 与文旅场景深度融合。北京市广电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韩新兴说，
2: 开展跟着生命树游玉树推介活动，发布玉树影视旅游线路，还复刻了生命树剧中寻护座驾，让观众感受高原守护者的赤诚初心。
3: 首都机场昨天发布，暑运期间首都机场旅客量超140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 12.8%。 截至目前，首都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已突破50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16天。暑期当中，国内市场方面，首都机场往返成都、深圳等传统干线旅客吞吐量增幅均在 15% 以上，这些是国内航空市场的主力航线。贵阳、南昌、青岛等热门旅游城市航线客流增幅在 30% 以上，成为暑期市场强力增长点。

0: 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3: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4: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3: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5: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6: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7: FM102.5
6: 教育面对面。云蒙山静默矗立，白河水奔流不息，密云的土地永远印着一位30岁八路军团长的足迹。他是辽南乡间走出的爱国少年，是北平高校里坚定的共产党员，是驰骋辽西的义勇军小白龙，是带领知识分子团扎根敌后的指挥员。从绥远垦区的荒滩，到平西战场的硝烟，再到平北根据地的万家灯火，他每一步选择都向着人民，每一场战斗都为了百姓。纪念馆的老照片，长城脚下的战场遗址，百姓口中代代相传的故事，拼出他滚烫而短暂的一生。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建党105周年特别节目《红色先驱光耀精华》第三期，聚焦不负人民的守护者白蚁画。
8: 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教育面对面庆祝建党105周年特别节目《红色先驱光耀精华》，我是主持人常立。今天是9月3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今天我们见证建党105周年，也是伟大建党精神提出5周年，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这32个字是无数革命先烈用热血和生命写下的精神坐标。那今天呢，我们聚焦其中的不负人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与您共同走进抗日民族英雄白蚁画。白蚁画是满族共产党员、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第10团团长，也是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32载人生，从校园到战场，从关外到平北，他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在回答同一个命题：为何共产党人会不负人民？如何不负人民？少年求学时期。

0: 客。好，我们今天持续来欢迎在今天节目中呢还有两位青年代表共同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欢迎来自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专业的杨婉仪同学，欢迎婉仪。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的杨婉仪。
0: 婉仪同学呢是湖南省优秀共青团员，从小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周边长大，同时呢也是老党员，常年浸润在红色文化的氛围里，有着非常丰富的红色场馆志愿讲解经验，还有三下乡红色寻访经历，也有着大型活动主持和对红色文化传播的经验。我们下面呢持续来欢迎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播音主持艺术学院的吴彦宇同学，欢迎彦宇。
2: 大家好，我是吴彦宇，来自中国传媒大学。
0: 彦宇同学呢，今年读研一，是曾斩获全国讲解大赛第一名，也是红色新媒体博主啊，深耕相关的宣传和红色文化传播，擅长用年轻朋友喜闻乐见的方式来拆解红色的故事和相关人物事迹，应该说也有很丰富。

0: 的活动。当然他自己非常主动，因为他是东北人，东北沦陷之后他非常的气愤，他就满怀激情向学校提出了我要去抗战。他说，他说什么呢？他说大敌当前，还能有心求学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吾当先去杀敌，再来求学。如能战死在抗战杀敌的战场上，余愿得偿矣。中国大学校方被他爱国的激情感动了，特批同意他去东北参加抗日斗争，
1: 还保留了学籍，
0: 并且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决定，抗战胜利之后你还可以回校，我们保留你的学籍。这也是学校代表广大的

0: 英美澳港新加等多国和地区，国内方向立足国家课程标准，扎实备战中考高考，坚持24人小班化教学，精准对标每位学生需求，以超强教育加功力实现低进高出，高进稳出。学校位于北京东六环京津冀核心区，交通便利，面向全国招收小学、初中、高中全年级段学生。热线400-013-6060 022-6012-0600。
1: 叮，您的城市生活导航已更新。
2: FM102.5，满足。

0: 照片，长城脚下的战场遗址，百姓口中代代相传的故事，拼出他滚烫而短暂的一生。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建党105周年特别节目《红色先驱光耀精华》第三期，聚焦不负人民的守护者白蚁画。好，欢迎回来，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庆祝建党105周年特别节目《红色先驱光耀精华》，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常立。那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原门头沟区档案史志局党组书记韩春明，密云区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钱海霞，还有两位青年代表，分别是来自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专业的杨婉仪和来自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专业的吴彦宇。我们与各位呢共同来聚焦系列节目的第三期《不负人民，血沃幽烟的白蚁画》。那在刚刚的时间当中呢，我们梳理了白蚁画青年时期的初心选择，我们在接下来要聚焦他武装斗争的生涯，我们看看他是如何从学生运动骨干成为能带兵打仗、能够打胜仗的抗日指挥员。好，我们接下来呢要走进具体的史实当中了，继续把时间要交给韩老师。从九一八事变到华北事变啊，1935年129爱国运动当中呢，白蚁画他是作为中国大学的学生骨干冲锋在前的，甚至还被捕入狱过呢。当时白蚁画在学校具体组织了哪些活动，担任了哪些职务，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嗯，韩老师，
1: 因为当时他已经是共产党员了，他在129运动中就已经成为北京学生运动的领袖。他和董玉华一起组织了抗这个对抗日宣传爱国运动的游行示威。游行示威当时的反动当局是不让他们出校啊，堵着校门。他们这年轻学生当然就是利用一边就是叫声东击西吧，把这个警察吸引过之后，然后他们翻墙就出去了。出去之后

0: 来关注。再后来我们来梳理一下白以华的人生经历哈。一开始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他是投笔从戎，然后关键1935年华北事变之后129运动他又继续的奔赴了抗日一线。再往后有一个时期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未必有那么熟悉哈，就是党组织派他前往绥远还有硕公中来垦区。首先第一个什么是垦区，然后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当时以这种开荒生产为掩护，白以华持续做了哪些工作来救亡图存。韩老师，
1: 因为一开始我研究这个事情呢，我还真闹不清楚这个绥西是什么地方。后来我年轻时候到内蒙建设兵团，

0: 我们要继续通过一段我们在白蚁花烈士纪念馆拍摄的讲解现场，我们要看到白蚁花烈士纪念馆讲解员曹艳坤曹老师来分享一下当年白蚁花他的战斗经过。好，一起来听到看到。
1: 在1940年的2月7日，白蚁花率十团夜袭平西，住着门头沟，夺回被敌人抢走的大批粮食。2月底，日伪军近万人兵分十路围攻我平西根据地，白蚁花率部与敌激战了10多个昼夜，击退敌人在飞机重炮掩护下的无数次进攻，毙伤敌300余人，击落敌机一架。敌人原计划40天的大扫荡，仅14天就被我军粉碎。战后白蚁花还受到了军区领导的表扬。
0: 好，我们刚刚看到的是一个短片哈，但这个短片呢，其实我们只是作为一个引子，所以我们接下来要把时间哈持续来聚焦，我们要来看看平西战场的内容。在1939年底哈，我们刚刚所提到的白蚁花的这支部队呢，正式整编为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第10团，然后这个十团其实还被称为知识分子团，我们在刚刚已经跟大家来分析过了。这个原因其实下面要请教韩老师，是不是还是因为他带的这支队伍都是能文能武的青年骨干，是这原因吗？
2: 因为这个白蚁花本身就是北京的学生运动的领袖，他的朋友他的战友在北京学生运动的时候918的时候就已经结成了非常好的深厚的友谊，他到了垦区之后，抗日战争宣布爆发，他要组织队伍，他的队伍的骨干靠什么？他又回到北京，通过在太原请示中共中央北方军之后又回到北京，把他那些学生运动的那些骨干那些战友又招到一起，一块儿到的绥西。他这支队伍的骨干力量都是北京的青年学生，当时的十团之前啊叫做华北抗日联军，华北抗日联军的当时的那个时候的连长以上的干部全是大学生，这是在八路军系列部队系列里头是很少见的。
0: 好，我们持续来关注哈，时间线继续。

0: 两个营，真正投入战斗力的不足500人。日军这个中队300多人，全副武装，精良武装，最先进的武装。我们都是没有重武器啊，手榴弹、步枪、汉阳造、38大盖都是缴获的，那太少。哎，但是有智慧啊，大学生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优点，他们懂得军事，懂得利用地形地势，利用这个当时的这个我们掌握的情报，哎，一下子把敌人压到了沟底。哎，但是很惨烈，因为我们的武器不行，打了很长时间。都不，这就是打了后一天，老这战士们都没吃没喝了，没辙。我们这平心也是比较困难。他把他自己的坐骑大骡子叫白龙马呀，这就是
1: 白龙马
0: 杀了，
1: 嗯，
0: 给战士们，最终赢得了胜利。
1: 嗯，
0: 这在整个晋察冀那局，消灭日军一个中队的很少。哎，
1: 韩老师，您看啊，刚刚您谈到了在平西的时候有3场很重要的战役，其实还有两个，我不知道您看，我这儿有两个记忆碎片哈，您看能不能拼到一块儿去？一个就是他说他枪法很准嘛，小白龙枪法很准，3枪3个区域兵，
0: 在这一次战斗中呢，将把敌人给埋在沟底下了。
1: 嗯，
0: 敌人这日本训练有素啊，日本军队那时候是训练有素啊，马上就都分散开了沟里了，和一个很长的山，
1: 嗯，
0: 站出来一个区域兵指挥。这个哪儿集中哪儿集中的区域兵，这是咱们知识分子懂这个，拿区域你指挥啊。
1: 我跟大家对补充讲一讲什么意思，就是旗语，就是日军他当时日寇指挥的时候是拿那个旗子，
0: 哎，
1: 互相来，
0: 对，
1: 互相就是传递信号，
0: 传递信号，传递他语言，用旗语，用旗子做语言来告诉通知他们怎么部署，怎么下一步战术。
1: 得亏是知识分子。

0: 志愿的时候，他这个日军很骄横啊，知道八路军没有重武器，没有高炮，没有高射机枪，所以他非常骄横，飞得非常低。啊，那当时我采访他们谁这几个就是实团，后来合成中国火箭炮地毯，他们说什么？我们仰头能看见这个飞行员敌机飞行员的那眉目眼都看得清楚，在树梢贴着你什么？
1: 嗯，
0: 当时呢，这个徐三阳呢是个炊事员，挑着饭桶两个桶往前线送饭，往前线送饭的时候，这个飞机呜呜就冲他来了，他一看什么800的扁担往地下一放，抄起水连珠枪，我都不知道水连珠什么枪，就是自造的水连珠，可以打连发的。冲着这个敌机就打了一梭子，正好打上，因为他特别近呢，他没在高空，正在俯冲的时候，打他油箱，给他打下来了。
1: 好，通过
0: 这个战士叫徐森阳，缴获了什么呢？这飞机上有一个双筒的机关枪，一具两半，

0: 婉仪，你看，我们刚刚听完相关的事迹之后哈，结合你自己之前在湘鄂川黔寻访的经历，其实也实地调研过不少相关的史料哈。听完石团这支我们打引号说学生军在平西的成长经历之后，你觉得一支抗日队伍能够在敌后站稳脚跟，它的支撑会是什么？你的理解？
1: 我觉得一支队伍能够站稳脚跟，最核心的支撑就在于它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在于老百姓的支持。那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里收藏了一份白蚁画的备忘录手稿，上面就有提到面向群众，组织工农成分革命者艰苦的干。那这支知识分子团队呢，他们一方面是坚持群众观点，另一方面呢，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作战宣传动员上的独特优势，才取得了这么多的胜利。那敌后嘛，敌后抗日根据地，它没有稳定的后方，也没有那么强大的军工厂和粮仓，那这些资源情报从哪里来？就只有从脚下的土地和身边的人那里来。那为什么他们会愿意把这些资源、把粮食、把情报，甚至是把孩子给他们？那正是因为这支队伍它不是来战的，它是来守的。另外我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走访的时候呢，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那些老百姓在提到八路军的时候，就像说起自己家的孩子一样那样骄傲。那我想，正是这份信任和爱，才是一支队伍能够在敌后走下去、扎下根来的关键。
0: 感谢婉仪的介绍，这也是不负人民的题中应有之义。我还想到一个细节，就说白蚁画当年特别喜欢给，就是每逢年过节吧，还给写那个春联给当时的老百姓。所以到这儿啊，我们要把时间继续交给吴彦宇同学。彦宇，给你出一个题哈，你也是在网上做红色文化传播很有经验的同学，如果今天让你来做一个短视频来叙事，从白蚁画的经历啊、事迹来入手，你会选哪个核心的切入点来讲白蚁画的故事？
2: 这是给我出了一个考题啊。其实刚刚听到韩老师讲到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团的时候，其实这也是我

然后形式上呢，我计划是可以设置两条时间线，双重时间线啊，一条是我们今天20多岁出头的年轻人，我们在面临上学、毕业、找工作；那另一条呢，是同样20多岁出头的白蚁化，他是怎么一步步走上革命道路的？我们不是要把两个不同的时期的生活放在一起比较谁更伟大，而是要我可以通过这年龄的这样的一个标签，先把这个历史拉近距离，然后再进一步讲他怎么成为英雄。然后在视频当中，我刚想到一个细节，我特别想在这个短视频当中可以运用 AI 或者什么手段去给它还原呈现一下，就是我通过地方党史了解到啊，在19

0: 运动，进入到了垦区，进到了战场。然后这就是他从书本走到现实，也是从思考走到了行动，也是从讨论国家命运变成最后的承担国家的命运。我想这也是我们今天如果让我来做的话，重新讲述白蚁画他的事迹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地方。
1: 嗯，好，感谢燕宇的分享。刚刚燕宇说到诗的时候，钱主任频频点头。我们在接下来时间就要请钱主任来讲述关于小白龙挺进从平西到平北之后的相关经历和历程，好，包括为什么去，又如何开辟敌后根据地。应该说敌后斗争的环境也是逐渐的在不断的残酷，也考验

0: 也特别感谢密云区委党史研究室、门头沟区委党史研究室、门头沟档案史志馆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好一段广告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相关的精彩内容，一会儿见。
1: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

漠矗立，白河水奔流不息，密云的土地永远印着一位30岁八路军团长的足迹。他是辽南乡间走出的爱国少年，是北平高校里坚定的共产党员，是驰骋辽西的义勇军小白龙，是带领知识分子团扎根敌后的指挥员。从绥远垦区的荒滩，到平西战场的硝烟，再到平北根据地的万家灯火，他每一步选择都向着人民，每一场战斗都为了百姓。纪念馆的老

建设，白蚁化呢一边率着队伍到外线主动的去打击敌人。这时候啊，他们又抽调了一部分人充实到这个地方团队工作啊，这一下子呢，地方团的工作人员就达到了40多人，他们分成了8个组啊，挨家挨户的去做群众工作啊，老百姓们被他们说的这个动了心了，于是呢，很快的在这个白河两岸呢，就相继

0: 内外线相截扫荡战术。在这其中呢，我们这可以说这个实团打了一场非常漂亮的仗，那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冯家峪战斗。那个事件呢，发生在是1940年12月15日早上9点多钟的时候，这个当时的这个日本的折田中队啊，正在向密云县城的方向撤退。当他们走到这个冯家峪有个地方叫南湾子的时候，我们这时候啊，实团呢，义勇突然从三面啊发起了对日本人的这个围攻。刚才韩老师也说了，说日本人的武器非常厉害，确实是这样的。尽管我们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但是呢，他很快凭借着火力优势，很快啊就举行，就是开始进行反攻，战斗打得非常激烈啊，从早晨一直打到黄昏。黄昏的时候呢，增援的日兵赶到了，我们的队伍呢担心被这个日本人合围，于是呢主动就撤出了这场战斗。这场战斗呢，一共歼灭了啊，这日本人呢是90多人。那么别看这只是一场局部的这个战斗，却是这个平北地区第一次整建制的啊消灭日军一个中队。啊，这战斗对于这来说是非常意义非常大的。
1: 感谢钱主任的分享和介绍哈。其实，在每次看到白羽化的时候，有一个时间点会觉得特别突然，就是1941年这个时间点，因为白羽化他，其实我去馆里看的时候，他说牺牲的时候年仅30岁，是在1941年将蓬山的战斗当中。
0: 是的，
1: 他是如何牺牲的？这中间的经历如何？
0: 好的，提起这个白羽化牺牲啊，确实是一件令人非常痛心的事儿。发生在1941年2月4日啊，这天呢正好是农历的正月初9，正值这个新春佳节啊。这时候啊，伪满稻田讨伐队呢170多人。

0: 谁是小白龙？
1: 是的。
0: 对，我们现在从刚刚这个沉重的话题中稍微抽身出来，来看一看他为什么会被人称作小白龙。我记得最开始是这个内容是跟是在辽西大地的时候就有人叫他小白龙了。
1: 没错。那么白蚁画呢，之所以啊被老百姓称作小白龙呢，我个人认为啊，主要有这个三方面的缘由。首先呢，他姓白，这个长得呢是属于白净清秀，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他平日里呢特别爱穿一件白布的长衫。刚才前面说了，说白蚁画的个子有1米95，非常高大，是吧？然后这时候呢走在这人群当中呢是非常醒目的啊，一下子就能看到他。我觉得啊，最关键的还是说得他的这个作战风格。他率领这个队伍在这个打击部队时候啊，战术特别灵活机动，经常是来无影去无踪啊，把敌人耍的这个团团转啊。因此呢，辽西一带老百姓啊就认为说，这哪里是打仗了呀，分明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于是呢就把这个小白龙的称号送给了白蚁画。实际上这个小白龙呢不仅在这个辽西大地啊广为流传，他来到平北以后呢，在平北地区呢同样也是家喻户晓。因为在平北一带很早的时候呢就流传着说，勇敢善良的白龙与这个作恶多端的黑龙啊打，就是斗争这个神话故事啊。当老百姓呢亲眼看到说白蚁画在战场上那么神勇啊，心里就认定了啊，白蚁画你就是这个白龙转世，是专门来惩恶扬善，拯救这个老百姓的啊。其实呢，我刚才说了这么多呢，这个小白龙里面啊，我认为那是包含着就是老百姓对英雄发自内心的一个崇敬与爱戴。
0: 其实除此之外，我这儿有个自我发挥，为什么呢？说我那天看到了密云的一方山水之后，我特别受触动，说今天有人民能够安居乐业也好，在这样一方水土中幸福的生活，是离不开当年在烽火中英雄们的付出的。所以说白龙这个称号，我当时就想到龙，看到密云水库，我说传说中的龙翻云覆雨责备一方，但是烽火中的龙英勇斗争不负人民。我想这当然是站在我们今天后世来看哈，这也是说我们一直把它称为龙，至少从某一个方面的赞颂的点之一。再次感谢来自密云区委党史研究室钱主任的分享和介绍。我们接下来呢要把时间交给两位青年代表。好，我们持续来关注哈。其实刚刚听完了从韩老师这儿到钱主任这儿完整的关于白蚁画的经历之后，二位最有感触的历史细节，或者是说

参加了师团，从师团这个新兵连，然后他当了新兵连的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军长，到军区，广州军区参谋长、南京军区参谋长。我就问他，哎，对白玉华的印象，他说师团之所以能够打胜仗，很多因素啊，其中有一条，知识分子团很重要。他说火箭炮一团，我们解放战争的时候，我们掌握了新的武器，你是文盲行吗？你得读，你得懂，你得跟他留他的火箭炮，他得好多科学知识，好多计算工程，你不是知识分子，你算不出这个什么呀？所以他为什么叫称为中国火箭炮一团？和他们白玉化领导的连以上干部全是知识分子，全是大学生，有直接关系。这个刚才说读诗，就是他下面的战士啊，包括那连长刘天游，后来当了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政委，他写的平西的这战斗，严克生的战斗，都是用诗写的，都是受他们团长的影响啊。你他的这个牺牲之后，密云的老百姓、密云的军民都作诗，很多也是受他的影响。这个榜样的力量，指这个领导者的力量和领导者的作用太深刻了。所以我到这个无锡之后，看着火箭炮第一团的军史，也就是让我感到这个白玉化太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的领导者、我们的指挥员、我们的这个各级的干部都应该，这确实。

0: 感谢。好，各位观众听众，那在一小段广告片花之后呢，继续为您带来精彩内容。
1: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

0: 非常的坚定，也很执着。从他的精神源头开始，回到我们今天的传承，先把时间交给钱海霞钱主任。您看，如今白野花烈士纪念馆也是北京市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您也是研究密云本土传承哈，研究这个党史很多年，您觉得我们当代的青年如何可以从白野花身上汲取怎样的精神和力量？
1: 好的，刚才主持人说到了啊，就是白野化这个纪念馆呢，是北京市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啊。实际上不光这些个，那么白野化烈士陵园呢，还于2020年啊入选第三批的国家级，就是抗战纪念设施以及遗址名录啊。现在如今呢，每逢这个到清明、烈士纪念日等重要的时间节点呢，机关干部、学校学生以及部队官兵呢，都会到此来缅怀我们的英烈啊。这也成这个白野化烈士纪念馆以及它的陵园呢，也成为了啊开展主题党日、接受红色洗礼、锤炼党性的一个实景课堂。那么如果是站在这个传承的角度上来看呢，我认为呢，白野化身上有很多值得

0: 点。那么第三点呢，我认为就是白蚁化身上有一种这种砥砺实干的这种担当精神啊。为什么这么说呢？面对这个开辟平北根据地那么艰巨的任务，他不畏缩，迎难而上啊。在这个出发前，他就立下了军令状，说我完不成任务，生不回平西，死不离平北啊。这样他立下了军令状了。那么到了平北以后，到战场上，他既是指挥员，又是冲锋一线的战斗员啊。所以呢，如今呢，我们密云这种发展啊，正处在一个这个攻坚克难的一个关键阶段，所以就需要青年们呢迎难而上啊，敢于担当啊，踏实干事。我想这不光是我们密云青年，我觉得所有青年都应该做到这一点啊，用自己这个实实在在的能力啊，来为发展做贡献。最后一点，我觉得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坚守为民的初心。白蚁化呢，说到白蚁化，其实呢，它不论是在平西还是在平北啊，它都是心系群众的，紧紧的依靠群众来开展工作。那么今天呢，我们讲传承呢，就要传承这份初心啊，就是要求青年朋友们呢，要站稳人民的立场，把这个各项工作呢，都做到这个老百姓这种心坎儿上啊，然后把这个实实在在的红利呢，
1: 这也是我们今天节目来讲白蚁化同志不负人民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下面继续把时间来交给韩老师，请您来讲一讲，从白蚁化个人到实团，您觉得像他们从校园走向战场，代代传承的奋斗经历，对我们今天有怎样的启示和意义？
2: 总结起来，我感觉白蚁化确实是八路军杰出的指挥员，但他更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他能够去世牺牲已经80多年了，老百姓心心相念。你到门头沟，你到随便到山林了，根据地到哪个村，一说抗日战争英雄马小白龙白蚁化，普通老百姓都振振有词。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共产党人密切联系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和群众心连心。
1: 感谢韩老师的分享和介绍。时间最后交给两位同学婉仪。你看，之前我们也分享过，你有很丰富的红色宣讲经验。如果今天再给你出一个题哈，你来给中小学的同学们来讲白蚁化的英雄故事，你最后来传递他身上的哪一点？
3: 我觉得如果要讲一点的话，我想讲选择。因为其实我们在讲英雄故事的时候，很怕把故事讲得太大，把英雄讲成一个超人。但其实英雄也不是天生的，白蚁化他其实最开始也是一名普通的大学生，他和我们一样，有他的课题，有他珍贵的，有他真实的东西。那比方说现在生活在和平年代的孩子，他们可能对战争没有太大的概念。那相比于跟他们讲战争有多激烈，我可能会问他们，我说，如果你的面前有一本书，有一条平稳的路，但是你的国家正在受人欺负，那你会怎么选择？我想，那白蚁化他的选择是先去杀敌，再来读书。那我希望孩子们记住的不仅仅是神坛上的英雄，更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选择。
1: 感谢婉仪的精彩分享。来，烟雨，你呢？今天了解完这么多以后，应该说我们刚刚也讲到了白蚁化牺牲的时候也只有30岁，和我们的年龄相差不算太

0: 白河水滔滔不息，英雄的事迹不会被遗忘，而这份为民担当的精神也将在一代代青年的积蓄中持续的传承和更续。好，各位观众听众，那以上呢便是本期建党105周年特别节目《红色先驱光耀精华》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持续收听本期节目。那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本期节目的完整音视频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的视频号、快手、微博以及北京时间来搜索回顾收听收看。好，以上便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常立，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您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2: 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副中心商圈解锁商业差异化新赛道，北京种业大会专题论坛今在通州启幕，北京卫生职业学院新院区正式交付，今天迎新。2026北京文化论坛9月22号到23号在京举办。2023年北京将全面建成儿童友好城市，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3: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常立。首先来关注副中心的相关消息。近年来，北京城市副中心商业业态持续迭代升级，商圈格局不断优化，告别同质化促销、单一购物的传统模式，走出了多元化、差异化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刚刚过去的

0: 展保护国际合作、城市化进程中的古都保护、文化遗产与文艺创作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据悉，论坛将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知名世界文化机构的代表、头部文化企业代表、文化名人、行业领军人物等约600名中外嘉宾出席。国家大剧院首部聚焦当代北京风貌的现实题材原创话剧《背包客》将于2026年9月11号到14号登台亮相。在大幕开启之前，一场关于出发、记忆与城市温度的戏剧快闪艺术沙龙活动以先一步在中轴线的晚风里铺陈开展。背包客戏剧快闪艺术沙龙以侠映京城中轴线文化共建聚合力为意，走进前门北京坊，以北京中轴线为背景，为观众带来一场先睹为快的戏剧盛宴，把剧场轻轻安放进街巷深处与露台天际之间，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促进妇女全面发展和保障儿童优先发展提出了15个方面59项重点。昨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召开文旅服务专题新闻发布会，本届服贸会文旅专题展主打数字化和沉浸式体验，首都博物馆网红美洲大展、热播电视剧《生命树》等爆款文旅和视听 IP 将来到现场和市民互动，展现北京建设全国文化中心的丰硕成果。下面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1: 本届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以文旅融合、数字赋能为主题，汇聚413家参展单位，覆盖传统文化传承、数字文旅、影视视听、文化出海等领域，推动传统文化从静态陈列向数字化、智能化体验升级。北京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说，
2: 本届文旅服务专题运用 AR 交互、数字复原等手段，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面向世界传播，让千年文脉可观可感、触手可及，助力中国文旅产品服务 IP 走向国际市场。
1: 其中旅游展围绕旅游点亮美好生活这一主题，活化传统文化，并结合本年度服贸会展示重点，首次推出文旅出海服务展示。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二级巡视员李尊敬介绍，
3: 在室内展馆打造北京文旅魔方，创新设置齐白石艺术数字沉浸展、吉祥大戏院两大体验空间，聚焦文旅出海，集中推介中国旅游集团爱达摩都号游轮等代表性出海的项目，打造文商旅展一体化融合消费场景。
1: 正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首次亮相服贸会，市民可通过沉浸式体验和现场互动等多种方式领略神秘的美洲文明。北京市文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白杰表示，
4: 打造美洲展沉浸体验区，观众可在特色图腾与光影装置中沉浸感知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风貌，分时段推出古文明的纹饰手绘、美洲狩猎主题拼图、玉米文化手工创作等多项趣味互动项目，还将邀请拉美的专家开展交流讲座，解读文物背后的文明交流互鉴的故事。
1: 服贸会北京大视听展将全景展现北京视听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实践成果，以爆款电视剧《生命树》为主线，推动视听 IP 与文旅场景深度融合。北京市广电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韩欣欣说，
5: 开展跟着生命树游玉树推介活动，发布玉树影视旅游线路，还复刻了生命树剧中寻护座驾，让观众感受高原守护者的赤诚初心。
0: 首都机场昨天发布，暑运期间首都机场旅客量超140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 12.8%。 截至目前，首都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已突破50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16天。暑期当中，国内市场方面，首都机场往返成都、深圳等传统干线旅客吞吐量增幅均在15%以上，这些是国内航空市场的主力航线。贵阳、南昌、青岛等热门旅游城市航线客流增幅在30%以上，成为暑期市场强力增长点。国际及地区市场方面，暑期首都机场往返俄罗斯、土耳其、比利时、波兰等国家的客流量快速增长，同比增幅超过50%。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所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詹一，主播常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0: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汽车有什么？哎，看车，看车，看车，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白纸黑字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这个车停在哪儿不该去哪儿？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2: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0: 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1: 大家晚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最低气温20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1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8摄氏度。
1: 还要提醒您的是，明天是周五，北京和天津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50，请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举行。
1: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天津揭牌成立。
0: 2026北京文化论坛将于9月22号到23号在北京举办。
1: 北京市15-57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发展规划发布，到2030年，北京市外资研发中心将达到500家。
0: 家长在班级群亮身份，希望老师多照顾自家孩子。保定市卫健委发布情况通报。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0: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今日头条，我们首先来关注这方面的消息。今天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举行。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展示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

0: 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今天京津冀多地都举行了纪念活动，
1: 其中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联合卢沟桥文化发展中心举办了四海同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主题教育活动。在抗战馆，志愿者管弦乐团的现场演奏声中，观众轻轻挥舞着手中

0: 合作服务网络。
1: 加上2025年9月份成立的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绿色产业合作平台、数字经济合作平台、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如今天津已经正式构建起两平台两中心的全新格局，标志着天津服务上合组织国家的开放载体进一步升级。
0: 再来关注近期将在京津冀区域举行的重要活动。经国务院批准，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将于9月22号到23号在北京举办。据了解，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传承、创新、互鉴为永久主题，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年度主题，包括主论坛5场平行论坛、6场专业沙龙以及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常态化活动。
1: 论坛将会邀请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世界知名文化机构代表、头部文化企业代表、文化名人、行业领军人物等大约600名中外嘉宾出席。嘉宾将会聚焦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围绕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城市化进程中的古都保护、文化遗产与文艺创作、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青年参与等议题开展深入的交流，为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汇聚智慧力量。
0: 再来关注即将在北京举行的服贸会。9月9号到13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文旅服务专题将在首钢园亮相。昨天召开的2026年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新闻发布会上。

0: 会、每周狩猎主题拼图、玉米文化手工创作等多项趣味互动项目，还将邀请拉美的玩家开展交流讲座，解读文物背后的文明交流互鉴的故事。
1: 服贸会北京大视厅展将全景展现北京视听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实践成果，以爆款电视剧《生命树》为主线，推动视听 IP 与文旅场景深度融合。北京市广电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韩欣欣说，
2: 开展跟着生命树游玉树推介活动，发布玉树影视旅游线路，还复刻了生命树剧中寻户座驾，让观众感受高原守护者的赤诚初心。
3: 据了解，本届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以文旅融合、数字赋能为主题，将在首钢园的7号和9号馆亮相。其中7号馆将设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化新质生产力、文商旅体展融合、文化产品海外传播交流四大板块，而9号馆则是聚焦融合消费场景，将会集中展现产业前沿成果和沉浸式体验业态。
4: 说到文旅产业，今天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达10万平方米，有20个国家、29个省区市、近2000家企业参展参会。展馆布局专业化、主题化、场景

0: 要的，能够为这些科创企业赋能，给它带来新的市场机会。下一步我们会进一步去完善我们的整个的基金体系，那么保证科创企业在雄安的能够发展的更快更好。
1: 据了解，由清华大学海归团队创立的梅卡曼德，多年来深耕工业机器人 3D 视觉与具身智能领域，是物理 AI 与具身智能领域的领先企业。今年三月，梅卡曼德具身智能研发生产基地在天津天开西青园正式投产。这次成功上市，梅卡曼德进一步形成了总部在河北省雄安新区、研发在北京市、转化在天津市西青区的 3D 协同创新格局，更代表着京津冀区域在具身智能、工业机器人等前沿赛道上拥有了更具显示度和带动力的产业标杆。
2: 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前不久，天津市公开发布了2026年推进营商环境提质升级行动计划，提出了5项行动、23项任务，为天津市全年营商环境优化提供了具体抓手和实施路径，让更多经营主体能够在天津安心经营、放心投资、专心发展。昨天，天津市政府新闻办举行了政策吹风会，介绍了行动计划的有关情况。来听天津台记者郭熙然发来的报道。
3: 2026年，天津市推进营商环境提质升级行动计划，包含5项行动、23项任务，将分别从要素供给精准赋能、市场环境优化提升、优化开放创新生态等方面，持续优化本市营商环境。市政务副办主任何志能表示，
4: 实施小微企业首笔信用普惠贷款风险补偿政策，适度提高科技创新型小微企业首笔信用普惠贷款风险补偿的比例，建立企业创新积分制，统筹运用股权、债权、保险等手段，提供全链条、全周期的金融服务，常态化开展公平竞争抽查审查，依法实施首违不罚、轻微免罚，推进政府全流程电子化办理。
3: 截至今年7月底，本市累计备案设立境外企业机构已达1447家，覆盖了全球95个国家和地区。何志能表示，将依托产业平台口岸等优质资源，持续赋能产业升级和对外开放提质。此外，本市将加速开展人工智能加登记试点，提升登记。

0: 在体育赛事方面，昨天国际现代五项联盟2026障碍跑世锦赛在北京环球城市大道开幕。这个将在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上取代马术进入现代五项运动的项目，在北京实现了其全球顶级赛事走出专业场馆，走上城市街头的首次探索。
1: 据了解，本次赛事设置了100米个人赛、400米个人赛、3公里个人赛、3公里团体赛，以及首次亮相的4x100米混合接力赛5个项目。其中100米项目与奥运会障碍跑最为接近。赛道上运动员全力比拼，赛道旁就是餐厅和商店。游客原本只是逛街游玩，听到欢呼声后转身，就能站在围挡边观看世界级的比赛。
0: 据了解，作为障碍跑项目全球最高级别的单项赛事，本届世锦赛汇聚了世界排名前50的顶尖运动员，吸引了全球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名选手参赛。比赛场地免费向公众开放，赛事将会持续到9月6号。
1: 再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京津冀 3D 市场监管部门在前不久印发了京津冀脑机接口跨区域质量强链工作方案，将进一步加强质量支撑，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脑机接口产业链跨区域质量强链联动项目，提升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
0: 北京市昌平区西峰山水库工程先行用地审批在前不久高效完成，成为自然资源部将先行用地审批权委托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之后，北京全市第一个落地的承接不先行用地审批项目。据了解，西峰山水库工程位于昌平区北沙河上游高崖口沟，是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堰分洪体系核心上蓄工程。项目实现当日受理、同步复核、及时核发批复，为这一重点防洪水利工程尽早完工按下了快进键。
1: 重点工程和技改项目是争取国家和省各类专项的重要储备。目前呢，河北省正在开展2026年省重点工业和技改项目申报工作，重点方向主要是围绕现代化钢铁、绿色化工、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机器人等重点产业，突出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改造，突出设备更新升级、产线质改数转、流程绿色低碳、行业耦合发展，突出产业链强链、补链、沿链。申报工作将持续到9月16号。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1: 再来关注国内简讯。国新办今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以及群众滑冰场。
0: 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五年呈连续下降态势。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世界气象组织9月3号发布的最新通报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形成，并且将会持续增强，预计将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对全球降水和温度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相关极端天气风险将持续到2027年。
0: 当地时间2号，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在意大利水城威尼斯开幕，将于9月12号闭幕。意大利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创立于1932年，与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德国柏林国际电影节并称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本届电影节共有21部影片角逐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狮奖。美国演员马吉·吉伦哈尔担任本届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中国香港导演杜琪峰也是评委之一。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马潇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 3D 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最低气温20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1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8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

0: 我是思萌，
1: 我是马潇，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是运河之上精编版。
4: 奔奔相伴，门清全程新鲜事，
5: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4: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5: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6: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7: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6: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8: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9: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7: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10: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6: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7: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6: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7: 教育面对面，
6: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7: 越成长。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年间啊，北京人防雨有讲究，这房檐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3: 哎呦，这雨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2: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3: 踏实。
2: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探路，见着漩涡
3: 躲远点儿。
2: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3: 赶紧撤。
2: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3: 紧捂帽子。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2: 对，
4: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0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

0: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1: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0: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1: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2: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由 FM 102.5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制作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张琪葛。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钱月。运河之上每天早8点到9点播出，晚8点重播，欢迎您的收听。
2: 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要感受的是服贸会遇见副中心运河文脉与数字未来的双向奔赴。
0: 金秋九月，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首钢园拉开帷幕。作为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展的重要组成，北京城市副中心展区将以运河上的通州为主题亮相。今年的通州展区将带来一场关于运河的完整叙事，现场集中展示副中心15/5文商旅体融合发展空间格局与网络视听两廊计划，大运河文旅、唐人房等企业集结亮相，宋庄礼物文创市集同步呈现，国家级非遗北京绢人创新转化的唐娃娃也将亮相。展区还专门设置了独立的招商洽谈。

0: 北京通州融媒体文化有限公司市场部专员杜静，欢迎两位老师。
1: 今年的服贸会是即将的在9月9号到13号在咱们的首钢园举办。首先呢，我们想先请杜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今年副中心文旅展区是在哪个馆，这面积大概有多大，这个整体的展区是以什么样的主题来进行呈现的呢？
2: 咱们今年的副中心文旅展区呢是在咱们首钢园的7号馆，然后呢展厅的展位呢是 S7T022，整体的面积是140平方米，主题定为运河上的通州，然后整个展厅的设计呢也是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叙事线路，从入口我们特意设置了一个10年蝶变的打卡拱门，然后呢到我们的整体的宣传片推介大屏，然后呈现了整体的一个文创市集，然后还有OPC AIGC 的一个工具体验区，还有我们的特别设置的招商角，然后呢还有我们整体的一个15规划的一个文旅规划展示墙，然后虽然只有140平米的这个面积啊，但是融合了文化展示、文创展销和数字科技体验和产业超商的多功能区域，不仅能静态看展板，观众也可以看影像、逛文创、上手体验 AI 设备，客商还可以现场坐下来来对接项目。
1: 听起来实在是太丰富了。其实去年的时候我们当时的这个展区就非常的热闹，活动也特别的多，我们来听一段音频感受一下去年的情况。
3: 服贸会热闹开场，卡卡报道组博儿来报道，带您直击副中心两大展厅。今年的服贸会热闹非凡，哇，好多的人。万州骈集，二水汇流，可爱的冰箱间就在通州展厅，
4: 一个和喜。
3: 奶酥啊，它随着我的手上下挪动，手势的控制、声音的识别以及吹气的这种实感多维度生成，韩美玲大师设计的 IP 首秀和和喜对话，穿越千年大运河，让我们一起聊聊燃灯塔的故事吧。城市副中心快速发展，走到对门，这里的视听无界活力广电，北京大视听通过 AIGC 的应用，让我们对视听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元宇宙展厅内骑行和喜就是我，非遗建人首座改良为的新版唐娃娃百年好合，听我的，服贸会之后一定要来大运河畔看一看。在这艘运河之舟之上，指尖轻触，549亿绿色信贷数据，400项金融专利，城市副中心一直在不断的探索绿色发展先进的模式，在这里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数据以及各种实际互动案例，来了解城市副中心的金融高质量发展。多元的体验讲究的是服务，当然还有顶流泡泡玛特、星星人啦、星星人双棒，叫上好朋友一起逛服贸会，分成2半，你一个我一个。从各国使领馆到中国银行，主打的就是一个国际化。南美、秘鲁、欧洲、斯洛伐克以及非洲、尼日利亚各国大使馆现场展陈，从文旅到金融，我们感受到了城市副中心用科技点亮文化盛宴，美好生活。
0: 这服贸会不仅是我们商家交流的一个盛会，也可以是普通市民到这儿去游玩啊、逛逛、感受一下咱们城市变化的一个聚会啊。那杜老师，今年是15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了，也是咱副中心建设10周年，这逢五逢十都是大日子哈。那和往年相比，今年这展区策划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这时间节点对咱们展区的这个设计思路产生了什么影响？您能给我们介绍介绍吗？
2: 往年呢展区更多偏向的是项目成果的一些展示，
0: 商家的这种聚会居多啊。
2: 对，然后今年呢我们紧扣了这两个关键的时间节点进行了一些升级。然后第一个是我们结合副中心建设10周年，把这个10年的城市发展变化融入到此次的展厅设计里，然后呢第二个是借着咱们这个服贸会的这个平台，然后对外集中展示副中心文旅商体融合空间的一个格局，以及咱们网络视听两廊计划。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们落实了这个展产融合。
0: 怎么叫展产融合？您给说说。
2: 就是我们利用这个展厅的这个展示空间，然后呢来和我们的这些产业进行结合。专门落地的这个洽谈区就是我们的一个展产融合的这么一个的展示。
0: 普通的市民比如说到咱们这儿参观，那看什么比较好呢？
2: 我们在对于普通市民这块，除了有往年一直都有的这个文创市集，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互动体验，然后同时还有一些科技体验，数字科技，咱们前沿的这种 AI 的体验呀，还有这个 AIGC 的工具平台，其实现在的老百姓也可以，就是很多的使用，都可以来现场体验的。
0: 就是当那个市集那么逛也成，是吧？
2: 对，没问题。
1: 其实我们这次副中心这块的展区也是融合了我们的 AI 呀、啊、还有文化呀、啊、等多种的这个内容、像我特别感兴趣的就是我们这次展区入口的时候就有一个十年蝶变的一个主题打卡的拱门，据说是结合了我们燃灯塔的造型和蝴蝶的元素，这个设计想

0: 让大家感受到什么？
1: 其实非常直白，就是燃灯塔呢，我们都知道有一句古话叫一枝塔影任通州嘛、嗯、那肯定是通州最著名的一个文化地标，所以燃灯塔放在那儿，大家就知道我们走进通州了，给大家呈现一个大运河千年漕运繁华和历史文化根基的这样一个展现。那蝴蝶呢代表的是蝶变，那我们都知道副中心今年是规划发展第十周年，然后想给大家呈现出一个蝶变式的发展状态，所以通过这两者结合呢，就是希望观众们一进展区就能直观地感受到副中心的变化、嗯、然后呢通过装置呢就可以感受到千年运河之上这个拔节而起的这样的一个千年之城。
0: 其实通过这些介绍我们就能感觉到我们今年的这个展区真是文化味满满，而且据说我们今年的这个展区采用的是新中式简约设计，这个具体是怎么呈现的？而且听说这个色彩搭配上也很有讲究。
2: 在策展设计呢，我们是提取了咱们漕运古镇的这种传统的檐角建筑元素，然后做了这种扁平化的现代化的这种的转移，然后呢就是没有直接去照搬这种厚重的历史感的这种建筑，是整个给它做了一个新中式的改造，然后呢整体呢颜色呢也是哑光白色作为打底，然后搭配了暖橙色的这个造型来进行一个点缀，然后还有湖青色做一些细节上的这个花纹点缀，然后呢这样形成整个展厅的一个比较大气的一个环境。然后呢暖橙色呢我们也是对应着咱们运河两岸的这个点点灯光的这个寓意，然后漕运繁华，然后来凸显一下这个感觉，然后湖青色呢也对应咱们的运河河水呀，然后蓝绿交织的这个水城共融的一个生态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实现了这种传统元素和现代化的一个表达。
3: 嗯，就是它很含蓄很简约，不是那种说烈火烹油似的特别浓艳啊。
2: 对，
3: 但是给人的那种感觉就是现代和中式进行结合了啊。
0: 嗯，而且据说我们今年不仅是这个布景好看，我们还有实打实的内容，我们今年的参展的企业和展品据说也有很多，也想问问我们的杜老师大概有多少，涵盖了哪些类别，而且听说我们这次有这个通州礼物的文创市集，还有什么宋庄礼物，那这两个品牌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
2: 嗯，我们本次组展呢一共邀请到了14家的参展企业来进行就是文创市集的售卖，然后一共展出超过了500多样的展品，
0: 哇哦，
2: 然后呢涵盖了我们通州礼物这种官方的 IP 的这个文创品，然后还有非遗手作、潮流玩品，还有特色的一些轻食也在里面，就让大家可以可逛可玩可吃可品的一个状态，然后通州礼物呢是咱们副中心官方重点打造的一个核心的文旅 IP， 主要是围绕的咱们是河喜和水韵儿这两个文创 IP 在进行围绕它的做一些周边打造，形成了60多套的这个文创产品的一个矩阵，在主要打造的是这个通州礼物的品牌。然后我们宋庄礼物呢是立足于宋庄这个艺术集聚区，然后呢由艺术家们打造出来的艺术衍生文创
0: 啊，
2: 它是有一些这个定位上的区分的。然后还有我们其实还有一个那个本土的 IP 是咱们的大运河礼物，他也是我们福猫会的一个常驻嘉宾，然后他今年也是就是咱们你想24年我们带过去的运茶，25年我们带过去爆火的那个鸽子盒冰激凌，
0: 鸽子盒奶茶今年能不能见到？
3: 有一年去那福猫会我还喝过，确实挺好喝的，
2: 对，这些都会在这个市集上有所展示。
0: 那么我们今年展出的这个文创产品当中有哪些是第一次亮相的呢？能不能给我们提前透露几件比较有代表性的？
2: 今年就是邀请到的一个非遗企业荣金文化，然后呢他家今年是拿到了这个草木染的这个非遗传承，然后也会把这个非遗带到现场，然后呢和大家也可以有互动。
0: 哦，现场可以体验吗？还是
2: 可以的
0: 哦，可以体验。
2: 然后还有我们这边邀请到了香肉处的香文化，杏林药业的中医药这个饮品，就是那种袋装的饮品，
3: 这回不光有鸽子盒了啊，那奶茶还有这个饮品，中药的饮品，
2: 对，有打造一个这个康养系列作品，然后还有我们达斯奇。

0: 最新的那些科技产品，然后呢这个赋能 AI 赋能文旅的一些产品都会带到现场。
1: 据说公州传统的一个非遗项目叫卷人，他们那儿也出了一个吉祥物叫糖娃娃。杜老师，这个糖娃娃是咱们卷人的一个吉祥物的名字，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年轻人喜欢它吗？
0: 是这样的，咱们北京卷人呢是咱们这个国家级非遗，传统的卷人呢它

0: 了我们这个糖娃娃的这些系列产品，然后呢，而且今年呢也是迭代升级，更倾向于把这些 AI 智能的这些对话功能啊加入到这些糖娃娃的元素里边，
1: 还能跟他们对话是吗？
0: 对，今年糖人坊的一个新的产品叫做马小吉，他家就是这个新产品就加入了这个 AI 的功能，然后可以实现这个简单的一些对话呀，然后讲讲故事呀，这种然后还有一些符合潮流的一个影视角色，哪吒特别火的时候，他们也是同步的去设计了一款敖丙和哪吒的这个造型出来，都会紧跟着是潮流，然后更倾向于年轻化的这种的体验。
1: 这个糖娃娃是他们整体的名，他们具体还有什么马小吉啊、哪吒啊、敖丙这种名，
0: 对，每一款都有它的这个名字。
2: 今天最感兴趣的就是我们的 AI 这个板块了，据说我们今年的展区还有这个 AI 的互动体验专区，据说包括还有这个中医AI 问诊，还有这个小花生 AI 对话毛绒等等等等，这些体验是怎么设计的？这个观众花多长时间能够完成这个一次互动呢？具体有哪些内容？于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介绍。
3: 对，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下，就是我们这一个整个 AI 互动区呢，我们是汇集了6家科技企业的一个成果，然后其中大多数呢都是在通州，我们通州本土落地的企业，然后也是给我们本土企业的一个展示展示的机会。那 AI 的话，我们前期宣传的话也是非常结合这个策划上，也是结合这个老少咸宜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可以轻松方便体验互动好玩这样的一个准则。比如说 AI 问诊，中医问诊呢，可以让老年朋友们去感受一下时代的变化和是否是不是准确体验一下。那 AI 玩偶其实针对青少年们，然后他们有一个更吸引人的一个体验感。
1: 据说咱们展区里还有一个叫 AIGC OPC 工具展台展示区，那么这些企业带来的这种技术和文旅产业之间会产生什么样的这种连接？
0: 就是我们这些这个再过来在这个 AIGC OPC 工具体验这里，主要是神力世界他家带来的这个松果 AI 的这么 AIGC 的一个工具平台，它是对于我们这个做网剧漫剧，咱们就是平时刷的这些网剧漫剧，它是制作是怎么生成的呢？它其实就是用这样的一个 AIGC 的一个工具平台，然后来实现生成的。那我们可能在普通的百姓眼里，就是我们只是看到了这样一部漫剧，但实际上呢，我们这次把这些工具平台都带到了现场，那我们让老百姓就能看到一部漫剧是如何在短时间内生成的
1: 啊，我们能上手做一下那种，
0: 对，都是也是可以直接来操作的。
1: 嘿，
0: 云影科技，然后也会带来一些这个 AI 大模型与这个地理围栏的一个结合。就比如说我们现场在这个扫码看到了它的这个小程序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展厅的一个布局。然后呢，我们点到了这个企业相关的这个点位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介绍，实现了一个文旅地图的一个功能。
1: 这我知道，这小孩那电子手表就那电子围栏是吧？
0: 对对，有这个意思。
1: 他出那区域了，然后家长就会报警，那手机嘟嘟嘟嘟的，就这个意思啊。
0: 对，
2: 我们注意到这次展区啊，还有一个全景的水景诗乐宣传片，就是《运上行》也会这个循环的来放映。那么这个片子主要讲的是什么？为什么会选择用水景诗乐这种形式来呈现运河呢？杜老师，
0: 是这样，是我们今年通州区重点打造了这个运河西岸的这个水景演绎，然后呢整体的一个体验叫做运上行，然后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坐过这个晚上的这个游船，然后呢它是一个也是一个声光电的一个体验，坐在游船上你可以就是在这个沿线中体验不同的景色的一个声乐表演，
1: 就类似于那个云南印象只有红楼梦什么的那种感觉是吧？
0: 对对对，它是一个实景演绎的一个演绎内容，然后呢我们把这些演绎内容呢去通过 AI 的工具，然后呢给它制作了这个宣传片，然后呢也是带到了这个服贸会现场给大家推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运河上坐船看它的实景表演。
1: 据说还专门设置了一个独立的招商洽谈角，那往年这个设置有吗？杜老师，那还是今年新增的，为什么在这个展区里边会规划出这么一个招商角？
0: 往年是没有一个独立的招商角，今年是我们专门设置的这个洽谈角，招商洽谈角，就是为了把我们的这个产业和这个展厅的各种资源去进行一个结合，然后呢把更多的就是利用好咱们服贸会的这样一个平台，然后把更多的企业和更多的资源展示给大家，或者说

0: 了解，那可能主要面向的企业呢，大概可能是海内外的网络视听相关企业、AIGC 内容生产制作的企业，以及我们数字文旅相关的 IPV 开发运营的艺术创意类的企业机构呢，我们都欢迎来到现场，然后我们进行现场一个，如果他很想来通州的话，想了解通州的一些文化背景呀，以及政策解读呀，我们都可以现场进行解答。然后希望的话，主要产业赛道呢，我们可能就是网络视听、文旅商融合和艺术创意三大赛道吧。
1: 嗯，
2: 让我们这个芙蓉星越来越美啊！
1: 对，而且咱们现在网络视听发展确实越来越好了，之前还去宋庄。

0: 不会，目的就一个，定向招引网络视听相关企业来副中心安家落户，打造副中心的硬核引擎。这第二廊呢，叫做宋庄新视听产业廊道，简单来说就是在宋庄打造出一个开放的超大片场。它沿着鲸鱼旧线，将东谷里实景拍摄基地、宋庄未来视听谷、梨花渡戏剧村文化产业园、宋庄艺创云街文化产业园以及宋庄微短剧基地这五大特色园区呢，串成一条走廊。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以前你拍个片子，找剧本、找场地、找后期要跑断腿，现在呢，你只需要在廊道上走一圈，就可以将从零到一的全产业链条直接凑齐。所以说，两廊合璧，意味着在通州，你不再是单打独斗的雇佣者，而是生态共赢的合伙人。技术有依靠，灵感有碰撞，场地现成用。
1: 刚刚呢，我们听到的这个音频呢，其实也是我们于老师来介绍的这个两廊计划。对对对，我们也想请于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我们副中心的文旅的产业发展到底意味着什么？
2: 那希望这个两廊握手呢，就是又有硬核引擎，然后又有创业磁场，这样两廊一握手，就可以把整个的这个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通州的网络视听产业生态就打造了全了。
3: 另外，今年我们这个十五五文旅发展空间还总结出一句话，也简单易懂啊，说今年的展区依托一心统领、两区支撑、两带串联、三镇突破、全域融合，哎，这是我们这句话啊。能不能您简单的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布局啊？它对咱普通市民的文旅生活意味着什么？于老师给解释一下。
2: 可以，没问题。我们放一个展区方案的展板呢，我们其实想直观的，不光是展现一下我们这个一个整个的通州的一个产业发展的布局，还是一个希望对整个市民未来生活蓝图的一个展望。那我们再按这个一个字一个字解释呢，就是这个一心统领的一心呢，其实指的就是绿城市绿心，它也是副中心文旅商体融合的一个战略核心。那两区呢，我们指的就是文化旅游区和运河商务区。两带串联呢，主要的就是大运河水岸的经济带，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六环高线公园融合发展带，
1: 还有一个三镇突破。这是哪三镇呢？
2: 主要呢就是宋庄艺术

0: 地标。那张家湾设计小镇呢，其实主要它就在字面意义上，它是一个时尚研发与创意设计的一个集聚。而且自从北服搬迁到张家湾设计小镇的时候，也把这个时尚文化呀、服装设计的这些相关企业和文化呢，也是引领到了这个张家湾镇。最后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全域融合，指的就是呢，其实想持续更多给大家提供这种惠民便民的一个文化场景，让普通市民在家门口就可以感受到这种多元文旅的体验，然后一个副中心日新月异的变化，
1: 这是我们的一个愿景了啊。
0: 哎，对，然后同时呢，还想给大家打一个小小的一个提示，就我们之前呢有好多，今年也是这个花海项目，也是各种在副中心也是比较火的，尤其是我们融媒体中心还特意打造了一个城市微度假的一个花田微综艺，叫花田喜事。然后这个呢，其实你要来展区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地面屏幕上进行一个展现，就可以感觉到副中心，哎，不光是科技硬，不光是项目多，其实在那个生活空间和这个环境优美的一个方向上也可以微度假，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2: 对，我们之前还请这个宋庄的老师来讲这个花海，我们现在有那个秋千啊、画框啊，打造的特别好看。好，那我们今天
0: 期待一下秋天的花海。
2: 对，可以期待一下秋天的秋天的景象哈。那么今天我们也特别感谢两位老师呢，能够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感受到从十年蝶变的打卡拱门，再到金龙巡游的环形大屏，从 AI 问诊到张双洽谈，那么今年的服贸会的副中心展区，把一条河的文脉、一座城的产业、一群人的创意浓缩在了140平方米的空间里，这不仅仅呢是一场展览，更是一次关于运河上的通州的完整叙事。那么9月9号到13号首钢园的7号园，大家可以不妨去走走看看，在运河文创里触摸千年文脉，在 AI 体验中感受数字未来，在招商洽谈中看见产业的蓝图。那么今天运河之上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结束了，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到运河之上节目的回放，也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张七哥钱月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副中心会客厅精编版。

0: 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2: 越成长。

0: 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0: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
3: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5: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6: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5: 张扬啊，如果我跟你说10年前咱们通州的金融业基本就是网点经济，你可以想象到当时的这个经济状况是怎么样的吗？
6: 当然了，10年前哈，这个通州的金融业其实呢基本就是一个网点经济的这种感觉哈。比如说就是由我们的网点给我们的百姓储蓄用啊，存存钱呀，或者是给周边的企业做一些基本的贷款服务等等哈。但是呢现在可不一样了，全区呢有490多家的金融机构，而且金融业呢增加值占 GDP 哈比重连续5年稳定在10%左右。像华夏银行啊，还有北京银行，还有北京农商银行三大市属银行的

0: 来聊一聊哈，我们这个北京城市副中心哈，前一集金融总部加速集聚哈，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到底如何来重塑首都金融的新版图呢？
1: 没错，2026年也是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实施的10周年，也是15的开局之年，金融业已经成为了副中心的名副其实的支柱产业，所以今天我们就把副中心的金融业啊这10年的变化好好来聊一聊。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通州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党组成员副主任。罗兰斌，罗主任，欢迎您，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1: 欢迎您啊，罗主任。还有来自华夏银行北京城市副中心分行的党委书记行长唐宇，唐行长，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听众朋友好。
0: 好，我们再来介绍的呢是来自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刘静元，刘行长，欢迎您。
4: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本节目在 FM102.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还有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5: 10年前，通州金融是网点经济。10年后，490多家金融机构集聚，金融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稳定在10%左右。华夏银行、北京银行、北京农商银行三大市属银行总部集中落地，邮储银行北京分行首家国有大行首都分行扎根副中心。从一张白纸到万亿级金融城，副中心金融业正在经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本期副中心会客厅对话通州区发改委与2家银行机构，解码副中心金融集聚效应加速释放的深层逻辑。
1: 既然今天的话题是聊金融啊，不得不看看副中心这10年来金融的发展变化。今年是副中心的10周年，我们都知道副中心的金融业发展很快，但是很多观众没有概念，就像我刚才对这个11万亿是多少钱一样，
0: 是
1: 完全没有概念。所以节目的开始，先请刘主任跟我们来讲讲10年间我们副中心的金融业有怎样的变化，现在的发展和规模又是怎样的呢？刘主任。
2: 好的，主持人。下面我就说几组数字和几个例子，让大家有一个整体的感受。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说以前我们的是网点经济，这10年来啊，副中心的金融业啊发生了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我们是从这个金融业的主要经济指标来看，我们2015年金融业的增加值才39.3亿元，然后到去年年底，我们金融业的增加值达到了139.9亿元。10年间翻了3倍多。而且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过，就是目前我们金融业的增加值占全区 GDP 的比重，金融业的税收占全区的税收比重基本稳定在10%左右。现在金融业已经是我们副中心的第3大的支柱产业。第二个，我们从这个机构数量来看，实现了翻倍，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已经达到了490余家。这里面我们有30家银行，而且人气也在不断提升。30家银行中，我们1级分行有4家，2级分行有12家。刚才也是特别提到的，咱们的华夏银行总行、北京银行总行、北京农商行总行也将陆续的落地副中心。目前，华夏银行总部大楼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具备这个搬迁的条件。北京农商行总部大楼预计2028年6月完成交付。北京银行总部大楼目前已经拿地，正在筹备建设。这3家行的资产总规模啊，11万亿。刚才主持人也说过，
0: 对，什么概念哈？

0: 可能还在观望，是不是也要来副中心发展哈？所以呢，听了这么多的变化，大家呢也可以考虑一下哈，把我们的目光呢转移到我们的北京东边，北京城市副中心。当然了，我们像邮储银行哈，北京分行呢，其实也是我们首家进驻到副中心的一个国有的大行的首部分行。特别想问一下刘行长哈，落地副中心之后呢，像我们邮储在服务区域科创产业，包括像发展科技金融方面，整体会有怎样的一些布局？主要会聚焦哪些方面，哪些领域呢？刘行。
1: 好，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呢，也是我们应该说是首家进入落地到我们副中心的这个国有大行啊。我们分行呢是在2024年年底的时候，正式把我们的整个机构全都迁入到了副中心。迁入到副中心以后呢，我们也是聚焦啊副中心的这个打造新质生产力的高地，把这个作为我们的一个核心任务啊，完整落实金融五篇大文章的这种工作部署，坚持机构前移、资源下沉，还有专业赋能的这种总体的这种布局。特别是依托啊。

0: 作为全国系统重要性银行，始终是就把绿色金融作为我们自身发展的名片之一。我们总体的思路呢，就是实施灯塔行动，指引我们全行呢加大这个在绿色金融业务上的发展力度，以这个绿色金融的这个助力和支持碳达峰和碳中和的国家战略目标啊。另外呢，就是我们截止到我行的年初，我们的绿色金融的贷款已经达到了5300亿，相较前年我们增长了31.4%。我们早在2008年，我们就与世界银行、法国法开署以及这个亚洲投资银行，我们相继开展了多项的绿色金融的合作。相继我们助力这个央企以及市属国企在这个余热发电、这个叫绿色能源、绿色建筑等方面，我们做了很多的这个项目，支持他们这个企业的发展。这是其二呢，就是我们连续3年，我们也在北京城市服务中心支持了这个绿色论坛。今年呢，绿色论坛要升级为北京市级的绿色论坛，我们将继续支持这个绿色论坛。第三呢，就是华安银行在去年2025年，我们银团牵头支持了就是全国性的这个重要的一个水资源循环基础设施建设，就是柬河北综合资源利用中心。也是我们第一时间就是用了1.5个月的时间我们就批下来了。今年目前呢已经首笔贷款已经投放开工，支持项目正常开工建设。我们的华夏银行的这个定位啊，我觉得应该是什么呢，是以这个可持续更美好的 ESG 的这个理念，持续打造绿色金融的示范行和标杆行。
1: 您刚才说这个柬河北的综合资源利用中心，它大概是一个怎样的中心呢？对副中心的发展是怎样的？
0: 它是应该是在通烟高速以北这个宋庄的这个范围内做了一个纯地下的水资源循环利用的，包括污水处理等等的这个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绿色
2: 服务实体当中呢，实际上你看我们涉及到的刚才刘主任也提到了，比如说像小微啊哈等等，其实我想到的可能还有一些涉农的一些主体哈，往往是最需要用这个用钱的地方。其实也涉及到一个问题，比如说之前啊哈这个像贷款啊拿到钱呢、都比较难，所以刘行长，像我们这个邮储是怎么打通这样最后一公里的？我们在这个面对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周边这些这个涉农的经营的主体体哈，我们都怎么样探索了一些哪些工作呢？
3: 其实邮储银行呢，与生就具来这个普之城乡、惠之于民的这种服务基因。落地这个副中心以后呢，我们其实也是兼顾这个小微市场经营主体和这个涉农经营主体这部分这个客群的需求啊，线上线下协同，着力破解这个融资慢、融资难、融资贵的这个问题啊。针对这个市场小微经营主体，特别是比如说一些个体工商户啦、家庭经营者啦，我们主要是持续推广我们的这种线上信用类的普惠产品。实现线上审批，自动线上申请自动审批，随借随还。另外呢，线下这块服务呢，我们一方面呢，就像刚才罗主任说的是，我们也是积极响应这个小微企业融资服务协调机制的这种这个信息的对接通道。另一方面呢，我们自己也是主动的去走访这个园区啦、商圈啦，开展这种批量的线下走访。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认真落实这个减肥让利的政策，还有我们自己内部的这个无还本续贷的这种便利的这种条件，切实降低这个小微经营主体的这种综合融资成本。另外呢，就是涉及到服务乡村振兴啦，还有我们的这种涉农的这个金融服务方面呢，我们除了在传统的这个推广信用村啦、信用户的这种建设上面呢，其实结合也是我们北京现在的这种重点的这种文化产业的发展，针对咱们的这个乡村文旅经营主体啊，也是推出了一些我们特色的产品和服务啊，对于这种文旅经营

0: 我们公交的新能源占比也超了90%了，嗯，就所以说就是有我们有大量的绿色的场景，其实也是给我们绿色金融的发展已经搭好了一个舞台了，
1: 嗯。
0: 其实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吧，其实我们的绿色金融啊也还是开创了一定的局面的。这里面有第一个我要想说的就是刚才唐行长提的这个叫做我们的绿交所，啊，绿交所现在是我们副中心最重要的这个绿色金融基础设施之一。
2: 嗯，其实大家已经对这个金融业的未来脑子里边有一个非常清晰的金融蓝图了。
1: 嗯，
2: 那今年也是副中心的规划建设10周年15的开局之年，站在这个新起点上，副中心的金融业下一步有哪些规划呢？罗主任，尤其是对于我们像普通老百姓和企业来讲，还可以有哪些期待？嗯，
0: 好嘞，主持人，下一步咱们副中心金融业的发展，首先在紧扣这个金融五篇大文章的要求，
2: 嗯。
0: 我想着就是我们是重点抓好五个方面吧，一个还是要抓这个机构的集聚，这方面主要是我们还是要充分依托好我们3+4+1的顶层设计，释放我们2区的这个政策红利，然后出。

0: 城市副中心金融业蓬勃奋进，行稳致远。
1: 嗯，好的，感谢三位嘉宾啊！相信大家通过今天的会客厅节目，对副中心的金融业现在以及未来的发展有了更多的信心。从十年前的网点经济，到如今490多家的金融机构集聚，三大市属银行的总部集中落地在我们的北京城市副中心，还有首家国有大行首都分行扎根在副中心，这些副中心的金融业态都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
2: 是哈，那我们的节目呢，大家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视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和收看节目的回放哈，观看节目的视频回放下载融汇副中心 APP。
1: 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云和

0: 京时间21点整。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翻开北京文化书系红色文化丛书《北京红色先驱》，小白龙三个字带着传奇感跃然纸上。9月3日，在抗战胜利纪念日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我们回望烽火岁月。他是提笔能诗、持枪能战的大学生团长，是驰骋平北抗击日寇、率队开辟平北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指挥员，是把生命永远留在京华大地的人民英雄。建党105周年之际，红色先驱光耀京华系列特别节目读书俱乐部捧读北京红色先驱，寻访小白龙白蚁画历史纪念馆，回望白蚁画的抗日戎马，把书本里的英雄故事放回他战斗过

0: 一同来探访。我们一一为大家来介绍啊。首先在我右手边的呢，是来自白蚁画烈士纪念馆的讲解员曹艳坤老师。曹老师好。
1: 大家好，我是白蚁画烈士纪念馆的讲解员曹艳坤。
0: 好，欢迎曹老师。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曹老师会主要为我们讲解整个馆内的展陈情况。那在曹老师的右手边呢，是来自石城镇河北村的村委委员、红色宣讲员刘英明委员。来，我们欢迎刘委员，您跟大家也打个招呼。刘老师。
2: 大家好，我是石城镇河北村的委员刘英明。
0: 欢迎刘老师今天的同样是做客分享。那在接下来的环节呢，我们首先要请我们白蚁画烈士纪念馆的讲解员曹艳坤曹老师跟大家来梳理一下整体脉络，这个厅的基本情况如何，包括分为哪几个部分，请您跟大家来先分享。
1: 欢迎大家来瞻仰。

0: 勇军把尹化为保存实力甩锅，退入到了热河，在冷口地区被国民党32军强行缴械遣散。这张照片就是义勇军英勇抗击日军时候的一张照片。这张是白蚁化率队袭击沟帮火车站，这张是白蚁化率队攻打辽西重镇陵园城，这张呢是反映东北义勇军抗日斗争的影片《小白龙》。
1: 那个时候就有话剧《小白龙》了是吗？
0: 对，专门为白蚁化烈士也就是小白龙拍的一个话剧。
1: 1920世纪30年代就有关于白蚁化同志的影片还有京剧，就有艺术作品来反映了。
0: 129虎将，1933年春，白蚁化含愤回到了北平中国大学继续读书，在1935年夏完成了大学学业。同年12月，北平爆发了震惊中外的129爱国学生运动，白蚁化积极投身运动之中，以勇猛无畏的行动赢得了虎将的称号。1936年7月，北平学联领导下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进步学生在樱桃沟西山举办军事夏令营活动，
1: 他也参加了那个夏令营。
0: 对，白蚁化烈士任军事总教官。这张照片呢，就是白蚁化烈士1936年在樱桃沟夏令营写教案时候的一张照片。
1: 就是植物园内的樱桃沟，在去年抗战胜利80周年的时候，我们还去了樱桃沟来拍摄哈。对，
0: 这张呢，就是白蚁化烈士的大学毕业证。
1: 这是北平中国大学的毕业证。
0: 对。这张照片呢是白蚁化烈士与大学同学的合影，这位就是白蚁化烈士。接下来呢他都发动垦区暴动，包括到达平西和平北。接下来呢我大家给介绍一下垦区风云。
1: 垦区风云。
0: 对，1936年夏，白蚁化奉党的指示赴绥远省和硕宫中垦区工作，不久担任垦区工委书记。1937年，77事变爆发，白蚁化积极筹备，组织武装暴动，宣布成立了抗日民族先锋队。白蚁化任总队长，他率领部队南渡黄河，横穿库奇沙漠，东进抗日。白蚁化率部历经艰险，于1938年6月胜利到达雁北，与八路军359旅会师。白蚁化率本部配合359旅粉碎日伪对雁北地区大举围攻的战斗，取得了毙伤敌1批、损毁汽车40余辆的战绩。
1: 说下面就到了挺

0: 响，子弹呢它就击中，正好击中了驾驶员的脑部，然后飞机呢它摇摇晃晃的，它就落在了山上。战士们一瞅，哎呦，飞机怎么给打下来了呢？特别高兴，一片欢呼。后来白蚁化他就带着战士们去山顶上找到了那个飞机的残骸，一看飞机上的那个双筒的连体重机枪它没有被摔坏，他就命令战士们从中间锯开，然后就分给三营了一挺，分给了一营了一挺，然后从此呢，十团他才有了双筒，他才有了连体重机枪。
1: 这

的战略任务。为了完成开辟评委战略任务，5月28日，白蚁花率十团到达了密云。富有游击经验的白团长一眼就看中了密云西部的云蒙山区，他决定以云蒙山为据点，摒弃地挑选了40名干部组成地。

0: 军挺进军的损失，华民族的一个很大损失。这张照片就是八路军挺进军政治部为追悼白一桦同志题写的告全军同志书，这张呢是白一桦烈士的亲笔手记，这张是白一桦烈士的牺牲地石城蒋彭山，当时白一桦烈士也是站在这块大青石上指挥作战的，
1: 这是他当时的牺牲地哈，其实就在咱们的后山当中。
0: 好，接下来咱们就看脚下的这个沙盘，红色箭头所走的路线是白一桦转战密云的示意图，起点是在平西的斋堂，最终牺牲在马营战斗向彭山。白一桦呢是东北辽阳人，之所以在这个地区给他建了纪念馆和纪念碑地，是因为他牺牲在咱们对面山的山顶上。好，下面大家就沿我手指的方向看，看咱对面的这座山，这座山就是马营西北的蒋彭山，也就是白一桦烈士的牺牲地。当年白一桦烈士牺牲就牺牲在咱们对面山的山顶上。咱们面前的这条河是密云水库的上游白河，密云水库两大入水口，东道为潮河，西道为白河，经过密云水库就汇成一条河，是潮白河。咱们沿着台阶往里边走，也可以看到密云水库白河很大水面的一个全景。烈士纪念碑呢也是面朝密云水库，背靠马营西山。我的讲解呢也就到此结束了，谢谢大家。
1: 一本好书，一生财富。各位听友网友，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读书俱乐部庆祝建党105周年特别节目《红色先驱光耀精华》，我是主持人常丽。今天我们从一册书卷出发，跟着镜头还有声音走进密云的山山水水，走过一座纪念馆，踏过一片烈士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投笔誓言，到蒋彭山上的最后一声冲锋，从战场上来如风去如影的小白龙，到代代相传的红色记忆，白一桦烈士用30岁的人生践行了革命是我们的权利，牺牲是我们的义务的信仰。在抗战胜利纪念日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回望烽火，不仅是为了铭记英雄的名字，更是为了接过他们的接力棒，把不负人民的建党精神写进今天的每一步前行里。好的，以上便是本期读书俱乐部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搜索本期节目回放和更多精彩内容。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您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
2: 好雨知时节，当春

0: 小作狂林万有情。
1: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0: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1: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0: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1: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0: 200到500年。
1: 别再感慨冷淡的关系如冰山了，你们知道全球极地冰山的融化速度有多快吗？
0: 每秒就有三座奥运泳池的冰消融。
1: 别再感叹漂泊无根的人生如浮萍了，你们知道在污水富营养化的水域里，浮萍的繁衍速度有多快吗？
0: 最快2天，种群直接翻倍。
1: 这些比喻不仅藏着对自然的认知误区，更让无数正在发生的生态危机被忽视。
0: 少用一次性塑料，践行低碳生活，爱护河湖水质。
1: 了解生态真相，守护地球家园。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

0: 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精编版。
3: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4: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5: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6: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哈哈哈。
3: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7: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我要向您介绍一位摄影家，他叫张国通，30多载专注于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采访和研究。30多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张国通接触到了二战期间被掳中国劳工受害者对日本侵略战争的赔偿诉讼报道。从此之后，他开始关注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并走上了纪实摄影之路。这些年来，他拍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做了什么？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纪实摄影家张国通，听他30载的拍摄故事。张国通，摄影家，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欢迎张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您是怎么跟抗日战争的历史记录产生关联的？
8: 今年呢，其实是我个人的

0: 我是搞摄影的，脑子里有这个新闻敏感，我一听，哎呀，这么好一个事件，镜头就对准这个耿老先生。活动结束以后呢，因为我们他就在我们宾馆下，因为我在宾馆我就是负责接待的嘛，讲完以后我就专门把他搀扶到他住的房间，继续追问这个花岗事件是怎么回事。在结束之后，他家住在襄城县，我又到他家里边看到很多这个花岗事件的历史资料，从这一天开始我就和他结合起来了，不断的到他家去听他讲那种历史的故事，看他手中掌握的资料。其实这就是我关于这个专题的一个最早的就这么进入的。
1: 拍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从1992年到现在算起来34年了。
0: 34年，今年进入34年。
1: 那一开始的时候是接触到了耿尊，那后来在他的这个影响下，您关注的视角视野是不是也越来
0: 越
1: 广了？
0: 对。其实呢，就是说，因为那时我因为了解到他的那个很多的资料。但是这个花岗事件呢，他1995年已经开始在东京向日本地方法院提起这种战争赔偿诉讼。我给他接触呢是92年，95年已经进入诉讼了。这样呢，我就不停地到他家了解新的这个诉讼的进展。我就把这些东西做成这个文字的报道，加上我拍的图片的报道，那时候向很多媒体就发稿，一步一步的就是对这个事件呢深入的了解，包括我的报道。我的拍摄慢慢慢慢进入到一个深入的阶段，到了1997年，这个花岗事件的诉讼案就正在一审的时候，到这1997年的初，突然法庭终止审理了，说不审理了，就终止审理，就意味着要败诉了。1997年的4月份在赛特，北京这个赛特饭店，当时日本的花桥还有律师团的成员专程从东京过来到赛特饭店，然后这些中国这些受害者，原告团11人，
1: 就是幸存者
0: 还有遗属，就原告团11人，耿准就是那个花岗暴动的领导人，他是团长，然后一个诉讼律师团是日本律师，也是11人，他们过来了，主要的人过来以后到赛特饭店就给这个受害者说明会，就是说这我们这个案件已经终止审理了，律师团和这受害者就在这饭店开会，我那拿照相机把整个
1: 记录，
0: 白天我拍完以后，到晚上他们结束的时候，我就到那附近有个冲洗照片的店，自己掏钱赶快冲出来，我洗了4套，到第二天开会的时候，我一套送给这个一个华侨，很伟大的华侨，其实我这70年就是在他的这种感染下做这个事的，然后一个

0: 死亡的中国劳工，到6月27号就可跟老一块到日本了。那是第一次到现场感受这个会议，很庄重，而且到那个当年这些劳工的劳动的地方集中营，
1: 他们还现在还留存着当时的痕迹，
0: 有些已经被破坏了，那个集中营已经被破坏了，但其他有些地方还在。但这样是我第一次就是身临其境的来到当年这个花岗惨案的一个地方，实地的勘察以后，当时心里边很震动。这样的话就把我这个拍这个念头更加加强了。到1997年12月，李慕瑶又给我发来邀请，要再去日本，就是12月10号东京法庭一审要判决。一审判，其实我们这边已经知道了，就是败诉了。我就又去了，在法庭现场，我亲自到法庭，不到几分钟，整个判决结束，败诉，大家都很气愤嘛。
1: 虽然都已经提前知道了，但是
0: 现场
1: 听到，
0: 大家都
1: 还是很气愤。
0: 十秒钟宣布就把一个判决结果，就说我们一个历史惨案，几十年的历史，你十秒钟就判决，就对历史太不负责任，就是你对掩盖这个历史，就这样的话。会后呢，就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但我都参加了，当然世界各国的记者都在场，这样的话我都现场我都拍了很多东西记录下来，然后在这之后举行了抗议活动。

0: 进行斗争，说这个斗争现在一直还在进行。
1: 从关注花岗惨案到全方位的关注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这中间有一个怎样的过程？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本期节目专访摄影家张国通。那您是怎么样从花岗惨案一点点的关注越来越多的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
0: 当时我只是进入这个劳工，2000年的时候，在日本进入第三年拍摄的时候，在东京又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关于慰安妇的叫东京国际法庭审判，就在东京审判，但是它是一个民间的法庭，它不具备这种正规的，但是它代表了世界人民的一种民意。都是日本当时的这个日本的这种社民党党首，就是众议院议长土井多贺子，他是一个很好的和平人士，他背后支持的又这里边有几个这个很伟大的人物女性，他们发起了一个东京审判，就是在侵略者的土地上审判日本政府，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当时请了世界各地的著名的法学专家在现场，当时我刚好是在东京参加那个另外一个活动，林伯耀先生，小张，12月18号这个有一个活动你去参加，我说行，等于我又自觉不是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选题。
1: 是的，
0: 然后在这之后有南京大屠杀的细菌战的，这叫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日本的罪行战后他都应该清算的。
1: 对，
0: 但是一直到现在日本一直在顽固的抵抗不承认，这样的话就成为一个名词，就叫侵华战争遗留问题。刚好我涉及的这些问题恰恰都是战争遗留问题。
1: 刚才跟我们大家讲述了30多年您参与的这个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采访整个大概的脉络，那这中间应该有非常多难忘的瞬间，那
0: 很多，
1: 能给我们大家分享这么几个吗？
0: 多了，我说一个关于这个慰安妇的吧。一个受害者最典型的一个就是说，广西荔浦县小谷告屯，他是一个叫韦少兰，就是日本占领这个广西的时候，他荔浦县也被日本鬼子占领了，而且修的有很多炮楼。这天在扫荡的时候，就是小谷告屯村扫荡的时候，这18岁的韦少兰抱着他的一个小娃娃，就在路边突然被扫荡来的日本鬼子就给他抓走了，就送到他们一个镇里边的炮楼里边，关进去以后就成这个日本兵的这种性暴力的受害者。然后白天给他们有时候可能做得饭干活，晚上以后就在炮楼里边，因为炮楼里边住着一个班，10几个日本兵。这个韦少兰呢就被这十几个兵晚上轮奸，然后有一天晚上他趁天黑到厕所的时候跑回家了，其实这时候他已经在这住一段时间，已经怀孕了。她丈夫虐待她，后来又生下这个孩子罗善雪，老公更气了，父亲虐待，有时候眼也不看病，眼有一眼的就坏了。长大以后，长到几岁的时候，村子的孩子都知道她是传出去的是日本种，小孩子就拿着那小石头啊，小土克拉都砸她，追着她。
1: 孩子很无辜，
0: 从小就让她心灵上就是大家知道她身份，一日一生就连家都没，
1: 没有人愿意跟他结婚，
0: 就没成，孤苦伶仃的到前年70多岁也去世了。这一年带着他到日本去给他讨公道去了，带着
1: 母子两人手挽着手在日本的街头。您给出的路费，
0: 我一直到陪着他到日本10多天
1: 飞机上，
0: 他一听到说去日本恐惧死，因为他当年被日本
1: 但是他还是去了，
0: 因为我们带着去说去给你讨还公道。
1: 张老师，我看您在自己的书当中也提到了拍摄了很多日本的友好人士，比如说像石田弥子。
0: 石田弥子他是一个大学教授，但是他几十年就也是很关注这些二战这些受害中国妇女，几十年前也是介入到关于山西群，山西是一个很大的群体受害，山西盂县，他就一直介入，然后写书几十次的去关心他们。这是我去的时候他已经88岁了。我说石田教授，你都88岁了，你现在还这么长，你该休息了。石田他给我说两句话其实很感人的，他说不错，但是日本这些遗留问题还没有解决，还在否认历史，掩盖历史，让这些死去的大娘们就是说一辈子都没有逃荒功的死不瞑目。我88岁了，但是我的任务很艰巨，我不能停下来，
1: 就像一个孤勇者，
0: 是很感动的。

0: 张国通30多年的拍摄之路，深受一位爱国华侨的影响，他就是林伯耀。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本期节目专访摄影家张国通。张老师，在您的众多的著作当中都提到了林伯耀先生，那能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他，并且跟我们说说他对您产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吗？
1: 林伯耀先生呢，他今年87岁了，他是第三代华侨，他是福建福清人，他生在京都，他很爱国，就是说他因为从小生在京都，当时呢跟他妈妈那是很穷嘛，他小的几岁的时候，他妈妈就是出卖布染布，住在农村就出去卖布为生，结果走到那些一些日本面前的骂他，追赶骂他，用狗追他，从小其实就认为我们中国人受欺负了，所有这个战争的遗留问题的推动，全是他推起来的，因为他就是要在这个解决这个日本战争遗留问题要突破口，通过他的好多年的研究，他就瞄准花岗事件，因为花岗事件是在历史上有名，他就通过他叫三驾马车，一个是林伯耀是华侨，他联系对外联络，国内的联络，国外的联络，世界的联络，在这律师呢就是必须要由日本律师团找一个辛美龙，辛美龙他父亲是关东军
0: 侵略中国的，
1: 后来回到国内以后呢，他晚上就是他家里睡到半夜后，他会突然惊醒恐怖，这辛美龙开始不知道咋回事，说他爸有病，后来慢慢通过多方了解，他掌握了他爸，就是说他爸杀了很多人，
0: 爸以前没说过，
1: 然后作为辛美龙呢，他就认为我爸对中国人犯了这么罪恶，但是他现在老了，这个罪过应该由我来承担，我来偿还给中国人，他是个律师，很有名的律师，帮着中国人打官司。你再说到这个做这些官司都是他推起来，慰安妇的也是他推起来，南京大屠杀也是他推，很多事情是他做起来的。

0: 自觉做，但是如果没有他邀请我到那，不可能接触到这么多事件。在这中间呢，遇到很多这种正面的翻面的事情很多。第一个，林彪感召他的精神动力，中间我遇到很多困难，包括资金的困难。
1: 嗯，对呀、啊，
0: 但是
1: 没有人给您，
0: 但是呢，
1: 资金。
0: 后来我一想，这个第一个这件事情很有意义。我作为一个摄影家，过去是拍风光，
1: 嗯，
0: 拍很甜美的片子，当然那很好，我喜欢。但是
1: 岁月静好，
0: 接触到这个历史性，觉得这种沉重、这种深重，就是说我坚定信心，我要拍这个好。作为一个摄影家，肯定需要一个好的选题。
1: 嗯，
0: 加上有困难的时候，我就想到林伯耀那种精神的动力，我就坚持下来了。第一次最重要的缘由是，就是1997年。6月份第一次去日本参加完这个花房事件，他家是神户的，他就说小张跟我到我家去。
1: 嗯，
0: 我后来想他是有目的的。晚上以后，他说小张出去吃饭，他就开着车到了神户港，世界的很大的港口，深水港。吃完饭，他带我站到那种山头高楼那种，呀，眼前就是那神户港的神户那种灯火璀璨，海边下边是那游轮。哎，小张，神户好吗？港口漂亮吗？我说很漂亮。他就给我讲，他日本是侵略咱们中国，当时不仅杀害了很多人，而且把大量的中国物资用轮船载到中国来，煤炭，你看他当年日本鬼子从大阪一船一船的到中国侵略，然后呢回来的时候把中国的物资一批一批的运到这种日本来，他就是靠这样侵略咱们中国，杀咱们人民，

0: 记录历史，要宣传历史，
1: 啊，很用心的，
0: 很用心的。然后呢，就从那以后，其实就当然脑子里边给我上了一生动的一课。
1: 嗯，
0: 其实到今天仍然我觉得是他的这种这一次的动力在鼓励着我。就这么一个一步一步的拍这么多选题，他这一生能这样做，而且我接到这么多日本朋友，他们都为了我们中国人打官司付出了很多很多。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又是个摄影师，怎么不能坚持下去呢？
1: 我听说您现在关注的领域更多了。
0: 我现在我还介入另外一个重大的事件，就是东瀛惨案。
1: 东瀛惨案，
0: 1923年关东大地震，当时东京嘛，关东整个房倒屋塌。
1: 嗯，
0: 房倒屋塌，当时在那里有打工的，就是中国人，也就是打工，就做苦工的，有咱们温州、福建的福清人在那打工做小生意的，因为温州人和福建人善于周游世界做小生意。大地震的时候呢，就房倒屋塌。这时候呢，就是说日本当时那些叫自警团，包括官方那种警察，就突然就发出来一股放风，说朝鲜人和中国人趁火打劫，抢东西偷东西，结果就趁着这个大地震开始屠杀中国人。几天之内有6000多朝鲜人和700多中国人被屠杀，这叫东瀛惨案。我们正在做这个。
1: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即将告一段落。今天是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摄影家张国通30多年来记录战争遗留问题，为受害者奔走。他用镜头和文字记录着历史。他说，历史不能被遗忘，因为遗忘就意味着背叛。让我们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无备自强。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小丹，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接下来是今夜私语时，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再见。

0: 分相伴，门清全程新鲜事，
1: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0: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3: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4: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5: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3: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6: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3: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3: 越成长。

0: 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 1025， 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 22点整。 北京广播电视台 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0: 日落，时间，衰朽的一切都将在这里告终。只有孩子们不是，年轻人不是，但终点都是逃出生命，什么也不打算带走。
1: 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们锁定我们的调频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收听今夜思与时，也希望大家早出

0: 是组成的非常小的一个基本单元或者结构。
1: 是
0: 啊，那家庭的稳定才会带来社会的一个结构的稳定和和谐。
1: 没错，
0: 所以家其实有一个社会的作用和效用
1: 功能性。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两个部分呢，我觉得还有呢，就是其实家也会是我们一个身份的一个象征，或者说一个锚点。
1: 嗯，
0: 就是我们在当我们有家的时候，我们有多一层的角色。
1: 嗯
0: 嗯，比如说我是妈妈，
1: 是
0: 啊，或者我是妻子，我是儿媳妇儿啊，我是女儿。
1: 哎呀，这关系就开始有点麻烦了，是听了这些。 对，
0: 对，我是一个孩子的妈妈，两个三个孩子妈妈、哎、那都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1: 嗯，
0: 好，所以就是当我们提到家的时候，我们首先就会浮现出来很多对于家的这种概念的一个理解、
1: 嗯、
0: 以及在不同的理解，就不同的视角下，我们怎么去看待我的这种观，我的观念，我对家庭的观念，
1: 是
0: 或者我对家庭的期待。
1: 林老师说了特别多他的一些感受哈。
0: 嗯，
1: 大家也可以各抒己见，在我们的这个听众的这个平台，就是听听 FM， 大家可以来聊天，找到金悦寺聊天室就可以了。有的朋友说，家不是固定的房子，是、
0: 嗯、
1: 哦，家不是固定的。

0: 子，
1: 嗯，
0: 啊，话语，然后感受、爱好都不一样，因为那是电视剧。
1: 嗯，
0: 但是你会发现在家庭当中，我刚您一开始说说家是心灵的港湾，家不是一个讲道理的地方，但恰恰有时候相反，
1: 嗯，
0: 家庭有时候确实一个讲道理的地方。
1: 嗯，
0: 大家想想我们从小到大长大这瞬间，还有我们的小孩长大的这些年，讲多少道理啊？
1: 嗯，
0: 是吧？
1: 是是是，
0: 我们不妨从亲子关系开始说。
1: 嗯，
0: 孩子们，
1: 嗯。
0: 是不是真的要愿意回家？但是他们小时候是挺愿意回家的，因为不太懂事儿，是吧？说什么就听什么，做什么就吃什么。
1: 嗯，
0: 一旦他能够独立思维了，
1: 嗯，
0: 他有这个叛逆期来了，
1: 翅膀硬了，
0: 硬了，真的是翅膀硬了，
1: 有句话叫翅膀硬了，
0: 个子高了，
1: 对，
0: 眼界宽了，懂的事情多了，他就会对家有了新的要求。这个时候，家长需要调整自己。
1: 嗯，
0: 是吧？
1: 嗯嗯，
0: 您接触的孩子非常多，
1: 是
0: 各个年龄段的小孩，
1: 是
0: 一定有不愿意回家的孩子，
1: 是
0: 他是为什么不愿意回家的？
1: 是是是，
0: 您有没有总结过或者感受，跟我们说说？
1: 嗯，总结呢，可能还没有就是特别的总结啊，
0: 嗯、
1: 凝练，因为本身这个话题它就是很难的一个事情，很复杂，
0: 对，对
1: 它不仅是个人的一种。性格或者说他的当下的一些心理的状态，可能也跟关系，同时也跟这个家庭当下经历了什么也都有一些微妙的关系。比如说我就说一说我们日常会见到的一些孩子哈，他们会说到、比如说有个孩子就会说哎呀，说我真羡慕那些回到家里就有父母亲唠叨的家庭啊，因为我常常早上醒来发现我的

0: 孩子十二岁了，
1: 嗯，
0: 孩子懂事了，就是为什么你俩不说话？为什么我经常咱们吃饭都是我跟你或者我跟妈妈，咱们三个人没有一起吃过饭呢？
1: 哇，
0: 这个孩子问完之后，我那个哥们儿，我那个朋友就说：“哎呀，这抱歉啊，孩子，就是你也应该知道，我跟妈妈的关系不是很融洽。”
1: 嗯，
0: 就说到这儿，他说：“我早就知道了。”
1: 嗯，
0: 可是你们为什么不分开呢？
1: 对，
0: 孩子说的。然后我那个朋友就无言以对
1: 啊，沉默了，
0: 沉默了
1: 啊。这个问题好难回答，
0: 好难回答。那怎么回答？先跟小孩怎么讲啊？对
1: 啊，可能自己也没有答案，或者自己也在一直逃避，
0: 我也
1: 回避这个决定，是吗？
0: 我也作为同龄人，我也跟他聊，我们大伙儿都问他这。

0: 就是他也不是他也不是窝囊，他也不是没有话说，他就是不知道怎么说。
1: 嗯，
0: 那个画面在我们这个几个朋友的眼里，觉得哎呀，我们也没有办法呀，咋整啊？
1: 嗯，
0: 而且
1: 需要一个解决方案吗？对吧？其实看起来他有他自己的选择，你想他这个选择坚持了六年，
0: 对，
1: 他一定也是在这样的选择里面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
0: 但是他也好累啊。
1: 是真的吗？
0: 他累，他天天要接送孩子做饭，但是他也挺累。当然
1: 如果他
0: 自己就单亲爸爸嘛，就那意思嘛，就现在就是这个意思。
1: 可是如果那朝着这样的一个方向去看，即便是他们离了，他不是仍然要单亲爸爸吗？
0: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对，其实生活对他来说没有变化啊，没有变化。那说到这儿，其实我也倒也想起，我之前有一个好朋友也会跟我说起过他自己的婚姻生活，是一位女性。
0: 嗯，
1: 她就会说到说她也是和她的丈夫好多年来，他们现在也是维持着一种很平淡的关系。
0: 嗯
1: 啊，就是
0: 这是一个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3: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4: 哎，王叔，跑步呢。

0: 直播教书法有2万粉丝了。
1: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
2: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他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3: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4: FM102.5 老年之友，
3: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5: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6: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5: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6: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5: 周一到周五早6点，
6: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

0: 说话了。
1: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2: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0: 来自于黄绮珊小霞带来的和你在一起啊，和家在一起的我们其实有时候是挺轻松的，但呢有时候又是在家里显得自己非常的不安。这个不安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关系，来自于情绪，来自于自己的地位，来自于经济收入，来自于各方面的原因。那今天跟我们一起分析这些原因的是我们的好朋友东城区的心理教研员林老师，欢迎。
1: Hello, 大家好，看到大家在这里

0: 也会期待他的爱人老公可以帮他一把。
1: 哦
0: 啊，可以，
1: 很正常。
0: 对，可以跟他一起筹谋画策，出谋划策，或者是筹谋。
1: 嗯，
0: 但是呢，渐渐的两个人都发现，好像这都不是他们彼此就是会去做的事情，啊，所以两个人在这个节点上就没有了交集。加上
1: 哦，越来越远，
0: 交
1: 流少了，
0: 交流少。然后后来，其实他们两个人这样的状况也维持了好多年。然后他们的孩子现在也长大了，他也会说，为什么你们两个人会要。

0: 个部分，就是女性的这种觉知觉醒方面，她其实是会觉得家庭给她一种稳固的一个保障的，她不是一个经济物质保障，而是给她一种社会角色的一种保障。
1: 了解了，了解了。
0: 而且她会觉得，我自己在外面打拼，有丈夫，就是会比较安全。如果我是一个离了婚的女人，然后
1: 这一点
0: 啊，对，她会觉得我自己在外面闯荡，有的时候是不太安全的。
1: 哎呀，这一点没考虑到，哎，
0: 是
1: 是
0: 是,
1: 是，
0: 这个后来我们觉得，哦，真的有她的考量，就是她可能会觉得自己会更容易被，是吧，被一些人打扰、
1: 那
0: 骚扰，
1: 是的，
0: 有的时候她这样是一，就是丈夫哪怕只是存在，都会对她的这个身份角色会有一些影响，有一种平衡，嗯，
1: 虽然听上去非常强硬的一个说法，确实很心酸，很酸楚，
0: 嗯，
1: 对吧？这种感受就是很多感觉交集在一起，突然之间。
0: 是的。
1: 那刚刚回到我那个男性朋友那边，
0: 是的，
1: 也许也有这些微妙，他们说不出的原因。
0: 是的，是的，是的。有的时候，然后我们可能也会在一起探讨啊，就是，然后他的另外一个朋友也会说其实呢，从家庭的角度去考虑，现在在一起其实是对他的孩子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件事情。
1: 嗯，
0: 为什么呢？如果他说像这个女人这个岁数，即便是离婚想要再找，好像这个难度也比较大，就是现在的这种社会的一个状态啊，难度也比较大。
1: 对，有时候呢，会刷到一些这个婚恋的视频
0: 啊，
1: 就是那个叫红娘啊，就是那个搭天线搭桥，婚恋市场。您刚才说的就是这个离了婚的女子带着孩子，是最不容易找到那个。
0: 对，
1: 对，
0: 是
1: 的，是
0: 这样。然后呢，然后她的一个朋友帮她分析呢，就是如果她的老公离了婚，要再找一个人是相对来说更容易，而且如果再找一个人组建家庭，很有可能再生一个孩子，那样的话，这份父爱他就孩子就会减少一半，一半多，会比现在更少，
1: 更少了，
0: 所以
1: 啊，他也考虑，
0: 好像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你看到女性她的那种考虑啊，真的就很多，很深，然后很细密，很绵软，而且这些东西是她自己要去承担，就是大家可能听到了以后，也只是从自己的角度去给她一些思考的方向吧，但是最后要做决定，要去承担，要去过生活的仍然是他自己。
1: 其实就是这件事情发生在谁身上，朋友的出现其实也蛮好的，
0: 对，
1: 至少他觉得他有些可以去倾诉，可以去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因为他不分享他更难受，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他也知道解决不了什么大的问题，但是分享出来呢，被朋友听到了，他说出来就感觉他舒服一下啊，舒服一些。
0: 是是是，他自己有的时候也会感慨，他说，我们这样两个人，就是他和他的爱人，说我们两个人困在这种关系里，谁也不去走出那一步啊。那对我们来说，对我们这个家庭来说，是一件好事呢，还是当我们年老的时候回顾这个时候，觉得我们其实是在做一件很浪费我们自己生命的事情呢？其实现在的他也仍然没有答案。
1: 对，那比如说我们举的这两个例子，我的那个男性朋友，您的这个女性朋友，这个家他是愿意回还是不愿意回，还也挺微妙的。你看，
0: 是
1: 他家他回，他要照顾小孩，他觉得还打扫卫生，那他还要处理家务，还有公司的事务，但是他愿意回，是啊，我愿意回，但是回去之后，家里的氛围他会觉得，哎呀，这又是好，如果配合我这个行为，后面的后续也跟我的这个行为是一样的，该多好呢？就是有点，其实每一家庭都有非常多的问题。这个时代为什么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想成家，很现实，大家会明显的感到结婚的人少了。
0: 对对对对，首先是要孩子的少了，
1: 要孩子的少了，
0: 结婚现在的也
1: 少了，
0: 是不是？
1: 对，你大家的认知，
0: 我们看到一些数据，
1: 对，大家的认知，大家对于家庭和对于这个情感关系的维持甚至维系不再愿意付出太多。一个人挺好的，最多养个小猫小狗呗，我们俩一起，这边对吧，
0: 对，
1: 我给他喂口吃的，他天天摇头尾巴晃的，我觉得这个情感挺简单的，对吧，养小孩有太多的这个，我还得大声吼他，大声吼完之后他再给我暴躁情绪去叛逆，自己家出走了，我可难受了，想到这些我不要小孩，
0: 嗯
1: 啊，干脆不要小孩。 很多的大数据。

0: 就是时代在改变。
1: 对，
0: 那人对于家庭的概念，其实我们八零后其实对家庭概念还是很重的。
1: 嗯，
0: 咱们八零后嘛，家还有我们的父母那一代人，如果尚在的话，
1: 嗯，
0: 过年。如果不是没有很重要的事必须回家过年。
1: 是
0: 吧，但是有些时候在外边漂泊的孩子，
1: 嗯，
0: 还没成家或者有时候就不爱回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1: 是的。
0: 你想想，有的人愿意回家过年，有的人不愿意回家过年，这个是很明显。
1: 是。
0: 大家想想为什么，也许是原生家庭的原因，或许是自己混得不好，不愿意回家。
1: 嗯，
0: 是吧，三婶四叔五问的时候，
1: 嗯，
0: 你有男朋友了吗？在那边工作怎么样啊？赚多少钱呢？你住在哪儿啊？买房了没有？但就是你坐在一起不就聊这些吗？
1: 对，
0: 他不愿意听。那我说爸爸妈妈不回去了。但是有时候爸妈又说，如果爸妈理解孩子，行吧，那个什么，反正现在也方便，视频什么都方便，是吧？
1: 嗯，
0: 如果爸妈比较开通，
1: 嗯，
0: 不会说这个不孝的孩子，他不没有这个想法，挺好的，
1: 对
0: 吧？我觉得这样就能处理一小些关系。
1: 是，您说的这种状况，就是现在大家很流行的一个词叫断亲
0: 啊，
1: 对，
0: 有的，
1: 怎么能够就怎么就会走到这一步呢？我觉得一定是大家一起走到这一步的，
0: 一起走到这一步的。
1: 那，可能对于老人来说，真的时代不一样了啊，就是以前遵循的那些价值观、家庭的观念，或者觉得，可能我只是这样说说而已。但是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他的这个自我的意识，
0: 他们这个边界感
1: 非常的清晰，对，他也会觉得自己受到了一些侵犯，而且，这么爱我的人，他不了解我心里的感受啊，也让自己很受伤，而这个伤经年累月的叠加在一起，好像就会成为自己回不了家的一个很重要的障碍。
0: 对，大家有没有想想，作为父母的我们，也会面临着孩子的长大，他也没会去读书，去离开你到另外一个城市，你们也会，你如果有可能，有些家长说不行，我们身边的微信圈里的朋友说不行，我儿子去哪儿大学，我去跟他去哪儿，我就一直要跟他身边。我说你想太多了，先上大学再说话。他就这么说的，不能离开我。我身边一些女性的朋友说我得跟我儿子，不行，我闺女还有爸爸也是，我闺女去哪儿再去，我带着她，我也去啊，我上下接送这么多年，我说你想太多了，先考大学再说吧，对吧？有时候还说考大学这个事情，还说有时候考不上无所谓，健康就行。很多现在朋友就是说，
1: 对，
0: 这是说就是学成绩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孩子健康，我的孩子能有这个能力感受世界的美好。而不是麻木啊，这些挺重要的。我身心健康是第一的，
1: 是
0: 学成绩排在很厚很厚的位置了。
1: 其实现在很多的家庭和很多的家长已经都是他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了，
0: 转了，
1: 确实是这样，
0: 是吧？
1: 其实我觉得在可见的未来，就是学校对于孩子的这种。因为家长、家庭、社会没有那么大的一些要求了之后，学校它的整个方向也会有一些变化。当我们的孩子们都愿意，就是在这种家人的支持下，他可以更开心、更自在，那家一定就是一个让他愿意回去的地方。
0: 你会发现家庭成员之间的彼此照顾。对方的情绪和担待特别重要，
1: 对。
0: 还有就是我们经常在说的，就是两个我们这趴里不聊小孩，聊这个亲密关系当中，两个人的关系怎么维系，这个家才有更有家的氛围和气氛，是吧？家是我们说的是港湾，是不是讲道理的地方？是你可以安心睡觉休息的地方，放松的地方，那其实两个人的认知观、价值观特别重要，男方和女方的价值观，我们上面来说的租房买房的这个事情，那其实在收入拉开距离的时候也会出现这个问题，这个大家不要小看这个问题哈，收入拉开距离之后，有时候我们说男方和女方一开始两个人差不多，收入，然后有时候女方多了一点，男方没跟上，也没差感觉，因为图的这个是人嘛，图这个人踏实，还照顾家务，还照顾孩子，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角色哈，
1: 人品的品德，
0: 那随着时间的关系，也许拉开了，拉开了两倍三倍的这个收入的时候，问题往往会出现在这个阶段，

0: 段，而不是所有问题都出现在这个阶段。对，这个时候出现的时候，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准备好这个阶段的出现。
1: 嗯，
0: 如果是女方赚钱少了，男方赚钱多了，也是一样的。
1: 嗯，
0: 大家一定要想好这个阶段该怎么去面对。啊，有没有给大家一些建议关于这个方面的时候，这个家就有点，因为一是一旦忙起来，回家就减少了，肯定的，
1: 是是，
0: 就见面的机会就少了。
1: 嗯，
0: 那个经常在家的人就会感觉，哎呦，如果是女生的话，就觉得哎呀，好孤独呀，每天晚上见不到人。
1: 是是是，
0: 他在外面干嘛？忙什么？是天天就挺忙活的，挣挺多钱的，可是见不到人。
1: 嗯，
0: 那还是见人吧，他见不到人了。
1: 对，
0: 这个怎么去？
1: 其实当家庭发生一些变化的时候，有一方感受到不舒服，

0: 其实家就是一个大家互相磨合妥协，这个叫做什么，就是去平衡，
1: 就是大家
0: 付出，就其实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1: 对，我们看到结果是家是港湾，家是休息的地方。为什么是港湾是休息的地方？是因为这里面的成员之间有相互的什么配合磨合。
0: 没错，
1: 没有这个咋港湾、啊、
0: 对，这个配合特别重要、嗯、就是把它当成一个重要的人，然后好好的对待，以及真的当这个情况发生，就是可以，其实是可以说的，说、嗯、啊，你现在赚的比我多，有的时候会感觉心里有点不自在、不平衡哦、嗯，这是可以说的，因为当你真的你很信任这个人的时候，你是可以露出自己的软肋的。就像我们这个聊天区里、聊天室里也有人说到，说就是
1: 哦，
0: 家是软肋，也是盔甲，也是盔甲，也是软肋，
1: 是
0: 就是
1: 是
0: 当你把自己的弱点暴露出来的时候。你也会相信你信任的那个人，他是会感知得到的。
1: 这个蛮好的。
0: 对、嗯、那就是他们的那个问题会出，就是家庭的这个关系会变得越来越远，一定也是因为在每一次的这个当下都选择了避而不谈，或者是绕开问题，或者没有解决。
1: 了解了。
0: 时间长了就冰冻三尺而非一日之寒，
1: 越积越大，越对越、哦、
0: 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去有策略的、有技巧的去把自己的观点想法去说出来，去进行一个深入的沟通。就是沟通可能不是带那种目的，就是我要改变你，不是这样。沟通的目的是我们彼此看见，
1: 嗯，
0: 看见了之后，那才说我们可以愿意主动的做点什么，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吧。
1: 嗯，李老师说的对，就是遇到问题的时候别

0: 不稳定，其实大家都自己知道。
1: 嗯，
0: 所以日子怎么过是自己的事情。那大家懂得太多道理之后，依然好像没有运营好家庭，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是在交流上，
1: 嗯，
0: 还是在经济上，
1: 嗯，
0: 还是在个人价值观上，
1: 嗯，
0: 都会有一些问题出现。
1: 嗯，
0: 出现的时候，大家如果能本着去商量解决的话，那就是两个人可以握在一起，共同命运共同体，一起往前干吧。
1: 是的，
0: 有些人是这样，有些人是过一天算一天，你别想那么多。有些人是这样的，我觉得还蛮奇怪的。
1: 嗯，
0: 有些人这样想的，就是没考虑那么远。
1: 嗯，
0: 啊，我觉得过好当下挺好的。其实也在这句话背后隐藏了很多的一些小自己小心思。
1: 嗯，
0: 我觉得两个人如果能够结婚生孩子，就想过到我们说白头到老这件事情很浪漫，极致浪漫。
1: 嗯，
0: 他是否能够跟你走到最后那一步，他没想过，其实也挺难受的。那我比如说我们在那个结婚的誓言，不要说嘛。
1: 对对，
0: 不论生老
1: 病
0: 死，你是否愿意陪谁谁谁女士、谁谁谁男士走到最后？我愿意，都说的
1: 愿意哈。
0: 对，
1: 嗯，是。
0: 所以大家想想，你现在还愿意吗？就是你。就是一旦你触发了你们情感的一个锁链，啪断掉了。
1: 嗯，
0: 你想想你们一开始的誓言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一开始的誓言是假的，断了吧。
1: 我觉得这不像您说的那么简单。
0: 但是一开始的誓言是真的，
1: 对，
0: 那你就想想你们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得让那个锁链紧一点，我这个意思。
1: 对，因为爱其实是一个能力，是一个行动，它其实不是一个名词，或者
0: 是
1: 一种修饰。对对对，它其实是一种行动
0: 能力。
1: 对，是一种能力，就是你爱这个人，你有什么能力呢？你做些什么呢？我觉得这个部分就很重要。比如说，一丈夫说我要支持我的妻子，
0: 嗯，
1: 那你是不是就是可以吃完饭去刷碗呀？
0: 嗯
1: 啊，这妻子说我要爱我的丈夫，那你是不是就可以在自己情绪激动的时候先到屋里去喝杯水啊，就是换一个屋子喝杯水啊。这其实在这样的点滴的对自己的要求和能力提升的过程当中，
0: 嗯，
1: 这种爱就可以长久的进行下去。
0: 对，
1: 然后关系就可以经营和维持得更好。嗯，
0: 是，不管现在你的家庭气氛是什么，
1: 嗯，
0: 你在家庭这个角色当中是个什么样的角色？你是父母，是父亲、母亲，还是爸爸妈妈，还是老公、丈夫，还是什么样哈？
1: 嗯，
0: 你还是个这个姑爷，或者你是一个儿媳，
1: 嗯，
0: 其实你这个家愿不愿意回，就是因为家里的这几个成员的关系怎么样？
1: 对，
0: 如果关系，嗯，处理的好也是这种能力。
1: 嗯 嗯， 嗯，
0: 爱是一种能力。
1: 嗯，
0: 爱的方式不对，你看我的方式不对，都有可能影响这个家的感受，是吧？
1: 对对对对，嗯，
0: 谢谢林老师啊，每次都给我们非常多的一些感受，我也非常的受益，真的，
1: 嗯，
0: 每次都会是这样的。
1: 嗯，
0: 但是我们生活每天都在继续，
1: 是
0: 每个家庭其实每天发生的事情不尽相同，又大差不差。
2: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3: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4: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5: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的帮助您指导
6: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2: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4: 每天下午4:30到5:30
2: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4: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想随风轻扬，心事尽付束腰，知己虚谈之间，坐拥万里风涛。
1: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3: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4: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4: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2: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5: 哎，王叔，跑步呢。
1: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6: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7: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2: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8: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9: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
10: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1: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2: FM 102.5老年之友，
1: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1: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2: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1: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2: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1: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2: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3: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4: FM 102.5，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6: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
1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17: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
18: 琉璃厂的三位古玩掌柜，从中国最高学府毕业后，醉心于古玩研究的陈子峰，以学徒身份从山西到北京闯荡天地的萧敬之，还有打小鼓发横财盘下了古玩店的姚以斌，他 们不同的身份和性格，会走出怎样不同的经商之道呢？请听小说《古街》，作者刘玉欣，演播徐平。
5: 从今天起，这种小壶贵店就不能再摆了，过些日子我再买四把。经理点头同意，两个人顺利地达成了协议。经理请姚以斌挑好了小壶，让小伙计包好收了大洋，笑道：让小伙计给先生送到宝号。姚以斌摆摆手说：不必。姚以斌拿回四件小壶，按照铁老先生的真传，手里拿块熟好的牛皮，平时就坐在红木太师椅上蹭，两个伙计谁也别闲着，每人手里拿一块皮。

姚一斌接过多宝阁之初，一连五天没开张，他心里有些慌，后悔不该盘过这个店。他早就听说这行是半年不开张，开张吃半年。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句话没有道理。古玩铺谈不到半年不

棒子面窝头了。姚以斌过得更是自在，他熟悉京城的爷们儿，讲究的是一口京腔，两句二黄，三餐家传，四季衣裳。从前四者中他只占一样，就是会说一口京腔，二黄不会唱，也不学他，吃的不好，穿的也破破烂烂。做了掌柜之后，腰里头的跟头大链满满的，他开始讲究吃喝穿戴了。现在正是炎热的盛夏，他穿的是纺绸大褂，吃的自不必说，每天三顿酒，中午一定要到前门都一处喝酒，吃马莲肉、葱花、猪肉烧麦，每天都喝得小脸煞白，舔着肚子走回来，坐在红木圈椅上喝茶水。姚以斌的脸变圆了，肚子也鼓了起来，在街上走路的时候喜欢仰脸撇嘴，东张西望，两只胳膊甩得老高，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然而姚以斌并不满足，在他的东边，萧敬之的运谷斋两间门脸，三进深的院子，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学对过，陈子峰的博文斋三间门脸，四进深的院子，人家不用磨，不用蹭，稳稳当当挣了外国人的大钱。不知怎么的，姚以斌一见别人挣钱，自己就觉得不舒服，比拉痢疾还难受。姚以斌内心深处还有更大的烦恼扰着他，令他无法安生。早打扔下小鼓，穿上干净长袍时，他就开始厌烦起自己的胖老婆来，厌烦他那身胖得令人望而生厌的肥肉，那头乱蓬蓬的灰黄毛和那深深下陷暗淡乌光的小眼睛。自从当家的当了古玩铺掌柜，这娘们儿乐得整天合不上嘴儿，总是露着一口凌乱的黄牙，逢人便讲：“哎，你知道吗？大小子他爸在琉璃厂当了大掌柜的了。”那嗓门高的好像是个大喇叭，把唾沫星子喷到人家脸上，对方一边擦脸一边回答说：“哎，知道，您不是说过四五遍了吗？”胖老婆是个没心没肺的人，心里记不住几件事儿，就是知道吃，还是会吃不会做。窝窝头蒸惯了，发面蒸馒头就不会对剪，不是剪大了就是剪小，剪大了蒸出的馒头和窝头一样焦黄灯硬，剪小了蒸出一锅又酸又硬的死面疙瘩，左右不灵，最后只好买馒头买烙饼吃。这娘们手里有钱，也不知道给自己买一身漂亮点的衣服穿，更提不到买胭脂买粉了。晚上喝完酒，姚以斌醉醺醺的睡得很晚，

可取之处。多少天来，姚以斌干脆不碰他一下。姚以斌心中的美人好比是白面煮饽饽，胖老婆就是棒子面窝头，有了三鲜馅的煮饽饽绝不会吃棒子面的窝头，谁都一样。煮饽饽暂时没有，宁可饿几顿不吃，也不再会啃窝头的。姚以斌常去的妓院叫销魂馆，接待他的妓女叫彩明。这天姚以斌夜里在八大胡同销魂馆过夜，早晨八点钟才出来。他接连掏空了身子，眼皮发涩，嗓子发紧，膝盖发软，浑身无力。他从陕西巷过横道，在万明路小饭馆吃了早点。刚过九点，天就大热起来，天空万里无云，威猛的太阳悬挂在高空，有如一个巨大的白炽火球，疯狂地散发着热量，把天空所有的白云都烤干了，无情地烧烤着毫无遮盖的古城。街道上一丝风都没有，灼热的空气凝滞不动，到处都是蒸腾着带有尘土的干燥气息。姚以斌从饭馆出来，才走了几步，早已出了一身虚汗。大街上缺少行人，显得空旷沉寂。

古董陈设，中间是六个闹葬鼓，再后边是长长的送葬的队伍。于是大街上出现了三三两两看热闹的人。

都到齐了，他不禁意气风发，脸像三伏天喝了滚热的酸豆汁儿一样泛着红光。宣德青花五彩云龙大海碗一亮出来，人们呼啦一下都被吸引过去了，所有的人都停止了说话，窜货场顿时鸦雀无声。人们伸长脖子细看，只见大海碗云龙图案密布，配以海水江崖，用红、黄、绿、褐、紫等色。

那将军居高临下，抱着双臂含笑看着大家。姚以斌微笑时，眉头向上高高挑起，眉梢下垂。

0: 要买。姚一斌有些沉不住气了，行里人有的开始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姚一斌只见大家叽叽喳喳的嘀咕，却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他抱着又肥又大的黑套袖，正站在那里发呆。忽然，有个矮个子从人群中挤出来，跑到姚以斌的面前问价钱。姚以斌慌忙把右手伸进大套袖里，等着吉祥阁的掌柜尹小个子过来。尹小个子和姚以斌站在一起，比姚以斌大小子还矮半头。姚以斌斜眼看着尹掌柜，心里想笑。尹掌柜也把右手伸进套袖里，姚以斌伸过右手，缩回一个大拇指。尹掌柜摸到了四个手指，心中一喜，想他姚以斌到底是个外行，两块大洋，捡来的宝贝四百就卖，哼，还是我先下手为强，该我捡个漏。于是就问十、百、千。
1: 千。
0: 姚以斌的回答吓了尹掌柜一跳。
2: 听众朋友，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1: 哎，王叔，跑步呢？
2: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3: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4: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0: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5: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6: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哎，
7: 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2: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0: FM102.5 老年之友，
2: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
0: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3: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

0: 爱是献祭。新国文第三课找着没有？
1: 找着了。
0: 学生都用最高的调子喊了一声，听着，现在要提示注意。老张顺着教授书的程序往下念，王德把腰停下来，那是体育，懂不懂？王德不懂，只好从已然板直的腰往无可再直里挺了一挺。听着，现在要输入概念，这一课讲的是燕子。燕子，候鸟也，候鸟乃鸟中之一种，明白不明白？
1: 明白啊，老师。
0: 学生又齐喊了一声，小三差一点把舌尖咬破，因为用力过猛。

0: 是义理呀、啊。
1: 大人掏出烟斗，拧上了一袋烟，一面接着问：“
0: 一共有多少学生啊？”“
1: 54名。”“是，今天有两个告假的，一个家里有丧事，一个出了鬼风疹。”大人写在笔记本上。
0: 那一年进多少学费呀、啊？
1: 进的好呢，一年150元；不好呢，约合100元的光景。大人写在笔记本上，然后问：“
0: 怎么叫进的好不好啊？”
1: 老张转了转眼珠，答道：“半路有退学的，学费要不进来，就得算打伤好。”“
0: 哦，教科书用哪一家的？商务的还是中华的？”“
1: 中华书局的。”“是。”大人写在笔记本上，把铅笔含在口内，像是想起了什么事似的，慢慢地说：“
0: 啊，还是用商务的好啊，城里的学堂都已经换了。”“
1: 是，明天就换，明天就换。”“
0: 哎，不是我多嘴，按理说中华这个字眼比商务好听，前几天在城里听宣讲还讲中华大强国，现在怎么又不时兴了呢？”
1: 孙八侃侃地说着。“你怎么能比大人懂得多啊？他一定是有道理的。”老张看看孙爸，又看了看大人。大人咳嗽了两声，把手机掩着嘴，像是要打哈欠，不幸却没打成。“观世随时变。”李武趁机会表示些当。

0: 回去对父亲说，多少送些东西给老师。
1: 说个准数，别含糊着。亲是亲，财是财。几个大学生说，
0: 老师，我们要是说了，父亲遇上一时不方便呢？
1: 不方便，起初就别送学生来念书，要念书又要省钱，做老师的怎么那么天生的该饿死？不用废话，怕打的说个数，身上发痒的板子现成。老张把军帽摘下来，照旧挂在挂黑板的帽钉上，脱了长袍，把小汗衫的袖子高高挽起，一手拿起教鞭，一手从讲桌深处扯出大竹板，抡了抡教鞭，活动活动手腕，半恼半笑地说，给我个干脆，烧香的还愿，跳山涧的也还愿，钱是你们的，肉也是你们的，愿打愿罚快着定，一寸光阴一寸金，耽误我的光阴，你们赔得起黄金吗？
0: 五六个心慈面善的学生觉得大热天的吃板条有些不好意思，他们立起来，有人从家里拿一只小雏鸡的，有人拿500钱的，老张一一记在账本上放他们回家。其余的学生认清了，到家要钱也是挨打，不如卖给老张几下，万一老张看着人多，也许举行一回大赦呢。打人就要费力气，费力气就要多吃饭，多吃饭就要费钱，费钱就是破坏他的哲学，老张又何尝爱打人呢？但是这次不打，下次就许没有一个人罚的，岂不比多吃一碗饭损失的更大？况且万一打上心火来，吃不下东西，省一两碗饭也未可知。于是学生们的万一之望敌不过哲学家万一之望，而要冲光棍的少年们苦矣。学生们纷纷擦拳抹掌，增高温度，以备抵抗冰凉铁硬的竹板，有的干干的落泪，却不哭喊出来。老张更怒了，
1: 好啊，你是不服我呀？
0: 于是多打了三板，有的还没有走到老张跟前，就已痛哭流涕地央告起来。老张更怒了，
1: 好，你拿眼泪软我的心，你是有意骂我。
0: 于是多打了三板，有的低声哭着，眼泪串珠般的滚着。老张更怒了，
1: 好，你想半哭半不哭的骗我，狡猾鬼。
0: 于是又打了三板。老张和其他的哲学家一样，本着他独立不已的哲学，无论如何设想是不会矛盾的。
1: 好了，老舍的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我们就欣赏到这里。老张虽然不是哲学家，但是对自己奉行的哲学原则倒是比哲学家还一丝不苟，这样的老师教出来的学生怎么能让社会对他们抱希望呢？老舍不写老张干别的，偏偏写他当老师，他的深刻正在于此吧。
0: 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请继续欣赏根据萧伯纳的剧本《官夫的房产》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白朗奇惊动了父亲，萨托里克斯忙从花园里返回书房，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曲兰奇气不打一处来，斥责萨托里克斯压榨穷人，榨取的不义之财。萨托里克斯一听，原来是为了这个，便皎洁的一笑，心平气和的拉曲兰奇坐下。曲兰奇大夫，我想问问您的收入是从何而来啊？
4: 我是靠利息来的，不是靠房租来的，我的双手比您干净多了。
3: 但是你的抵押品就是我的房产呢。萨托里克斯站了起来，逼视着曲兰奇，侃侃而谈。用你自己的话来说吧，我是用压榨、恫吓和威胁等等手段强迫房客们交纳租金，但是我每年却必须先付清你那700磅的利息，否则我一个小钱都不能动用。我替你做的事，也就是利克奇斯替我

做的事。他和我都是经手人，你才是真正的东家呢。是你以高的可怕的七分力来榨取我，我才不得不榨取那些房子。

0: 的望着地板愣神，他的精神崩溃了，叹息道：哎，50步笑百步，半斤八两，谁也无能为力改变这个社会。看样子我们是同路人呢。先生，请您原谅我年轻气盛而又无知。尽管曲兰奇一个劲儿的道歉，北朗奇仍然怒火未息，对他下了逐客令。阴暗的冬季来到了，漫天寒雾笼罩着伦敦，街头不时走过失业工人瑟缩的身影，而萨托利克斯的客厅里却是炉火熊熊，吊灯大放光明。一天傍晚，里克七斯又来了，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如今的里克七斯是衣冠楚楚，红光满面，但是那身晚礼服和虎皮大衣，衬衣胸前的大宝石装饰扣和闪闪发光的表链，就表明了他的富足和气魄。这着实让萨托利克斯和布朗奇大吃了一惊。原来利克奇斯被解雇以后，在皇家委员会调查穷人住房时，为几家房东大打掩护，得了一大笔的酬金，成了个暴发户。如今他来告诉原来的东家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信息，并不完全是享受一下报复的快意，而是要拉他连伙赚一大笔钱。市政府为开一条新马路要拆除罗宾街的房屋，萨托利克斯如果对旧房不予过问，仅凭那破烂程度就可受到惩罚，甚至于罚款判刑。不如趁早修理修理，房子越好越能从政府取得巨额的赔偿金，这可是个发财的机会，千载难逢啊。萨托利克斯摸着下巴琢磨了大半天，认定这的确是有利可图，才由悲疑转为热情，和这位过去的雇员成了拍肩膀的生意伙伴。利克奇斯又把曲兰奇和高坎拉到萨托利克斯的公馆，为的是说服曲兰奇入伙，因为罗宾街那一带的房产地基是属于曲兰奇医生的，只有他的同意才能搞成这桩投机生意。曲兰奇再次走进了萨福，很不是滋味，北朗奇回避不见他，更令他泱泱不乐。利克奇斯呢，竭力说一些笑话来调和气氛，萨克利托斯也显出尽弃前嫌的意愿。还是老朋友高肯，他如今是利克奇斯的私人秘书了，他了解曲兰奇，就说：你不是谴责过穷人住房条件恶劣吗？现在应该给他们修缮一下了。作为一个医生，你也有义务把工人阶级的居住卫生条件搞得尽善尽美呀，这是你的社会责任的。曲兰奇眨了眨眼睛，撇了撇嘴：各位先生，这毫无疑问是一种责任，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4个月以前这不是我的责任呢，现在怎么突然变成是我的责任了呢？我看这不过是有利可图吧。是不是这样，房子越脏房租就越多，房子越体面赔偿费就越大，因此我们现在需要舍肮脏而取体面了，是吗？萨托利克斯并不计较曲兰奇的嘲讽，而是告诫他说：如果你打定主意不愿意入伙，那么你的年历就将因此而减少到250磅。曲兰奇目瞪口呆， 同意吧，自己也成了肮脏的吸血鬼；不同意吧，将丧失三分之二的收入。正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立刻亲自献祭，促成了曲兰奇和布朗奇的婚事。这样，曲兰奇变成了萨托里克斯的利益共同体。他说：“
1: 我对布朗奇小姐是非常了解的，对于生意经，她跟她的父亲一样的精明。你只需要一提此事，她便会和曲兰奇大夫言归于好的。生意经里头，为什么不可以掺和点儿恋爱经呢？啊，对不对呀？”
0: 其实布朗奇只要生活的舒适富裕，他才不管父亲的钱是怎么回事。他在父亲和里克妻子高肯走进书房密谋此事的时候，来到了

这可真是个怪丽的小姐，一朵带刺的玫瑰。乔兰奇说不上是高兴还是沮丧，对前来祝贺他们的萨托里克斯说，哎呀，管他什么赔偿费不赔偿费呢，我入伙就是了。萨托里克斯紧紧地握着乔兰奇的

0: 光辉呀，丰盛的晚宴就要开始了。大街上夜雾沉沉，衣着褴褛的穷人正瑟缩着身子匆匆地赶路。
1: 好了，根据萧伯纳的剧本《官夫的房产》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作者设置屈兰奇、萨托里阿斯、里克奇斯等人物，表达了他对社会问题根源的看法。虚伪的道德价值不能消除工人的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0: 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1: 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每天早上6点，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健康投资家节目与您不见不散。黄帝内经作为中医学的经典著作，2000多年来一直指导着我们的起居生活，养生防病。现代人如何读懂黄帝内经？健康投资家邀请专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您阐释艰涩难懂的古籍，让我们一起

0: 想法。有的时候我经常在门诊看到这个孩子，家长带着孩子来，一看孩子跟家长血压都高。
1: 那如果是孩子，像您刚才说了十五六岁，他可能就是入学体检的时候就发现这个血压异常了，他会最终就被确诊高血压了吗？还是说我们对于孩子的这种情况的监测处理会和成人不一样吗？
0: 不太一样。孩子的时候，我从我来说，我很少直接给他会确诊是高血压的，我会给他机会，我说你要从这个咱们生活方式、饮食习惯、运动习惯，这个起居习惯，你去做好，做好以后呢，咱们至少给你半年的时间，你这去调整，如果半年的时间咱们，给这个自身的这个阴阳平衡达到了啊，你这五脏这个功能协调了。很可能就恢复正常了啊，所以说不，我是不轻易给孩子去下这个高血压的诊断的，给他机会。但是如果说你半年以后你自己很在意了，这血压确实还是很高的话，那这个有可能是家族遗传性啊，因为你父母都是高血压，在跟现在的这种社会压力、学习压力可能有关系。那这时候呢，我们不能再等了，可能就需要一些药物的干预了。可能在一开始我们就会加上中药啊，这时候我们要加上中药，它自身的一些这个我们刚才说的那些情况呢，你就调整以后，我们还会加上中药啊，去根据它的体质去给它调理。这样的话双管齐下，最终呢很多的都可以达到正常，它这个最后呢，他的血压是恢复到正常的情况了。
1: 这是我们特别希望的一个这个结果。
0: 对。
1: 但是这个里边的话，它可能牵扯到除了这种遗传因素，还有呢就是日常的生活饮食、起居运动方方面面，可能都会导致您身体的一种失衡状态。所以这个时候有可能医生给您开的药哈，并不是直接降血压的，是来帮您调整身体的状态。一旦达到某种平衡了，血压自然可能就恢复正常了。
0: 对，
1: 这是我们希望的一个结果。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在给我们的听友网友敲响警钟，千万不要觉得年纪小，十几岁就不会患上高血压，只能说明十几岁的时候各种各样我们的压力情志就可能让您的血压已经产生波动了。
0: 对。
1: 好，我们继续再来跟大家科普哈，中医治疗高血压，那我们得辨证论治。临床上高血压从这个中医辨证的角度啊，它是分不同类型的。我们说了这个肝火亢盛型，说了痰湿壅盛型，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这一类

0: 阳亢扰心啊，这种出现了失眠，那还会有这种心肾不交啊，心火跟肾水它不能交融的时候，不能制约的时候，告诉心火亢盛的时候，那也会失眠。那还有虚的时候，心肝血虚啊，这时候它就也会有，所以说还心脾两虚，所以说这个临床上还很多的
1: 分型也很多。
0: 对对对，
1: 大家就记得，其实呢，无论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血压的这种波动，或者是高血压，它分很多类型。从中医的角度，那如果您的症状是失眠的这个朋友，背后这个原因也是分很多的类型的哈。想要治疗，想要中医来治疗的话，那都需要辨证论治，找准症型才可以。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如果是这个心阴虚阳亢，这个好调理吗？调理的关键是什么呢？
0: 也很好调理，因为我们说了嘛，就要达到一个阴阳的平衡。那本质它就是一个。

0: 肾亏虚的，
1: 对，
0: 这也是一种虚。
1: 肝肾对，肝肾亏虚在临床上也很常见，尤其这种病程比较长的，或者说年纪比较大的这种更常见一些。年轻人常见是什么呀？就是熬夜的这种啊，长期熬夜、工作压力大的这种是容易出现的。
0: 嗯，
1: 它会表现出来腰膝酸软，这个会出现这种耳鸣啊、

0: 摸一摸在头部后部的这个两个有两个大筋，
1: 嗯，
0: 大家可以摸到
1: 大脖筋，
0: 对，大脖筋往外一往外去找，有一个凹槽，
1: 嗯，
0: 每边有一个凹槽，咱们用大拇指摁住这凹槽啊，做这个这按摩啊，
1: 嗯，
0: 一般呢3到5分钟，要有一定的力度啊，3到5分钟要感到有那种酸麻的那种感觉，你说你劲儿太小了不管用啊，一定有一定的力度，这个是需要的。
1: 我现在按着这儿就感觉已经是那种酸酸的感觉了。
0: 啊，对，你时间长了以后脑袋有一种
1: 清爽是吗？
0: 清爽的那种感觉。
1: 哎，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动作，
0: 啊，
1: 无论您是血压高的朋友，还是平时可能
0: 颈椎
1: 不舒服
0: 的，可以啊，
1: 都可以。
0: 你看咱们上面有一个穴，那咱一般下边还有一个穴。
1: 嗯，
0: 下面咱们要找这个太冲穴，太冲穴是在咱们足面上，在足面上呢是第一大足趾跟第二足趾中间这个凹槽那儿。啊，咱晚上洗完脚啊，泡完脚以后，你去摁一摁。
1: 嗯，
0: 啊，这个它是清肝降火、降压的一个穴位。
1: 这个是在脚面上的。
0: 对对。
1: 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然后呢，连接处的那个凹槽里边。
0: 对对。
1: 您就拿着这个大拇指去按揉它。
0: 对对，或者你中指啊，你只要是你能给它按一定的力度，
1: 嗯，
0: 产生这种自己酸麻的那种感觉，就能起效。
1: 这
0: 太冲穴。
1: 太冲穴。
0: 对对对。
1: 然后呢，你看我们这个耳后哈，颈部这里有穴位，然后脚面上也有穴位，您根据自己的这种方便的程度，
0: 对 对, 对，
1: 然后每次都是3到5分钟就足以了。
0: 对 对, 对，
1: 嗯，这个呢是特别针对叫肝阳上亢型。
0: 对，
1: 平时脸这一着急就特别容易冒火，
0: 嗯，
1: 然后呢脸色发红，脾气急躁的。
0: 对，
1: 这个类型其实血压高的人是很多的。我们就把这两个穴位推荐给大家哈。那总之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提到了，很多人他是由于这种情志所导致的，那我们就是要调整好我们的情志。中医在调情志方面叫做平肝降压，哎，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因为毕竟嘛，我们也说了，开学季有很多焦虑的家长，他也会自己想着办法去调节，但是也有可能啊，希望借助一些中医的，我们什么安神呀、助眠呀，让他这种焦虑烦躁的情绪可以得到疏解呀。介绍一些方法吧。
0: 第一个呢，就是要靠自我的一些调整。那咱们可以听听音乐呀，做做这个。

0: 菊花决明子茶、
1: 嗯、
0: 啊，这个你可以泡一些啊，叫五克，你泡在水里边代茶饮。
1: 嗯，
0: 那如果说我们做菜呢，其实有一个很好的菜，但也比较，就是大家也比较就可能都知道，西芹百合。
1: 嗯，
0: 啊，这个它是一个润燥清肝的，它能其实它是能够辅助降血压的。那我们要还有一些饮品，饮品我们可以做什么呀？可以做雪梨银耳羹。
1: 嗯，
0: 啊，这个是。

0: 或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5: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6: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5: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7: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7: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2: 周一到周五早6点，
7: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8: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9: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8: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9: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0: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1: 好，再炒肝。

0: 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6千赫。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北京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

0: 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1: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0: 15、5、17，我国将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1: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15-5末，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0: 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超37%。
1: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已抢通。
0: 伊朗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喜财，推荐一下。
2: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3: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十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4: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3: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5: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6: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

0: 便民生活圈，
1: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百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0: 今年我国新增第3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2: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3: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0: 府的崇高愿望。
1: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明：
3: 我们将抗战的历史和真相实景再现进行展示，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4: 9月3号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5: 这首歌曲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6: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大家深切感受到延安作为抗日战争指挥中枢的重要历史地位，重温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游客林慧：
7: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8: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敬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9: 这些老物件和一些资料实实在在的让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年东京审判有多不容易。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10: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11: 我宣誓。
12: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驻守。

0: 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1: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五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促进体育与文旅、健康、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不断释放体育经济新动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冬介绍，
2: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3: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4: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

0: 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棚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1: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0: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线。国家电网通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昨天晚上8点抢通并恢复供电。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2: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

0: 稳健增长。
1: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昨天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

0: 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瞄准当今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前沿与未来趋势，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美国八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九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陶宇舟，主播李丹丹、杨波。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3: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协同保障，营造开放包容的国际科技创新生态。今年3月成立的世界数据组织是全球首个聚焦数据治理与发展的国际科技组织。引力了解建设运营情况和相关研究成果，希望世界数据组织积极参与全球数据治理，加强场景试点和项目协作，推动国际先进数字理念技术方案在京落地转化。世界微生物数据中心是全国生命科学领域首个世界数据中心。引力了解中心建设发展及科研情况，查看研究成果展示。他说，要进一步加强微生物新技术转化应用，助力生物制造产业发展。引力在调研时指出，目前我市集聚的国际科技组织总数已达58家，居全国首位。要立足科技强国建设需要，精准引进全球重点领域科技组织，积极培育壮大本土发起设立的国际科技机构，打造国际科技组织发展高地。引力强调，要用好国际科技组织资源，共同建设更多跨国联合实验室、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和创新孵化平台，支持国际科技组织联合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及在京科技企业，产出更多原创科研成果，加强跨国科研协同，推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面向全球科研主体开放。引力要求要积极参与国际科技治理，持续办好中关村论坛、国际基础科学大会等开放交流活动，依托世界数据组织等平台参与数据治理、生物资源等新兴领域技术标准、伦理准则研究互认，积极传递中国理念，贡献中国方案，推动科技成果普惠共享，增进全人类共同福祉。
1: 新华社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将于9月22号到23号在京举办。本届论坛以传承、创新、互鉴为永久主题，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年度主题，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世界知名文化机构代表、头部文化企业代表、文化名人等约600名中外嘉宾出席。本届论坛包括主论坛、五场平行论坛、六场专业沙龙以及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常态化活动。中外嘉宾将围绕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青年参与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为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汇聚智慧力量。
2: 走进福茂会，
0: 今年福茂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首钢园举办。市区交通部门通过新开免费接驳专线，优化公共交通运力配置，增加停车供给，上线专题导航服务等举措，确保市民参展出行安全有序、平稳顺畅。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3: 今年福茂会新增了20,000平方米的展览面积，参展商、媒体及观展群众的数量增多，进一步推升了区域的交通出行需求。目前，首钢园周边覆盖地铁1号线、6号线、11号线。

0: 扫这个二维码，商家的底细就能一目了然。万一遇到消费纠纷，维权也比以前方便很多。详细情况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1: 3号中午，记者在通州区万象汇商场看到，已经有包括餐饮、服装、电子产品等多个业态的商户在店铺显眼处张贴出了精彩消费码。苏宁易购万象汇店工作人员一边扫码，一边向记者介绍说，
2: 它是等于就是说直观的可以看到咱们整个店的经营形象，然后咱们的经营范围什么的，比如说产生客诉什么的，顾客可以第一时间在咱们这里边直接沟通，给他们解决他们这个纠纷问题。
1: 精彩消费码依托本市城市码体系搭建，实行一户一码专属付码。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消费者权益保护处处长李凌松介绍说，
3: 消费码可兼顾消费者、商户、商圈、监管部门等多方使用需求，支持消费者查询企业信用信息、商户公示经营承诺与关联的联络信息，商圈综合体落实日常管理，以及政府监管部门日常检查等各类场景的应用。
1: 消费者最关心的是万一遇到纠纷怎么办？对此，精彩消费码搭建了一个梯度维权通道，扫码后点击和解投诉通道按钮，可以进入一键和解找店内和一键投诉找商圈或总部两个选项。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消费者权益保护处副处长杜阳介绍说，
4: 那您在店里面消费的时候遇到一些事情，我们第一时间可以找门店沟通，同时呢，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的去找商圈、总部等等去进行对接。消费码能够帮助您在第一时间找得到人，说得清事，构建小事不出店，大事不出圈，从源头上提升我们消费纠纷的解决效率。
1: 精彩消费码的首批试点在东城、朝阳、海淀、通州、昌平、房山、顺义七个区的33个商圈开展，其中海淀区是当之无愧的主力军，全区22个商圈参与，占到了试点总数的2/3。在海淀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崔志强看来，消费码不仅方便了消费者，更

0: 抽样的调查，数据结果显示呢，超过一半的孩子已经出现了远视储备不足，8.1%的孩子呢已经出现了筛查性的近视。换句话说呢，在还没有进入小学阶段呢，每12个大班孩子当中呢，就有一人呢已经初步提示了出现了近视。研究表明呢，6到8岁呢是儿童眼轴发育最快速的阶段，也是儿童近视发生发展的高峰期。在大班阶段呢进行筛查，也就是在近视快车开始启动前呢，我们做一次全面的体检。
1: 本次检查还将通过问卷同步采集家庭用眼习惯、户外活动等影响视力的环境因素进行综合评估。市教委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副

0: 沉浸体验公众参与于一体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示范空间。
1: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2: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26中国国际福祉博览会暨中国国际康复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持续到本周六。本届博览会以科技赋能共享福祉为主题，汇聚全球超500家机构和企业参展。现场首次设立了辅具市集，消费者可以按消费价格的 15%， 最高1500元享受辅具补贴。
0: 京投公司近日对地铁15号线服务新国展地区加站改造工程的相关情况进行公示。根据公示内容，15号线增设车站位于国展站和花里坎站之间。加站后，新车站距离首都国际会展中心步行距离大约370米，不仅方便观众出行，也可以有效分散客流。
2: 2026北京国际美食嘉年华昨天在朝阳公园礼花广场开幕。本场活动汇聚120家优质国际风味餐厅，覆盖全球30个国家和地区的地道风味，让广大市民实现不出北京打卡全球美食。本次活动为期4天，免费开放。
0: 中国古代书画宋元至明清书画中的诗意栖居展览即将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展。本次展览主题延续既往明清绘画中的山水行旅专题展的策展脉络，以诗意栖居为视角，集中展示馆藏宋元至明清时期的书画珍品。
2: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二级，良。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宇阳，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3: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八点播出运河之上，长河沐晨光，古寺花万寿，万寿寺博物馆推出晨光映物乾隆时期文物精品展，百余件馆藏珍品再现盛世风华。嘉宾刘亚楠、杨小军带我们解锁古刹往事，解锁清宫美学密码。9:30是京城帮帮团，11播出副中心会客厅，12是老年之友，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董瑞霞教授以纪实文学长征为蓝本，结合四渡赤水等战例，解读长征精神的当代启示。15播出读书俱乐部，读懂肠道信号，科学养护肠胃，肠道好并不找一书，详解肠道常见问题，营养专家傅佳分享实用的肠胃养护知识。16:30是我爱问医生，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特别节目，北京友谊医院副主任药师李泽科普乱停降压药、自行增减药量等用药误区带来的健康风险。17:45播出教育面对面，聚焦新学期科技教育做中学，结合人形机器人赛事案例，为初高中家长提供科创教育分学段规划建议。22是今夜思雨时，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4: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

0: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心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2: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2: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2: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2: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3: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3: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4: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5: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6: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3: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

0: 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北京城市广播提醒各位朋友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本市气压场减弱，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指数为55到11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良。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0: 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9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今年暑运期间，北京通州站累计发送旅客近26万人次。双主校区格局正式落地，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校区迎新生入学。全龄餐厅托管助残，老幼共学，副中心一家养老中心升级成全龄共享驿站。通州6条沟渠综合治理城河水环境迭代升级。2026服贸会交通指南发布，新开免费接驳专线。北京青年人才公寓线上服务平台正式发布。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播黄燕。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
3: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4: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5: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3: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5: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3: 轨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形成。
5: 新征程、新任务、新挑战，
3: 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实践。
0: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城市副中心的相关消息。作为北京市8站2厂的新成员，今年暑运期间，北京通州站充分发挥轨道上的京津冀优势，便捷通达唐山市、秦皇岛市等京津冀的热门短途旅游目的地。7月1号到8月31号暑运期间，北京通州站累计发送旅客近26万人次，到达近27万人次，日均客流量超4000人次，较暑运前直接翻倍。从北京通州站坐车90分钟就能抵达秦皇岛。针对北京通州站短途游客流和通勤客流集中的特点，暑运期间每逢周五六日车站加开3对前往秦皇岛的列车，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日前，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校区迎来2026级研究生新生，青年学子从全国各地奔赴副中心。请听通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博、李博文的报道。
6: 好，同学你好，欢迎来到中国人民大学。
7: 人大通州校区今年秋季全面承接本研新生入住，开启一校双区办学新阶段。学校配套暖心迎新举措，一站式完成报到引导、手续办理、宿舍对接等服务。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新生王新义说：“

0: 这些志愿者们都特别热情，然后跟我们引导的就是特别到位，然后报到啊，还有就是各种流程都特别顺畅，然后整体的体验都比较好。
1: 中国人民大学本科新生唐希哲说，
2: 校区的设施非常的新，然后校区非常整洁，老师同学也非常和蔼可亲的，我也很期待未来四年在这里的学习生活。
1: 学校以新生入学第一课为核心，创新开展第一封家书特色主题活动，邀请新生与家长双向书写家书。中国人民大学志愿者田中明说，
3: 欢迎参加咱们的这个第一封家书活动，邀请你和你的家长在开学这个隆重的时刻互相给对方写第一封家书。这个信封呢和信纸都是免费领取，在9月1号到9月30号之间都可以投递。
1: 中国人民大学新生志愿者柴卓尔说，
4: 我们还邀请全体新生和家长把自己家书的内容投稿到我们的邮箱里面，那我们会把这份记忆在人大的家书博物馆进行一个永久的珍藏。
1: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新生曹宝奎说，
5: 在当今互联网和电子化设备这么盛行的这么一种场景下，我觉得它是很有珍贵意义，并且它的保存的时间更久，更能寄托出对亲人和对朋友们的思念。
1: 新生见面礼也是今年迎新的一大亮点，学校为每位新生准备了手账本、校史改革纪念徽章、纪念藏书票等，陪伴新生开启入学第一课。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新生欧阳昭宇说，
6: 刚报到领完了我的那个开学礼盒，觉得特别精美，感觉很温暖。来到通州校区，其实最大的感受就是我感觉这里一切的设施都非常的现代化、智能化。我也很感慨，就是说学校确实提供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环境，很期待未来在这边可以有更多的学习啊、生活上的经历。
1: 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校区是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疏解非首都功能、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点项目，总用地面积1652亩，地处副中心创新发展轴与生态文明带交汇处。通州校区的定位并非分校，而是作为人大双主校区格局落地，不仅仅是办学空间的拓展，更承担着拔尖人才培养、服务地方发展的双重任务。
7: 八义窑红绿彩瓷首创于宋代，开创了釉面彩绘之先河，始终是山西非遗的亮丽名片和当地产业发展的一抹亮色。作为北京市通州区与山西省长治市上党区对口协作的标杆成果，今年年底依托对口协作专项资金购置的设备将投入新生产线。山西长治八义窑红绿彩陶瓷文化有限公司的日产陶瓷将达到8000件到10000件，相较以往产量提升近7倍。
8: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7: 从精细化守护老年生活，到便民食堂惠及邻里，再到托管服务、公益课堂、助残就业全面落地，通州区通运街道养老服务中心改写了传统养老机构的单一养老功能，以乐享社区、全龄共生为核心模式创新，打造出兼具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的养老新标杆。记者近日探访发现，通运街道养老服务中心由北京康养集团运营，目前82个养老照护床位已入住62位老人。位于中心一层的社区餐厅，凭借着实惠的价格、可口的饭菜、优质的服务，圈粉无数，日均客流稳定在400-500人，是周边名副其实的网红食堂。昨天下午，特殊信托加议定监护通州10号案例在昆仑信托完成签约，这是通州行动以3个文件、1张卡极简方案完成的第一例。这一项目从第一次咨询到正式签约仅耗时16天，创下国内特殊需要信托落地的最快纪录。凭借轻量化结构、低准入门槛，破解家庭监护、缺失老人紧急就医、签字难、付费难的痛点。为持续擦亮北京城市副中心生态宜居名片，深化河湖生态治理成果，推动滨水景观、文化旅游、便民休闲与城市功能深度融合，近期通州区水务局完成辖区6条沟渠优化更名。据官方公布的更名细则，本次涉及更名的6条水系覆盖鹿城镇、西集镇、文景街道、台湖镇多个重点片。

片区，具体变更名单正式落地。鹿城镇五星沟更名为五星河，七级沟更名为丰余河，余五沟更名为余五河，西集镇沙依沟更名为儒林河，文景街道南大沟更名为金兰河，台户镇新四支沟更名为青兰河。

0: GDP 比重连续五年稳定在 10% 左右。华夏银行、北京银行、北京农商银行三大市属银行总部集中落地，资产规模近11万亿元。请听本台记者袁浩的报道。
1: 北京是资源性重度缺水城市，但主要节水指标保持全国领先。技术、资本、产业链条中，金融服务矩阵提供了系统性支持。华夏银行北京城市副中心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唐宇介绍。
2: 我们总体的思路实施灯塔行动，指引我们全行加大在绿色金融业务上的发展力度。去年2025年，我们银团牵头支持了全国性的重要的一个水资源循环基础设施建设，就是检河北综合资源利用中心，也是我们第一时间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我们就批下来了。今年目前已经投入，已经首笔贷款已经投放，做了一个纯地下的水资源循环利用的，包括污水处理等等的这个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绿色水资源循环中心。
1: 金融赋能绿色低碳建设，金融也向活水浇灌高质量发展渗透到科创企业发展的全生命周期。邮储银行北京分行是首家进驻副中心的国有大行首都分行，该行以科技金融事业部为载体，建立技术流加看未来科创评价体系，将专利研发能力核心团队纳入授信评判维度。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刘进远表示，
3: 我想我们的角色应该定位为一个叫企业成长的陪伴式合伙人，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一个综合金融生态。在实践中，我们自己内部针对不同成长阶段的科创型企业，我们打造了我们自己的内部的一个叫优一创的一个服务体系。这个主要是针对不同阶段、不同成长阶段的企业，我们给它提供了包括投融通汇付一体化的一个服务矩阵。比如说针对初创型那种企业，企业往往都是轻资产缺营收，我们就可以运用一些知识产权质押等一些产品的这种方式，解决企业的这种首贷难的这种痛点。
1: 从网点经济到万亿金融城，副中心金融业的集聚效应正在重塑首都金融新版图。通州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罗兰斌感慨，副中心金融业十年实现翻天覆地的变化。
4: 我们2015年金融业的增加值才39.3亿元，到去年年底，我们金融业的增加值达到了139.9亿元，十年间翻了3倍多。而且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过，目前我们金融业的增加值占全区 GDP 的比重，金融业的税收占全区的税收比重基本稳定在10%左右。现在金融业已经是我们副中心的第三大的支柱产业。
1: 以金融活水浇灌高质量发展，运河商务区被明确为全市财富管理绿色金融重要承载区，与金融街、CBD、丽泽金融商务区错位联动，协同发展，为首都经济注入强劲动能。
5: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当天下午，追忆运河烽火，传承抗战精神，我知道的抗战故事主题活动在通州区东方小学高年级部报告厅举办。活动挖掘通州本地抗战资源，以宣讲、专家讲述、知识问答、学生分享等形式，为师生带来一堂沉浸式爱国主义教育课。通州区地方历史专家任德勇结合史料，讲述佟麟阁将军浴血殉国的英勇事迹。近日，潮白河畔

0: 水生态资源，补齐文旅配套短板，回应市民就近休闲游玩的期盼。当地精准施策，提档升级，对景区道路、景观、配套、业态进行全方位优化改造，打造便民利民的高品质滨水休闲空间。针对以往游客反映集中的停车难问题，景区新增130多个标准化停车位，大幅提升了停车的承载能力。
1: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人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2: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1: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0: 初秋，北京中山公园鱼跃中山金鱼文化节启幕。这场年度国粹文化盛会汇集全国优质金鱼资源，展出80多个品种、1800多尾精品金鱼，规模与品质都创历届之最，成为今夏京城亮眼的文化风景线。这次展出的核心精品宫廷金鱼大多源自北京通州。如今老匠人坚守古法精髓，新生代匠人深耕种质创新，政企联动筑牢种质保护屏障，有效破解宫廷金鱼品种退化、人才断层、种质流失等难题。九月，宋庄镇四村印象花海丁克庄地块70多幅精美的美术作品告别了展厅的白墙，以艺术海报的形式错落绽放在繁花绿草之间，一场大地艺术常设展正式对外开放。本次展出的70多幅作品都精选自刚刚落幕的千里之行全国美术学院毕业作品展和第三届中国宋庄儿童艺术节数千件参展佳作。主办方延续展期，将精品画作从封闭的展厅平移到开阔的花海，弥补了市民错过展会的遗憾。这个暑期，因为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到位于东城区的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参观的观众数量同比增加了3到4倍。文物结合电影道具的叙事贯穿这场特展。展览现场从电影道具桥坯、人力三轮车到馆藏文物、潮剧唱片，70多件套电影道具、120多件套馆藏文物并置陈列，再现近代以来千百万华侨出海谋生、桥坯寄情的往事。
3: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3: 每天7点30分、17点30分、19点1刻，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来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首钢园举办，市区交通部门通过新开免费接驳专线、优化公交运力配置、增加停车供给、上线专题导航服务等举措，确保市民参展出行安全有序、平稳顺畅。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4: 今年服贸会新增了2万平方米的展览面积，参展商、媒体及观展群众的数量增多，进一步推升了区域的交通出行需求。目前首钢园周边覆盖地铁1号线、6号线、11号线、S1线4条。

0: 期间新开的一路支线直达园区各个登陆厅。北京公交集团运营调度指挥中心高级业务主管景柳说，
1: 服贸会期间呢，我们会在首钢园区周边呢开一条一支线路，沿途一共设六个站，可以分别接2、3、4、5、6这几个登陆厅。专108路和专148路在高峰日会换一些大型车型，包括加密一些间隔。
0: 除此之外，展会期间还专门开通两条免费接驳专线。石景山区城管委交通综合科负责人邵斌介绍，
2: 两条接驳专线分别为首钢园 P2 停车场和苹果园综合交通枢纽，是休息场接，运营时间从8点到18点，每15分钟一班。高峰时段呢，将根据咱们客流的变化呢，动态的调整发车间隔。
0: 对于自驾出行的市民而言，今年的停车服务将变得更智能便捷。市民在导航软件中搜索服贸会或首钢园，即可跳转至专属专题页面，实时查看周边停车场剩余车位、收费标准等信息，可一键精准导航直达车位。
2: 今年服贸会实行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

0: 之上。
1: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年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八点播出《运河之上》，长河沐晨光，古寺花万寿，万寿寺博物馆推出晨光映物乾隆时期文物精品展，百余件馆藏珍品再现盛世风华，嘉宾刘亚楠、杨晓君带我们解锁古刹往事，解锁清宫美学密码。9:30是京城帮帮团，11播出副中心会客厅，12是老年之友，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董瑞霞教授以纪实文学《长征》为蓝本，结合四渡赤水等战例，解读长征精神的当代启示。15播出读书俱乐部，读懂肠道信号，科学养护肠胃，肠道好并不找一书，想解肠道常见问题，营养专家傅佳分享实用的肠胃养护知识。16:30是我爱问医生，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特别节目，北京友谊医院副主任药师李泽科普乱停降压药、自行增减药量等用药误区带来的健康风险。17:45播出教育面对面，聚焦新学期科技教育做中学，结合人形机器人赛事案例，为初高中家长提供科创教育分学段规划建议。22是今夜思雨时，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